0: 海匝道的上桥口，目前的话呢都是在进行交通管制，所以不能够从永安路匝道或者是从秋海匝道的西往东啊上快速路的这个方向。但是如果你是东往西方向的话，目前为止比如说像金垦匝道、秋海匝道、永安路匝道，这个都没有管制啊，可以正常上下。它就是西往东去国兴那个方向的永万和秋海，目前呢是管制的一个状态。现场也都有交警啊，也请大家呢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尤其是秋海匝道这块，一个呢是管制不让上快速路，另一方面桥下的车也很多，从桥下走红绿灯也很多，然后路口也很多啊，所以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也请各位呢服从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可能过一会儿也会放开啊，反正目前的话呢是管制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大营山东二路跟国兴大道连接的这个地方呢，路上有一辆共享电动车躺在路上，路过的车主注意一下啊，如果有时候跟车太近不注意呢就撞上了。在国兴大道上吗？还是在大营山东二路上？还是在什么更具体的位置？您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啊。我们现在也把这个情况呢向交警部门来反馈，但是您可以说得更清楚和更具体一些，这样也方便交警能够及时到达指定的位置啊，快速的去处理。如果是在国兴大道上，那车真的是很多的啊，容易呢造成追尾呀或者剐蹭啊这样的一些事故。再来关注到的是之前在微信平台当中呢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滨江路是不是有事故。滨江路其实现在从高空视频数据看过去呢没有找到事故发生的点位，但是它从海瑞大桥这里开始就堵车，一直要到过完了凤翔东那个天桥才会逐渐的有所好转，再加上往红城会延长线属于是从道路的宽然后变成了窄路，相对来说进入到红城会延长线路口附近的这一块它就走的会比较慢一些，也会影响到后方车辆的一个通行的速度。从红城会延长线往五公祠这个方向的话，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后面的车队已经滞留过了流芳路，包括在五公祠入口的牌楼的这个地方也有明显的堵车情况啊，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也请各位呢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的方向，左转弯的话已经滞留到宜兴路路口附近，直行上世纪大桥的现在也排队挺长的啊，已经到万兴路路口了，好在是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滨海立交桥呢现在主要是从龙坤北上滨海立交的匝道转弯的这个地方通行是非常缓慢的，但是桥面上本身包括龙坤北路上啊现在都还算是能够顺利通行的。刚刚收到交警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啊，截止到目前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永万路匝道解除了临时的管制，估计秋海还得稍微再等一会儿啊。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3: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4: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3: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

0: 西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1: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行找范围，
6: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7: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8:10了，大家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一呼百应。早啊，朋友们，我是赵鑫，
7: 我是肉肉，我们是
6: 心头肉
7: 组合，这搭配的
6: 不太默契的感觉啊。来看一下大家说到这个路况吧。橡胶琳琳说，快速路东往西金肯匝道是放开的吗？有没有管制呢？我刚刚看到珍妮儿有发消息，
7: 他说是秋海大。
6: 对，管制的是。哎，但是是西往东的永万和秋海都已经解除了，那就是金肯没有管制啊，金肯暂时没有管制。西往东方向快速路的永万和秋海匝道的管制也都解除了。大牙说，这个滨海大道东往西秋海路口的红绿灯啊，是不是可以再加一条直行，或者是直行加左转呢？早上直行的车太多，等灯都堵到丽晶路口了，丽晶路口过来的车排不上直行车道的，就夹三儿啊，所以就常常产生一些刮蹭的事故，更堵了。咱们也希望交警能够考虑一下吧，实时的根据现场这个车流的情况来对于这个路面当中信号灯的配时啊，包括车道的多少进行调整啊。来看看还有什么呢？苏苏
7: 说，大英山东二路跟国兴大道连接这块啊，路上有一辆共享电车躺在路上，
6: 共享电动车。
7: 路过车辆注意了，跟车不要太近，要不稍不注意就会撞上。就是大英山东二路上。

0: 大家行车的时候多注意观察哦。
1: 哎 ，F 说呀，新大洲大道346号，这是这个货车违停在这儿了吗？说影响到了电动车的通行。
0: 哦，就是它停在了那个辅道上，
1: 对，它违停在辅道上了啊，是一辆豫 QX0199。嗯，这不知道是不是临时过来的，还是一直在这边行驶的呢？
0: 嗯，
1: 云朵说呀，现在办理港澳通行证是不是要有24小时自助办理签证？小孩要到现场吗？对，
0: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1: 港澳通行证很多年前就是有那个自助办理的自助机，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去办了，因为他要扫脸还是刷指纹的，所以本人要到的呀。
0: 但是像有些单位他是先要去单位审批，拿着表格，
1: 你这不是所有的单位都是这样的、
0: 但有些就是
1: 像这个公务员啊，企事业单位有可能有这些要求，但是普通的企业普通的朋友们要出去的话是不需要的，你直接去就行。
0: 我们就
1: 我们肯定要、
0: 然后
1: 肯定要、
0: 就是说那意思就是我们得拿那个表，其实还不能在自助机上办，得要去人工窗口办，就是需要提供这个表格的这个单位的人，对不对？
1: 那就是这么理解的。你是卡片的还是？
0: 妈呀，我是什么？
1: 因为我是卡片了。因为
0: 卡片好像是卡片，
1: 好像后面新换的都是卡片了。那多少年了，用了卡片。
0: 嗯，然后那小朋友的话，就是他必须得带身份证。那
1: 预约呢？不用啊，他直接带那个卡片去就好了。
0: 那小朋友没办过呢？
1: 没办过，第一次办，那你一定要带他本人去啊！你要带他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的呀。
0: 哦，我还有个啥问题来，身份证或户口本、哦，好好好，小朋友，
1: 嗯，
0: 那他预约的时候咋预约？他不是
1: 你给他约呀？
0: 哦，就用他的名字来预约、
1: 你用你的名字吧，你看上面是不是说有带着孩子、或者是给孩子，你是监护人呢？
0: 可以选两个吗？
1: 那你约的时候看一下，你可以待会儿就看一下、移民局的小程序、但是小孩要到的，因为、我之前去自助机上面更换过那个卡片的港澳通行证，我当时是刷指纹的、所以本人是一定要到的。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要扫脸啊、所以本人是要到的哦。
0: 好的
1: 啊，辛娜说呀，刚才妈妈说要想让她的孩子早早的去做这个近视眼镜，不是，应该是。他说这纯粹是一种外观的焦虑啊，而且一般的近视眼镜啊，要求在孩子停止发育以后去做近视手术吧。孩子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的视力是在不断纠正的。
0: 他是说刚才是说赵鑫要做近视手术，不是说小朋友。
1: 我、是我。
0: 对，说大人。
1: 大人啊、但是现在这那个大夫直接说你现在这个年纪也没必要了呀。
0: 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个大夫是谁？我要去找他一下，我生气了。
1: 他跟我说啊，你现在是吧，其实没必要了。我说因为10年前就在纠结这个事情了嘛，就纠结到现在了，也确实是没必要去做了。
0: 别呀，
1: 因为他说你可能很快就会老花。
0: 什么？
1: 你离远一点。
0: 我这真的是惊诧，怎么能这样呢？将来活个112呢？你现在
1: 40多岁是？四十多岁身边是有人有一点点老花了呀。
0: 你
1: 看看我们
0: 伤心的。
1: 你看看我们楼下的姐姐。
0: 你不要老去，我不要。都老花了，
1: 你不让我老去。
0: 哎呀，
1: 这
0: 三个都没老花，你着啥
1: 急？他怎么没有？这里给他打字都得打大一点。
0: 对对对，是。
1: 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啊。
0: 不行。
1: 我们要接受自己会逐渐老去的这个事实。
0: 我不要。
1: 而且老是挡不住的呀。
0: 我不要。
1: 但是你永远是少女啊。
0: 哎，对了。
1: 来吧，看一看这个朋友们说到的。家说呀，这个滨海大道西往东左转紫荆路口。哎呦，这么乱呢。有好多车强行占道啊。每天都是如此。滨海大道西往东左转紫荆路口啊，每天都是如此。这个交通通行是有一点混乱。肉肉是内蒙古的。
0: 对，
1: 内
0: 蒙
1: 古。内蒙古巴彦淖尔
0: 西部区。
1: 是。
0: 燕说港澳通行证首次办理需要到现场去办的。不要问我怎么知道，因为我刚刚办，小孩都得去现场，
1: 是、
0: 因为是首次办理。如果你不是首次办理，那么就在机器上给办理。
1: 对呀、首次办是一定要去现场的。
0: 好的。
1: 哎呦，感谢雪啊，雪也是分享了出入境旅游签注必须本人到场。移民局小程序预约的时候呢，可以添加一同办理人员。未成年人办理证件还需一方监护人陪同、带着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啊。出生证也
0: 要
1: 带着，咱们本省办理人员取证时间是7个工作日，外省的办理人员是20天，就是异地办理，他要拿证的时间会更长一点点哦。
0: 嗯，
1: 来吧，我们继续分享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啊，有请珍妮儿。

0: 早上的8:1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我们还是继续提醒大家一下，有2起事故的一个后续情况。有朋友反馈呢说，新布桥出岛的方位上，目前的话呢是有3车追尾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啊。这个事故是在桥的比较中段的这个位置上。3辆车目前都是在最右侧的出新布岛往长堤路和滨江路这个方向的位置上，只剩一条车道可以通行了。进新布岛的话也是本身啊就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刚好就是在交汇处最窄的这个地方发生的这个事故，目前还没看到交警到现场。我们刚刚呢把这个交警的信息啊已经是互相沟通了一下，目前的话是进行了反馈，警力呢也已经出发了。再来关注到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海淀岛3东路海虹路路口说有一辆货车啊在卖香蕉占道经营啊，这个的话呢我们已经向交警部门来反馈了。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货车或者是一些货主会把这个车开到小区啊或者是小区附近的路上，然后呢去卖一些特产啊水果啊之类的，但是呢希望还是不要占道经营啊，会非常影响到主干道的一个通行的效率。这个的话也需要交警能够去进行严格执法啊，或者是咱们其他有关部门是不是需要规划出一些场地啊，能够让他们呢去在那个地方既能够做点生意，然后又能够方便业主们啊能够购买一点便宜点的这个水果。这个呢是在探讨啊，大家还是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谨慎驾驶，同时我们也向交警部门呢进行了反馈。还有就是新大洲大道南渡江大桥，这个应该是西桥头过来之后呢，大概是快到铁龙路路口的斑马线这个地方，有一辆小车和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碰撞。目前的话是交警已经到了啊，然后也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因为刚好呢是在最左侧车道，而且在斑马线上，所以目前的影响还是稍微有一些的，也请大家在途经的时候走中间或者是右侧车道。对于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影响，请各位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滨江路往红城会银厂线南往北方向，目前已经是完全顺畅通行啊，不需要担心。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的上桥口处这个堵车还是有的，后方车的尾部呢也是滞留到美祥路路口的红绿灯处，然后在海府立交桥桥下往国兴大道的这个方向仍然是有300米左右啊，通行比较缓慢，过完了五指山路路口之后呢才会逐渐有所好转。快速路的话之前所有的匝道的管制都已经全部结束了，都可以正常上下，但是呢在西往东方向的秋海匝道的上桥口这一段的堵车会比较严重，直接滞留到海秀桥的正上方，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堵车严重的交通节点。另外呢从滨茂路跟海秀中的这个路口，从滨茂路上海秀中路的这个方向流量会更大一些，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感谢珍妮儿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周末的时候想带着小朋友啊一起出去玩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门票，咱们给大家呢做了这个农村农场的门票了，大人小孩都有啊，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门票，点进去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云朵说小孩不是首次办理也要到场是吧？要到场啊，因为要扫脸，我不知道现在是扫脸还是指纹，所以必须得本人到场的啊。你不是首次办的话，你即便是续办他要扫指纹或者是扫脸的话也得本人呐，只有监护人是不行的啊。
2: 对，
1: 华子哥说呢，肉肉啊不要焦虑，你永远是我们心中草原上那个最美的姑娘。
0: 哎，华子哥我记得你了。
1: 蓝魂姐说呢，这个学校体检有时候也是不准的，还是得单独的带孩子到医院去检查一下视力吧。他说小曲2年级的时候体检眼睛是 4.8， 因为他平常呢是很注意孩子眼睛的保护的，所以他又带孩子去检查了一下，视力是正常的。
0: 哦，
1: 所以说你们要不要抽个时间带着
0: 他
1: 重新到医院去看一下，
0: 人家就是建议你进行再进行复查的。他

0: 他没给我拿出来，
1: 他没跟你说。
0: 对呀、啊，那我不看到了，
1: 那人家不说了吗？妈妈，那是我主动给你的。
0: 我还好，我没说你名字，我是给你留了情面的，好吧？你还给我叫出来。哦，这是蓝魂姐改名字了是吧？
1: 蓝魂姐，这个是弟弟的微信号。
0: 哦，嗯、我还不知道。
1: 嗯，这个是弟弟嘛？嗯。咖啡说呀，楼下的姐姐就是我。哎呀，老花了，很显很明显。当有人告诉我的时候，他是拒绝的。
0: 是啊，都总感觉我们这波人也就是二十多岁、三十来的，就是记忆。哎，我跟你说，我的记忆真的一直停留到我们刚进台那会儿。
1: 嗯，
0: 就是你一说这种，我就内心就倍儿感那种伤感、嗯，我就不喜欢这种感觉，我就觉得还是那会儿几个人嘻嘻哈哈的那种，
1: 就是属于这种就是刚初入职场的时候。
0: 对，
1: 那时我们也算叫职场发小儿。
0: 就是呀、
1: 嗯，
0: 多少年了？
1: 这都十几年了吧？
0: 嗯，就对呀、啊，
1: 你都无期限了，
0: 不要暴露。
1: 是啊，嗯、其实工作当中这有这样的朋友。一路走过来也挺难得的，
0: 对呀、
1: 啊啊，
0: 有几个人能在一起十年的？
1: 可说、
0: 啊，
1: 嗯，感谢 WM 啊，这个估计是到出入境大厅去办理过业务，
0: 嗯、
1: 你收藏一下，到时候可以给小朋友办。
0: 嗯
1: 嗯，感谢大家的帮忙啊。孟令凯他说呢，这个海淀岛三东路海虹路口啊，有一台货车在那儿卖香蕉呢，占道经营。这个时间点正是堵车的时候，他还在那儿卖。就打12345去投诉了一下、
0: 嗯，
1: 你可以卖，但是你别在那小路上卖呀。那路本来就挺窄的了，还在那儿堵着啊，所以造成堵车了。
0: 嗯，
1: 是的，如果说以后有碰到这个情况的话，可以及时的打12345去反馈，因为像这种占道经营的情况，估计市场监管部门也得在个10分钟响应吧，还是15分钟响应，他得直接去到现场来疏导的。
0: 嗯，
1: 因为毕竟早高峰嘛。
0: 嗯，
1: 吴说国庆啊，新疆有团吗？国庆期间应该是没有的啊。我
0: 这不马上出发了吗？
1: 他们9月20号出发。
0: 哦，
1: 嗯，他们是九月，哎呦，是哦，周天就出发了，
0: 是吧？我就记得昨天好像坏姐提了一嘴。
1: 嗯，9月20号这个团呢就要出发了。
0: 嗯
1: 嗯，坏姨啊，我坏姨带队。
0: 坏姨，
1: 嗯，
0: 这会儿应该是
1: 金灿
0: 灿了吧？
1: 还没有完全金，因为这两天有个朋友刚好在阿勒泰。
0: 哦
1: 我看到他昨天发朋友圈，和睦呢已经开始有一点点黄了。
0: 对，我看我
1: 还没有到金黄，
0: 金黄的也是黄绿黄绿那种感觉。
1: 对，黄绿黄绿的、
0: 哦、
1: 嗯，所以你再往后到了10月份啊，那就更漂亮了、
0: 嗯、哦、
1: 嗯。但是国庆期间我们应该是没有的啊。
0: 嗯，
1: 所以你是办了这个港澳通行证，是打算假期的时候带小朋友出去吗？嗯、
0: 他们不是有一个秋假吗？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啊，
0: 嗯、好像是在11月份。
1: 是的，
0: 嗯，
1: 连着那个周末刚好是个5天的时间。
0: 对，就是。我现在就是杜绝他们在家待一整天，
1: 哦、要带着出去。
0: 就是、但凡的我们两个不加班的情况下，
1: 嗯
0: 嗯，就是就带就像最近这个中秋，一定要带他去百花岭啊！对对，差点就行、是、啊，百花
1: 岭、
0: 嗯、对、
1: 嗯，
0: 还有就是，哎呀，周末上回给我推荐那个是屯昌吗？还是哪里？我还真没去过屯昌，到现在为止，
1: 我也没有去过。
0: 他说这个
1: 很多地方都没有去过。
0: 我就只有屯昌没有去过，琼中也去过、嗯、就屯昌是真没去过，我说这是个、
1: 啊、
0: 这是个
1: 很神奇的地方。我没去过宝亭啊，什么宝亭啊，陵水呀、啊、
0: 这次
1: 去
0: 宝亭可以去泡温泉呀，可以去的呀、
1: 哦、
0: 很休闲的，而且山里头空气也很好、
1: 嗯、是，我是觉得说，我是那天还说呢，我那天跟谁上节目来着，我说我现在特别需要去找一个这种负氧离子特别高的地方好好去睡一觉。
0: 宝亭去吧、
1: 嗯、
0: 宝亭还有尖峰岭。
1: 哦，
0: 尖峰
1: 岭是在也没去过，那会儿还想着说去爬尖峰岭嘛，一直都没有去。
0: 尖峰岭的负氧离子应该是那片最高的。
1: 尖峰岭就是在乐东。
0: 对，
1: 白沙是不是也挺舒服的？
0: 白沙它是茶园比较多。
1: 对呀、
0: 啊、哦、白沙茶园。但是你要是说负氧离子，那还是乐东跟
1: 五指山吧。五指山肯定也很舒服。
0: 但是我跟你说，五指山我喜欢在市区待，这绕山路我会晕车、
1: 哦、
0: 开那个山路绕的我真的把自己能绕吐了、
1: 嗯、
0: 但是五指山山里头
1: 也
0: 挺
1: 舒
0: 服的。
1: 嗯， 嗯，
0: 五指山我推荐一下哈。
1: 五指山你推荐哪个？
0: 你手是学得很快。赶大集。
1: 哦，对对，好多朋友都有说到这个五指山的大集、
0: 每周六周天赶大集，他那个街现在都扩大了、
1: 嗯、
0: 之前只有一条街，现在两条街。
1: 周天也有吗？不是说只有周六才有吗？
0: 嗯，上次的话是周天也有，现在我就不知道了，你随时关注着一点、
1: 哦、对对对、
0: 嗯、反正就是因为
1: 我可喜欢赶大集呢，
0: 全是那些没见过的山货。
1: 对呀、
0: 啊、看啥都要买。我跟你说、
1: 哎、我因为我这次出去我不是也 到了一个地方嘛，去逛了人家那个早市，
2: 嗯，
1: 也看到了很多很新鲜的没有见过的。
2: 哎呦，可
1: 好玩呢！
0: 有早就我们俩可以出去，
1: 可以。

0: 因为我也喜欢逛这些地方，但是有我的那些搭子们不喜欢，他们觉得逛菜场有啥意思呢？
1: 很好玩啊！
0: 我说这是发现他们生活最真实的地方，
1: 最有烟火气息的地方啊！我待会儿可以给你看一看啊！我去逛人家早市的那个照片，非常非常有烟火气息，
0: 嗯，
1: 很舒服。
0: 别看了，越看越想去，
1: 下回出去带上你。
0: 好，
1: 刚刚呢，有朋友说新布桥出岛，桥上呢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啊，但是有十分钟了，不知道这个事故有没有处理完？如果大家有路过的话，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嗯，
1: 早高峰出行的路上呢，慢慢的也就会好很多了啊，慢慢也就会好很多了。
0: 嗯，
1: 这位福先生他说五指山受灾呢，受灾那我们该处理是处理啊，但是他很快在处理过之后也会逐渐的恢复到日常，恢复到日常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去的呀，
0: 对
1: 不对、
0: 嗯、
1: 而且马上到中秋啊国庆的时候，如果完全能够特别是到国庆之前、
0: 嗯、
1: 恢复如常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在国庆的时候好好去感受感受的、啊
0: 嗯、很推荐。
1: 对呀、
0: 嗯、
1: 林花说212省道上右拐道左转进村道啊有事故啊，右拐到左拐是个怎么回事呢？
0: 他是在对向车道
1: 啊、
0: 然后直接左拐了。
1: 嗯，
0: 这是212、
1: 这边有省道212省道、
0: 哦、
1: 啊，这边有交通事故了，我看到了，小车撞到电动车了。
0: 嗯，交警已经在现场了啊、
1: 哎！大家多注意安全哦，多注意安全。
0: 姐，介绍你内蒙有什么好玩好吃的？
1: 哎呦。
0: 姐，他你这个姐叫的我一下没反应过来，
1: 他以前都怎么叫我的，他以前都是赵美丽姐、
0: 啊、太可爱了。内蒙古
1: 很大，内蒙古它分东北部、
0: 嗯、
1: 西北部和华北部地区、
0: 啊、
1: 你们是属于西北地区，
0: 西北地区、
1: 嗯、
0: 但完全不一样两个地方的饮食，但是统一是一定要吃牛羊肉的。
1: 嗯，那是。
0: 但是我自认为我们西部区的羊肉更有奶香气。
1: 哦
0: 哦、但是你吃的时候一定要夹带着肥肉吃，这个一定要强调，不要总觉得瘦肉好吃，牛羊肉吃肥肉是最香的。
1: 嗯、
0: 然后就是铁锅焖面。排骨焖面、
1: 嗯、
0: 你吃了吧？
1: 我吃了。
0: 好家伙，还有猪肉烩酸菜。我们那儿的烩酸菜是偏稠的、
1: 嗯、
0: 不是在汤里头泡的那种。
1: 嗯，
0: 也菜里也没有什么血肠这些，我们那儿就是土豆、
1: 跟东北的
0: 排骨
1: 不太一样、
0: 啊、不一样。
1: 嗯，
0: 土豆排骨再加点土豆粉儿。
1: 嗯，
0: 哎呀妈呀，
1: 饿了。
0: 然后你再拌在那个米饭里头，那家伙
1: 回家了，
0: 一吃一个不吱声。
1: 来吧，我们先关注半点宣传啊，咱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嗯。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提醒大家，新大洲大道铁龙路路口的小车撞到电动自行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啊，现在是已经处理完毕了，路段也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在国兴大道的海福立交桥，继续的往快速路的方向通行，还是会略有缓慢啊，尤其是大营山东二路路口的这个红绿灯滞留呢还是挺多的。像之前咱们有听众朋友爆料的，说是在那块有一个共享单车，可能会影响到大家正常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交警指挥中心这边是已经派了警力啊，前往到现场去进行处置了。再就是之前我们有说到的，在新步桥然后呢往海淀往应该是往长堤路和往滨江路的这个方向，当时呢是有一起三车连环追尾的这个交通事故啊，然后导致从新步桥出来的车呢受到影响，走得非常慢。现在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了啊，是不是？再看一下，对，第一辆车已经离开了，但是感觉好像现场是不是还有两辆车还停在这个位置上。目前的话呢，左边车道走得挺顺的，右侧车道，对，这两辆车还在啊，就是事故三辆车其中一辆走了，现在还有两辆车在现场，交警继续在处理。好在是目

0: 前的话，出新不岛的车有所减少，所以现在也没有严重的拥堵情况，大家也不用绕道行驶啊，还是可以正常的从新不桥然后往长堤路和往滨江路这个方向来走。再来关注到的是长堤路的钟楼，目前呢往滨海大道的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和通行缓慢，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就是单纯的流量大。然后我们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呢看到滨海立交桥往万绿园方向是车比较多啊，在这个桥面中段大家综合运用的这一段上是红色，但是其实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来看的话还是不错的啊，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的这个堵车情况，是能够正常行驶的。它最堵的这个地方其实是龙坤北上滨海立交匝道转弯，以及滨海立交桥下龙坤北的匝道转弯，都在这个圆环上啊，相对来说通行会比较缓慢。那这个位置可能也是因为毕竟是要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弯啊，所以会导致大家的车速不太快，再加上匝道里面呢最多可能虽然是划设了两条车道，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前后错开这样去通行的，所以效率可能不是特别的高。但是这会儿也没有出现就是交通事故或者故障的这个车辆，基本上还是在往前去行动啊，也没有停滞。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大道，现在也是看到呢玉兰路路口的位置上往国贸三横路的这个方向有明显的通行缓慢和堵车情况，刚刚经过了一波绿灯放行，放过去之后的话，现场剩下的这个车辆基本上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过去的，而且没有看到事故发生啊，就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了。海秀中路龙华路路口的路段往桥中隧道的这个方向车是会比较多一些，现在排的这个队伍呢大概有个50米左右吧，不至于绕道行驶啊。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3: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

0: 应急服务站。
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2: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2: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2: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2: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交通九五四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一呼百应，我是赵鑫，
8: 我是肉肉，
7: 我们是
8: 你们的心头肉组合。
7: 来吧，看一看分儿啊，他说呢，快速路往西海岸的方向，长天匝道那儿啊，有一辆车故障了，交警也到现场了啊，但是后面有一些堵车，大家呢多注意安全，小心慢行。嗯，
8: 阿毛说，
7: 嗯。
8: 能管管快速路一堆玩手机还龟速不识亮刹车灯的，还有几个低头看手机的，
7: 真气人呐、啊！真的是气人啊！
8: 别生气，别生气。
7: 嗯
8: 嗯，我们自己小心慢行啊。
7: 是，C 三说，那你们家是不是很靠近齐齐哈尔？
8: 谁们家？我们家呀。
7: 远，
8: 那刚好是两个相反的方
7: 向。齐齐哈尔应该是属于东北部地区了吧？
8: 齐齐哈尔靠近锡林郭勒。周末末哦哦、
7: 对，周末
8: 就
7: 是去
8: 就在吗？
7: 齐齐哈尔。
8: 嗯，先去齐齐哈尔，又去了锡林郭勒嘛。
7: 对呀、啊嗯，那得是东北部地区才
8: 对，
7: 乌兰浩特这边，兴安盟。
8: 正经的东北部地区
7: 啊、
8: 对，我们是西部的，我们是靠近，我怎么给你形容？我们靠近宁夏。
7: 嗯，
8: 对吧？
7: 银川嘛，您靠近宁夏、银川，
8: 是
7: 阿拉善嘛。
8: 那天我们还有个同事去宁川嘛，他说：“
7: 江阳、啊、
8: 姐，这里一家好近哎。”我说：“你闭嘴，我知道有家近。”
7: 因为我那一年是去银，我是专门去阿
8: 拉
7: 善的，
8: 善
7: 我是去阿拉善到额济纳旗去看胡杨林嘛，
8: 那就
7: 所以落地银川之后，我不是一路都有在跟你分享啊、
8: 哦哦，
7: 越往近走啊，那隔壁不就是巴彦淖
8: 尔吗？
7: 好近啊，西北
8: 是的，
7: 嗯。华子哥说呢，五指山那个市集是真的好热闹呀，好多山货、采购根本停不下来的。
8: 是的，
7: 你去逛过了是吗？
8: 去看了一下，没敢进里头去。
7: 嗯，
8: 因为我看到啥都想买，
7: 所以怕忍不住。
8: 对，就很。但我如果像刚才你说的，如果它能恢复到之前的话，我这次想要。
7: 去逛
8: 逛一逛啊、
7: 对呀，
8: 去逛一逛。你们去苗寨那儿的时候就可以去逛一逛呀。
7: 嗯，你说的也是呢。
8: 对呀、啊，就是、昨天小强还在说呢，说不是要拼车吗？
7: 嗯，
8: 然后就说拼完车，肉姐我们去泡温泉。

0: 我说我跟你泡呀，
1: 好姐妹嘛。
0: 我说，
1: 都是
0: 也不是不行，
1: 都是好姐妹啊。
0: 对，真的是好姐妹。
2: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大家一起去挺好的，
0: 是吧？
2: 这么一个机会还挺难得的。
0: 对，我就在等等那个大张他决定，不是想着说带他
2: 带着小朋友也出去
0: 啊、嗯，出岛，因为岛内确实已经就是每个周末都会去转嘛，就转的不知道该往哪儿转了。
2: 嗯、
0: 我就是去看看，如果他出岛，我们就可能就不行；不出岛。

0: 所以就用弟弟的微信互动啦。
1: 啊，我记得了，记得了。
0: 嗯。一飞他说呢，学校的一些视力检查呢，有些不一定是和正规的医院合作的，所以可能会出在一些有一些偏差，所以呢，你去给孩子检查的话呢，再去重新到医院里面好好检查一下，
1: 有这个必要。梁定军说，我男神去哪里了？我男神怎么是两位女神直播？你男神去干啥了？
0: 他休假了。
1: 我们两个女神陪你，你不是更幸福吗？
0: 应该是明天就回了。
1: 他这么快吗？
0: 对，明天就回了。
1: 他休到明天吗？
0: 他就休到下周嘛。
1: 哦，
0: 所以我在想，周天他会不会来上班呢？如果他来上班的话呀，那他这个人一定是浑身充满了光芒的一个人。
1: 我在想，你们两个又开始你句我句，你句我句，又开始了，就挺好，挺好。我觉得，我感觉他应该会。
0: 来不来的随便他吧，让他这个假期过得完美一点，我们只希望他身体健康就好。
1: 没事，有我陪你。
0: 对，有你在，所以我也不用担心。来，朋友们，大家呢路况估计是都已经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了吧，大部分的主干道其实都稳定了很多啊。现在呢国兴大道啊，从这个快速路刚刚下桥啊，这个是大英山西四路这个路口，这边呢流量还会稍微有一点点大。其他的位置像快速路的桥面上，现在是东往西方向的长天路口，车辆通行会有一点点缓慢。还有其他的位置那就基本上都顺畅了啊。椰海大道跟秋海这个路口呢，现在是往这个老城大方向去，往绕城高速这个方向去，还会车多一点，但是基本上也不会影响到了正常通行，大家可以放心走。如果呢有碰到哪些事故路况啊，欢迎朋友们随时把事故路况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咱们继续有请珍妮儿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警方路况吧，
1: 来吧。
2: 早上的8:44，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呢还是要重点提醒一下各位，快速路的话在西往东的方向啊，目前的话呢是因为之前有说到过长天路匝道上啊，是往西海岸的方向，长天路匝道上去之后呢，之前是有车辆故障，交警呢也在处理啊，只不过呢后面的这个堵车还是会有一些，而且陆陆续续的滞留到像蓝城大道啊，包括长秀路这边，之前都受到影响，现在呢是处理的差不多了之后，这个路段上也正在逐渐恢复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也请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服从交警指挥有序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冰茂路跟海秀中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至少可能还是要个两个红绿灯周期啊，这个通行是比较缓慢，确实是因为秋海大道的海秀桥它的南北双向呢都在封闭施工，目前还是不能正常使用，所以很多车辆绕行的必备选项之一啊，就是可能必经之路就是这个冰茂路，相对来说冰茂路本身又不是很宽啊，道路条件也不是很好，所以确实容易呢造成交通拥堵，大家在行驶过程当中也是要注意行车安全。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从快速路上下来去国兴大道啊，大英山西四路路口的红绿灯这块呢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通行还是比较缓慢的。然后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没有看到有事故，它就是流量比较大啊，流量比较大，然后受到这个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后面的这个车队呢排的也稍长了一些些，绿灯放行的时候吧，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就能过完，更多的时候可能基本上就是只要绿灯亮起来就都还好，因为它的绿灯时间会很长，所以呢大家看到绿灯亮了，前方的车辆走了之后呢自己赶快跟上啊，跟上就行。再来关注到红城湖往南海大道的直行方位也是排了一点小队啊，排了一点小队，大概是到烟草公司宿舍的这个区域当中。椰海大道海医第二附院这个呢是因为受到医院停车场车辆进出的影响导致的右侧第一车道，目前通行的这个效率会非常的低，然后要左转去秋海道的方向的，你一定要提前进入到左转车道当中啊，左转车道有两条，不要占用直行车道等左转的这个插队。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感谢。

0: 感谢珍妮儿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看朋友们分享的，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啊。随缘的我说，滨海大道的西往东，刚过招商局的位置，左边车道两车相刮了，刚刚发生的事故啊，大家注意安全。滨海大道西往东，刚过招商局的位置，左边车道两车相刮，刚刚发生，所以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小心避让。你有单独带孩子出去玩的经历吗？
1: 有过呀，有一回那个。就是去五指山啊，去那个方诺寨嘛。
0: 哦，
1: 就
0: 哎，你去过方诺寨？
1: 第一回去，那也是我人生第一回，我单独带他们两个自己开车。然后很独特，你就那种使命感油然而生。
0: 就是妈妈保护你们。
1: 对，就是我开车的时候，我就很认真的，那个山路真的是让我很紧张，因为我车技本来就不行，然后开山路我就生怕弯，就很小心，弄得我就很累。但是就是到了过后，他们两个就觉得。妈妈爬山有什么意思呢？我说那个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多好呀！然后那个你看看这花花草草呀，小小鸟什么的，路上还碰到一条蛇，我说这多有意思！
0: 你说这生态多好，
1: 我就真的很喜欢那种感觉，就是探奇的感觉然后住的那个小房子就在树林里头，但是那天唯一不美丽的是它就在下雨第二天天一晴了，天哪，感觉太好了就是你进去过后你就觉得什么叫那个。成语其实你每次学的时候你记不得，但是你身处在那个林那个奇
0: 空间
1: 空间里头，你就会马上就会叫
0: 身临其境，
1: 身临其境。还有一个词叫沁人心脾
0: 那个空气沁人心脾，
1: 对，然后景色就是满眼的那种
0: 绿色，
1: 然后阳光洒下来很和谐，
0: 很安逸，
1: 真特别好，特别好，
0: 就是除了那一次之后，基本上都是你们一起
1: 就没有过了。就我其实也是在逃避。就是、
0: 你是觉着你单独带他们两个会累，
1: 很累。
0: 可是他们俩其实现在也大了呀，你用你照顾的地方也不用太多了吧，就不用像小时候一样
1: 累呀什么的哈。但是你喝水也得喊着他们喝水啊什么的，然后吃东西也得。现在我最痛苦的是什么？他们两个不能意见统一。姐姐要干这个，妹妹要干那个，你怎么平衡？我就是在他们在平衡他们俩的时候，把自己就是整暴躁了，
0: 弄得很累。
1: 就是我就着急，他不同意，在那站在路上吵两个人，你说我咋办？我帮这个也不行，帮那个也不行，到最后两个人回家吧，都别吃了，就这种的。
0: 就妈妈最后暴躁了，
1: 然后我说那你们回吧，我去吃。就这个，他们在爸爸面前不会。就不会，就他可能因为爸爸比较严肃嘛，就不会，就欺负我，你知道吧？就每次一到我这儿就不行，怎么就很有主意，但我又不希望他们特别听我的话，就是我希望他们，
0: 就是希望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1: 对对，这是对的，因为小朋友他有自己想法，就说明他脑袋瓜还在动嘛，所以没有，就是有的时候觉得能有他出去的话，能帮我一下是最好的。
0: 其实就是肯定是靠一个人那肯定是不够的嘛，就要相互去扶持一下才最好。因为我记着你那天有跟我聊说买了个凉席，结果呢一个是小狗一个是小猫，姐妹俩不行，
1: 是啊，吵了三天呀，最后我不管了，我说你们俩要不打一架，谁打赢了谁归谁，没办法啊，就是他说他是这样，他说他那，说白了其实两个，我因为我一开始我就说好了，我说谁先到那个，因为我想是区分开来，到时候清洗也知道哪个就是
0: 谁是谁的，
1: 对呀，颜色一模一样，就只是图案不一样而已，
0: 也不行，
1: 不行。所以那天你说那个小，你那个小
0: 属兔，
1: 我还好是一样，要不然又是一场，我又得做个判断。
0: 因为我记着你之前有说过，我忘了，我们是你当时也是拿个什么小玩偶嘛，你说不行，你得要俩，如果一个的话回去会打架。我就突然想到，我在买的时候呢，其实有除了这个属兔之外啊，他那边也有很多其他人家手工做的这个羊毛毡做出来的各种手工的小玩意儿，都很可爱的。我是看到了一个白色的小牦牛，白色的它是羊毛毡做成的那个，也是一个小玩偶的挂件，挺可爱的。但是呢，就它就剩一个了。你说我买一个粉色，买一个白色也不是不行，但是呢，我会担心说，万一它俩抢起来怎么办？
1: 对，就只能按照我的方法打一架吧。
0: 买一模一样的啊，这样你俩都有，就不用去吵架了。
1: 等到假期的时候，他们在老家的时候，我一个人我就可以想干啥干啥，
0: 因为姥姥姥爷会。管他们，
1: 一般他们是其实反了，他们是夏天去爷爷奶奶
0: 家，
1: 冬天回姥姥姥爷家，其实是弄反了，应该是
0: 应该
1: 夏天在姥姥姥爷家，
0: 对，
1: 那
0: 蒙古夏天也很舒服，
1: 又瓜果蔬菜也熟了，然后因为。

0: 当时我们想的是在内蒙过年有意思嘛，就是
1: 嗯，
0: 那些传统的老习俗都在，
1: 对，
0: 就
1: 北方过年
0: 很
1: 很
0: 热
1: 热闹。
0: 闹。那家伙那七天的串门串都不在家的那种，
1: 是，
0: 嗯，就很好。
1: 可以换着来。
0: 今年可能会
1: 对，
0: 回爷爷
1: 换
0: 奶
1: 着
0: 奶
1: 来。
0: 家过，
1: 今年过年在爷爷奶奶家，那到了明年暑假的时候，就让他们回姥姥姥爷家。
0: 就有个更麻烦的事情是衣服，
1: 哦，
0: 哎呀，
1: 对，
0: 寄来寄去，一寄就一大包，因为他们两个嘛，羽绒服、毛裤什么都很厚，就这个就比较不方便。
1: 但是想想吧，难得的。有这么一次回家过年的机会，是吧？
0: 是的，因为你老人年纪也大了，
1: 对呀，
0: 该陪还是多陪他们
1: 对
0: 一下
1: 的，对
0: 吧。
1: 的。像咱们平常也没那么多机会能够回家，
0: 是。
1: 来吧，看看大家说的啊。斌哥说呀，觉着累还有一个原因，孩子就会不停地喊你，但实际上也
0: 是，
1: 没啥大事儿，他就是纯粹让你看一下或者确认你会答应一下。那这种喊是没有节制的，也没有任何目
0: 是，
1: 的。
0: 妈妈，我说，哎，没影了，
1: 嗯。
0: 我说你爸不就在旁边坐着吗？你喊换一句喊爸爸，我在叫他，我说喊爸爸，一会儿来妈妈就，
1: 你跟冰哥呢都是两个女儿，但是呢有一个不同的是，他们家姐姐跟妹妹的那个年龄可能差大一点，
0: 那
1: 但
0: 两个就不怎么会
1: 是
0: 打架吧？
1: 应该不会吧，冰哥？
0: 差大的会，大的会让小的
1: 因为他们家刚好是姐姐，今年应该是上初中，妹妹上小学嘛。
0: 哎，那不会，那就是我觉得真挚可能会有，但是像妹妹这么姐姐这么大的那种血脉压制，应该是能管得住
1: 那
0: 妹
1: 肯
0: 妹
1: 定
0: 的。
1: 是，
0: 妹妹她敢反抗，试试。
1: 你们家的不行，
0: 不行，我们那两个主要是
1: 他
0: 离
1: 们
0: 得
1: 差两岁，
0: 近，离得太近了，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的那种性格变化，其实都在同一时段。哦，就容易起争执，
1: 长大了之后感情会很好的，
0: 应该会
1: 肯定
0: 吧？
1: 会。他们俩会商量着说：“哎，给咱妈买个这个吧，我觉得这个好看，那两个都买吧。
0: 哎，我就希望
1: ”
0: 是
1: 到
0: 这
1: 那
0: 样
1: 时候，
0: 的。
1: 你想想，你得多幸福啊！
0: 老二就说："我跟你说，不知道能不能说哈，
1: 就是要给你买车买房 吗？”
0: 不是，他说："你现在不给我花钱，我可不给你养老的呢。"就这么小就开
1: 小孩
0: 始
1: 子的开玩
0: 这
1: 笑，
0: 么小，我说
1: 童言无忌嘛。
0: 你都知道养老是啥？我说你真是牛。
1: 现在小朋友们，他们这个认知好像比我们小时候强很多。
0: 完全不是我们小时候那种状态，他们的现在很成熟，很就懂的事儿很多。
1: 他们接触到的也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了呀。
0: 哦，
1: 我
0: 那
1: 们
0: 也
1: 小
0: 倒
1: 时候多
0: 是，
1: 单纯啊！
0: 就天
1: 我
0: 天
1: 们小
0: 抱，
1: 时候哪有手机玩？
0: 天天玩活泥巴，你玩吗？我活泥，我真活泥。
1: 活都活，来听听满。
2: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更别说怎么遗憾。
1: 咱们先不管他为啥来唱歌了啊，但是你从专业的角度评价一下，是不是唱挺好？
0: 音准也挺好，
1: 对
0: 感情也
1: 呀，
0: 挺好。
1: 对呀，
0: 你是想唱给对面听，然后结果唱错，
1: 唱
0: 唱给我
1: 听
0: 们。
1: 那儿了，没关系啊，我们也听了，
0: 缘分如此美妙，
1: 是啊，
0: 好
1: 我觉
0: 听
1: 得
0: 好听。
1: 唱得很好啊，看一下这个斌哥说不会打哦。
0: 是吧？对，就是。
1: 他们家的级别，他们家是这样的，他们家姐姐呀，你想想，你们家蜜桃。上初中的时候可能会长到一个什么样子？
0: 你说身高还是样
1: 对对
0: 子？
1: 对，就是这个体型。
0: 我感觉起码还得再长个3、4厘米吧。
1: 你照着你们家蜜桃的样子去想象他们家姐姐，
0: 啊，就是那样的是吧？
1: 是他们家姐姐可能，很快都会跟他爸差不多高了。是啊，所以你想，那妹妹怎么敢反抗？
0: 就是吧，所以我就说这个要血脉压制。
1: 就是啊，来，阿伯说到路况了，快速路的东往西2公里、100到200米之间的桥面左侧车道啊，有两个散落物，好像是个砖头啊，大家开车也小心一点啊。快速路由东往西方向2公里。那就是长滨路刚上来吗？国兴刚上来吗？100到200米处的桥面左侧车道啊，有两个散落物，好像是掉的砖头，大家呀注意安全哦。
0: 哎，我有个小问题想提问一下，就是我有一次就是在快速路上看到路上有个异物，我特别想捡，但是我又看后面那么多车，我要突然停下来
1: 那肯定不能。你要
0: 对。
1: 你如果要停，你也得看那种有隔离带的地方
0: 哦，我就
1: 打
0: 特
1: 双
0: 别，
1: 闪放警示牌，停好之后你再去。但是你如果在马路上面，其实停车很危险的。
0: 对，我就想，我又想给它剪开，因为后面的车看不到的话，它但凡稍微不小心，直接
1: 就
0: 就
1: 压到了，
0: 压到开得快就容易侧翻
1: 是
0: 嘛。
1: 我有一回也是，我忘了是在哪条路上了，路中间掉了一个那个隔离墩儿。
0: 哎，这种就很
1: 我
0: 危险。
1: 是绕开了，但是绕开的那个同时，我就想找个地方把车停下来，我再过去捡吧。但是呢，它也是在超车道上，就是最左侧的那个车道。 没有办法。
0: 对呀、啊。

0: 就不知道该咋办，突然又觉得哎呀好无力，我又想帮你，我又帮不到，
1: 帮不上。对，我后来还是开过，开过了之后，其实可以，给那个给交警这边吧，
0: 哦、
1: 我们这边我们给交警来反馈一下，
0: 哦、对，
1: 然后交警可以到现场去帮忙处理。
0: 嗯嗯，
1: 反正是你肯定得要先确保自己的安全，你才能去帮别人呀。
0: 哦、
1: 嗯，这是最基本
0: 的
1: 原则啊。
0: 是的，
1: 嗯。
0: 这会儿可能路上很顺畅了，
1: 很顺畅吗？
0: 你们也没有，你没有时间给我们互动，给我们发个肉肉看看我们俩的照片了吧？
1: 嗯、可以呀，说不定有一些朋友这会儿还走着呢啊！大家停好车可以发肉肉，发肉肉啊，看一下今天的心头肉。龙龙说呀、啊，千万别是妈妈这月你带没空，你再带一个月吧。
0: 啊，啥意思啊？
1: 就是说爸爸和妈妈轮流带嘛。
0: 哦，嗯、这种一般不会轮流，都是合作共
1: 因为。好搭档啊。
0: 对呀、啊、就真的就是完全为他们俩合作共赢，赢了他们俩吧、
1: 嗯、
0: 是我们俩合作赢了他们俩吧、嗯、
1: 真的
0: 是
1: 好搭档啊、嗯。来吧，咱们在早上的8:58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整点的路况和宣传啦、
0: 嗯、
1: 稍后是家在海口。
0: 嗯。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九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到了上午的九点钟啊，目前的话呢，基本上是都已经恢复到了相对比较稳定啊这样的一个通行的状态。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之前说，快速路的东往西两公里左右，大概100到200米之间，说桥面的左侧车道有两个散落物，看着好像是砖头啊。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已经向交警部门来反馈了。那警力呢也已经出发啊，前往到现场去处置。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行车安全啊。在左侧车道，大概呢是快速路东往西两公里左右，那就是快到海垦广场附近啊，就这一小段。所以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东往西方向明显的堵车情况还是有的。现在呢也是有一点快要滞留到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主要呢是受到海怡第二附院的停车场饱和，然后车辆进出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如果大家只是去医院的话，提前走辅路或者右侧车道排队。当然如果你是途经，那么走左侧车道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到前方秋海大道路口左转弯的车辆，它有时候排队直接排过来了，就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各自选好车道啊，并且不要随意的变更，可能就已经是比较快的一个状态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秀英大道跟海盛路路口的路段，南往北方向呢通行是比较正常的，后方车的尾部是接近到商业学校的对面啊这个区域当中，暂时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如果各位路面上发现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反正现在呢就是右侧有一些车辆是临时停靠，也有正常路上行驶排队的这个车辆，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啊，及时快速通行吧。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场地路和龙华路路口的路段，从场地路往龙华路的方向是有一些通行缓慢的，不过这边正常快到场地路。

0: 跟龙华路路口掉头口附近的这个车，车不多啊，但是会感觉比较堵车。它这个掉头口呢是有三个位置啊，一二三有三个位置，其实是可以三辆车同时并排一起掉头的。有时候不要刚到路口立刻马上啊就开始停下来等着去掉头，那你后方的这个车就开始排队了。完全可以往上上啊，上到一那个位置，然后呢进行掉头。这样的话，在正常掉头的时候，可以三辆车一起掉，会比较快一些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918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市民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10时0分至10时19分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市民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0时0分，民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持续3分钟；10时08分，民放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持续3分钟；10时16分。民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3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2: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2: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8: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8: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2: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9: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就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另外各位 surprise 9:1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周四的早上哈，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节庆装饰特约播出。那今天是周四，我们也提前来做一个简单的预告，稍后在8点回来之后呢，依然是家装鉴赏的板块哈，我们依然邀请到了百润家居节庆装饰的设计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他带来的这样一套作品。那同时也会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关于一些家装的疑难问题的答疑，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说家里面有些空间想要做改造的，此刻都可以分享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好久不见了朋友们，昨天应该是下午那个时间点回来的，今天就马不停蹄来到节目当中，所以看看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刚刚已经把今天的互动话题抛给了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了，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那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家在海口节目的名字，稍后我们会把这个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

是先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哈，添加之后呢，我们待会儿会在广告间隙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来和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你都遇到过哪些价格刺客？遇到价格刺客之后，你一般会怎么做？这个刺客，刚刚有朋友在说价格刺客，什么是价格刺客？就是被宰了。比如说，近几年这个麻辣烫的价格，还有这个某一些外卖平台的配送费的这个价格，甚至是包装费的价格，还有停车费。另外呢，单车好像也在涨价，共享单车也在涨价，对不对？所以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近期正在招募的这样一个口才培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加的出彩，更加的自信。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添加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先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啊，因为上周五到周天的时候呢，已经进行了第一波的这个试讲或者说体验的课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海南融媒口才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或者视频号，当中有很多这样一些片段哈，大家可以提前来感受一下。如果想要继续来报名的，此刻依然可以添加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样一个微信，先加我们工作人员的这样一个微信，然后呢，会有老师具体来和你对接，比如说约哪个时间段啊，等等等等。同时还有一个成语大会哈，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2026年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10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样一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那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我们采用的是线上答题的形式，那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发送成语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报名，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先来和大家汇报汇报我的这样一个假期吧，因为其实是上周六的时候出发的，上午应该是下午的飞机，然后到的时候差不多已经将近晚上了，因为它是这样开的，好像是10点钟的时候从银川出发，然后中转南宁，南宁差不多停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或者说50分钟左右，然后到海口。那下午的时候，因为下午的时候到海口的话，昨天下午应该是差不多2-3点钟，那他4点过吧，应该是4-5点钟的时候又返程回去，又从海口出发，中转南宁，再回到这个银川这边。所以是这样一个动线哈，所以其实往返的时间的话将近差不多2天了。前两天还在和同事聊天呢，说差不多就够回比如说内蒙古啊那边的同事，就真的差不多能够直接回巴彦淖尔了。周六到达这个银川之后哈，去了银川，去了宁夏。周日就开始了正式的这个行程，先去到了博物馆，然后去到了我们这个缆山公园，包括周一的时候呢去到了贺兰山的国家森林公园，包括下午的时候，应该是下午出发。我这次的行程完全没有做计划，相比去年的这样一个行程哈，就是把每一天的比如说吃的住的，然后交通工具都安排的妥妥当当的，这次我是临了出发，都是机票临时买的，包括我昨天回来的这个机票也是前天的时候才决定说昨天回来的，所以完全这次不是我原本的人设 J 人的这个人设，现在完全是 P 人的计划。来吧，大家如果想要看我们的这个图片的话，大家可以等一等哈，等到我们拿一期节目专门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我们这几天的这个行程，大家到时候可以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但是说实话，这个价格真的是蛮优惠的。我刚刚在来的这个路上啊，简单的算了一下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机票加酒店加七七八八的，差不多将近2000多块钱。然后路上的，比如说各种吃的，加上景区。

不到一千块钱，所以总共下来的这样一个价格是将近三千块钱，不到三千块钱这个价格。五天的时间啊，朋友们，包括机票、酒店、所有的这个行程、打车的费用，以及景区的门票，哎，景区里面玩的各种各样一些项目，加起来不到三千块钱。

看到猴哥这会儿来打个报道了，说张扬早上好，欢迎欢迎，好久不见了。清风随女说张扬早上好，来打卡了，欢迎各位。另外时光小馆说到了哈，今天节目当中这个时段，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关于这个价格刺客，所以说你一般遇到这种价格刺客之后你会怎么做，然后哪些类型的东西是价格刺客。看时光小馆说到的，说停车费真的是刺客，比如说机场还有这个海航广场，必须是当仁不让的。

我刚查了一下啊，机场这边的话，燃油机动车20分钟以内是免费的，如果是20分钟以上，在一个小时以内的，那就是8块钱；一个小时之后的，那就是这个最低8块钱加上每个小时3块钱；如果是24个小时以内的封顶，那就是50块钱；超过24小时以后，就按上述的这样一个标准重新来计费了。新能源汽车的话，免费入场的时间是30分钟，其余的比如超过1小时、1个小时之后，或者24小时之内，超过24小时之后，都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机动车的这样一个价格。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小姨来了，说真要回来了。是的，没错哈。这次的体验感非常非常的不错，尽管说没有做计划，完全没有做计划。可能唯一我觉得差一点点的，就是关于酒店住宿这方面啊，我就对比了一下，前几天的话应该住的是因为他那边其实现在是淡季，所以酒店的价格都相对来说会比较便宜一点点，比如说某峰的这样一个价格，应该是200-300块钱就能住一晚上了。我对比了一下，我就发现好像这个某峰他们的这个产品内容啊，不是特别的一致。就有的呢，可能他的酒店环境不是特别好，然后价格还那么多，但是昨天的时候，应该是昨天前天晚上住的那个酒店，因为本身是淡季，所以可能原来涨价特别多的，现在的话应该就100-200块钱，但那个价格其实是非常实惠的。相比之下，和某峰相比，价格比它便宜，但是酒店环境、住宿环境会比它好很多。我就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这可能就是唯一不太好的地方，其余的都不错，尤其是关于吃的。刚刚还在和我们同事聊，和肉姐说呢，我说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辣糊糊、牛肉面，它其实有点像那个甘肃那边的饮食风格了。然后碳水贼多贼多，碳水星人的福利啊。简单和各位分享到这儿吧，等有空了之后，我们详细的来和各位分享分享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听友群当中大家分享来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然也再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哈，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依然是今天家装鉴赏家装的板块，要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我们设计师带来的这样一套作品。那同时百润家居洁身装饰12周年店庆有具体哪些的活动，包括9月19号星辰哥也要去到现场，所以大家可以去现场来偶遇偶遇。同时呢，具体有哪些福利活动套餐的价格，我们待会儿设计师也会给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不管是精装房刚刚交付的，还是这个老房子想要做全拆改旧改的，都可以到时候来咨询咨询我们的设计师。

然后好像最近又上市了，是不是这个蓝色的百事可乐。其实说到了用这个花呗结余给你分12期，说遇到价格刺客的时候是吗？那也有利息啊。当然说到花呗这个事情哈、啊，应该前两天我看到新闻，就是说从9月30号开始，这个花呗啊、白条、月付等等这样一些金融产品将会和我们正常的比如银行卡或者说你的这个电子钱包这种支付工具强制区分开来。因为比如说现在很多这种某些平台、某团、某音，它会自动给你开通这种提前的预付的功能，而且是默认就是它第一选项，扣款顺序第一个就是它，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其实已经踩坑了。我其实很烦这个东西，因为本身你想用银行卡或者想用你的信用卡，它就直接给你用了一个比如说某团的月付或者说某音的月付。

宇哥说到了16块钱一瓶，蓝色的那个百事可乐嘛，那么贵吗？当年的价格，说还是买单了，因为毕竟第一次喝哈，尝尝鲜。等于说到了，说一共花3000多块钱，确实很便宜哈，因为的确，哎，突然想到这个事儿。说到那个机票的价格，因为其实是包括了机票的价格，提醒大家，就是因为其实从8月20多号开始，关于中秋国庆哈，来海南就会有一些福利。那当然，关于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这个文旅消费的活动还会持续的过程当中，从8月27号开始正式启动，然后活动呢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所以如果近期你有从海南岛之外的地方，就是海南省之外的地方来到海口的朋友们，你在买返程的机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选择用这个云闪付 APP 来支付，因为这样的话会立减200块钱。当然怎么立减，你就要去云闪付的 APP 当中，我来给大家搜一搜，因为我当时前天大前天买的回来的这个机票，然后那天早上的时候我就特意去云闪付那边蹲了一下，有一个切换一下到海口政府消费券首页当中的政府消费券，然后往下滑有一个2026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文旅消费券，点击进去之后哈，稍后10点钟你可以设置一个提醒，比如说你近期有这个出岛计划要回来的朋友们，下面就有一个机票200块钱的消费券，待会儿10点钟的时候，每天10点钟都会准时开抢。如果你稍微到晚了一点点的话，那可能今天的就没有了。没有关系，你明天早上10点钟设置一个闹钟，或者59的时候定一个闹钟，到时候通过这种方式来领取这个票，你回来的这个机票就立减200块钱。因为当时我应该是买的差不多600多块钱的机票回来的，巨贵一点点哈，因为也是临了的时候才买的，应该是700多，回来600多，减了200块钱，455，所以这个价格其实是非常实惠的。说到这儿，临时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等于说啊，说安琪姐休假了吗？安琪姐没有休假啊，安琪姐有一点点事情。所以今天由张扬在这里来继续来陪伴各位。老朋友说啊，玩的嗨不嗨？张扬，有一点点可惜，因为其实我去到了银川，然后又去到中卫。中卫那边有一个五 A 级景区，叫做我这个老是记不住事儿的这个脑子哈，有一个沙漠。找一找我的这个携程。沙坡头景区，它是5A 级景区，也是被评为2026年中国必打卡景点。说实话，如果你去到那边是看景色的话，其实它分为两个区，一个是沙漠区，怎么今天

不说这个事儿，还是和大家聊那么多。一个是沙漠区，一个是黄河区。黄河区那边的话，你可以比如说坐飞索，然后坐索道上去。同时，如果是黄河，因为这两天的话，黄河那边在排水，所以它可能就相当于水流的话会急一点点，然后沙也会比较多，甚至水位也下降了一些，所以水上的活动是没有办法进行的。但真的很好玩。简单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吧。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分享到的，比如说关于价格刺客的话题哈。我们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也就是10:30回来之后，继续的来和大家聊一聊。稍后是家装电厂的板块，问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大家此刻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来吧，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更多内容，待会儿见。我的妈。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呢，在南海大道和坡巷路路口的路段，南海大道和红城湖的位置都是东西向的车流量会稍微比较大啊，通行也略有缓慢。像坡巷路路口的话，是西往东的方向，往龙口南方向啊，车会更多一些，都在直行的车道上排队呢。红城湖路这边的话呢，就是东往西，也就是往南海大道的这个方位上直行的车辆会比较多，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过完了红绿灯路口之后啊，会有所好转，倒是也不用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这块，一方面呢是医院停车场爆满啊，就是没有更多合适的位置能够停放车辆，需要大家呢把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人员走过去会更方便。另一方面呢，就是进入和从医院出来的这个车辆，它的通行过程不是那么的丝滑顺利啊，所以确实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

0: 进入到主干道的时候呢，也请大家多多观察，保证行车安全。五指山路和和平南的交叉路口往海秀东的方向排了一点小队，这个位置上没有事故，就是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省博物馆的路段啊，有一些车呢是进入到博物馆的，目前也有轻微的通行缓慢在右侧的这个车道上，也请大家呢进入博物馆这边你要提前往右侧车道靠一下，或者从辅路啊来进入到博物馆会更方便一些。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了。
6: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5: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6: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7: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7: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6: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7: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7: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7: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来吧，各位，9:4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智能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我是张扬。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身装饰特约播出。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到近期招募的活动，关于口才，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融美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今天是周四，我们如约进行到的依然是家装的板块。大家如果是家里面比如说精装房刚刚做了交付，然后旧房子老房子想要做全拆改旧改的朋友们，此刻依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待会儿请出我们的设计师来给到大家一些专业的意见和建议。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继续来有请出来自百润家居洁身装饰的设计师陈俊忠，欢迎俊忠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
1: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来自家装设计师的设计师陈俊忠。
0: 近期我们这边应该也是特别忙，对不对？
1: 对对。
0: 因为本身是这个12周年，所以先来和我们简单分享分享吧。关于这个12周年的店庆的活动的话，目前我看到董总那边特别忙，然后包括我们设计师也很忙，所以大家目前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
1: 目前呢就是忙上忙下的，我们的客户量也挺多，然后外面测量工地啊。

0: 啊，看车工地啊，也挺多的。
1: 具体的话，这十二多年我们带来了哪些活动呢？先可以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分享。
0: 我们这个十二年推出的活动力度还比较大。就是推出我们的家具套餐。送家电家具，还有我们的电器代金券。家具代金券。等等。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比如说了解一些具体的。

0: 的话，因为我们设计师分享的比较简单哈，但是如果想具体的来问一问的话，这会儿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装修到平台当中，这也是我们樊欢总的这样一个微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来咨询到樊欢总这边。这个时段第一个板块，我们在这里还是从听友那儿征集过来了一套作品，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空间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看一看这组图片，因为这个房子的确有点老了，但是呢我觉得其实也蛮有代表性的。我们先请俊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关于看完了这五张图片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
1: 看了这个五张照片的话，从表面来说这个房子应该那个年龄应该有10多20年差不多。
0: 因为你看它旁边就是从这个窗户看出去那种房子其实就有点年头了，
1: 对，
0: 估计得20多年差不多这种状态了，
1: 估计有，对。
0: 所以他们家的话要求是想要做这个全拆改的设计，包括其实我们看到阳台采光还是不错的，但是从客厅那儿看的话应该是有一个门垛，这个估计后续的话不知道能不能拆。那其次卫生间包括厨房还有这个洗手池的这样一个位置，看完之后的话如果做全拆改，俊中这边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到他？
1: 可以可以，像我们这种全拆改的话，就是第一个看咱们小区的楼层有没有电梯，第一个它涉及到一个搬运的一个费用，如果有了这个电梯的话我们也省了很多人工嘛，然后上材料的一个费用
0: 是。
1: 第二个的话，它这些木线条这些基本上是在海南这边比较潮，就是不适合。然后它这阳台，我们正常来，我看到它原来的图片是打通的，然后呢，我们这个垛的话，估计也是承重柱，打不了，那我们呢是只能是做一个拆改，然后通铺，把这个客厅的砖，通铺到阳台，
0: 他客厅的砖特别有意思，你看他就是除了正常中间那个砖之外，以前好像都这样的设计，然后有一个红砖包裹了一下这个外围，然后中间才铺的那个正常的砖，
1: 对对对，
0: 现在应该已经没有这种设计了吧？
1: 现在没有了，没有了。
0: 这种是比较老式的。然后其实还有一个点哈，我刚刚关注到就是他那个阳台的区域，因为其实也应该对应了某一些家庭当中，一是就是比如说他应该是面对阳台右手边那个区域，他那边是没有窗户的，但是左手边是有窗户的，这种的话我们在做改造的过程当中需要怎么样来设计呢？
1: 把它原来这个装饰柜把它拆掉，就是我估计它这个户型看来它也只有一个阳台，那我们这个阳台的话，就是必经之路就放个洗衣机，
0: 还需要搭配着这个生活阳台来使用，
1: 对对对，
0: 另外看到它的这个窗户，它不是我们比如说现在的这种户型的大的落地窗，那这种应该也是不能把它拆了之后然后再做落地窗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拆不了的。
0: 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它阳台顶部应该是，我看看第一张图片，它顶部好像有一些墙皮起皮呀、掉落，好像也有点那种渗水的情况，那这种比如说旧房子做改造的过程当中很多房子其实都会有这个问题，那我们在做全拆改的过程当中需要怎么样来维护呢？
1: 因为它有些上年龄的小区的话，它第一个它的楼板面的话，不是那么好。就我们在拆除之前呢，我们会跟楼下的业主简单的勘测一下现场，就是看它楼板的结构。因为我们在楼上打，它楼下可能会震。把这涂料震坏了，我们提前跟他说，然后去给他修补。然后拆出来以后看一下，如果还是阳台底面楼上有些渗水情况啊。我们及时发现了，也会跟物业，然后物业会通知楼上的业主，勘测一下防水，就是避免我们扣在装修当中啊，发现一些
0: 问题，
1: 问题给处理，
0: 到时候来扯皮，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后续我们再看到第三张图片，卫生间这个区域了。它这个卫生间的话，你看还是裸露的，以前老的那种水管，包括洗手池也特别特别的脏。那这个区域如果做改造的话，你这边有什么建议？
1: 我看到它这个厕所的区域不大，一开门正对的是一个包管，然后呢它用的是蹲便，蹲便的话它这个没有抬高，说明它原来这个厕所还是有神香的，然后它空间不大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改动，就是把这个蹲便啊可以放到那个右手边，就避免开门对的那个正对门嘛，
0: 换成马桶，
1: 换成马桶，也行，然后
0: 洗手池呢，洗手池计划放在哪个位置？
1: 洗手池的话可以跟马桶的定制连在一起，做个定制的小一点的盆也行，因为它这个空间比较小，花洒都可以放那个门的正对面，这样的话也避免了那个 马桶啊

0: 进家对门的一个机会嘛，因为家中来说的话，这个
1: 不太好，大家觉得。另外的话我有一个疑问哈，因为它其实开门这个角度的话会影响到占据一部分空间，能不能换成平开的，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右手边那个区域计划放马桶把它挪到那边来，那我们可能排水的管道也会变，因为它本身下沉的，那其实可以操作的。那如果把这个门换成就平推到就是马桶右手边那个墙那个位置是可以操作的吗？这种建议吗？
0: 这种也可以，就是说在狭窄的空间没法使用或是不及一些有限的要求的话可以这样去做，但是这个吊堂门的话我不建议在卫生间做，因为第一个的话它的收边不好看，收口，因为我们是只能做那个内推，在里面推的，外面是没法推，因为有时候有空间限制
1: 的，是的是的，来继续来看到厨房这个位置了，下一张图片洗手池这个位置，这个其实挺脏的，如果要做全拆的话它这个厨房有什么建议？
0: 全拆的话就是把吊顶十片包括他说的地面橱柜都全部拆完，拆完以后看它的下水管道在哪个位置，因为我们有些老旧小区的话它的水管的是镀锌铁的，不好改，所以尽量呢我们的洗菜盆的位置啊也要靠近它原来下水排水的地方，就注意点就在这一块，
1: 这就是我们从听友那儿征集过来的这样一套作品哈，大家如果家里面的这些疑难空间想要做改造的，如果想要看图片的话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空间到平台当中，如果想要做改造的也可以分享到平台，我们也会请出设计师来给到大家一些意见和建议。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这里俊中也给大家带来一套作品，是他的这个业主的房子，我们先请俊中来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的话是直接回复户型和家装一到平台当中哈，来看一看今天俊中带来的这样一套作品是什么样的。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关于业主这边的具体的一个情况吧。
0: 咱们这个小区的是福龙工业的一个小区，它这个占地面积比较大，大概是150多平方的一个老房子，也是旧房
1: 子，
0: 旧房翻新的，
1: 全拆改的，
0: 全拆改，它前区呢，因为它也是要当婚房的，他有个小孩，马上结婚的，然后他在找我们装修之前呢对比过很多装修公司，一直犹豫说自己装还是找家装公司来装，然后在对比当中呢感觉我们的服务包括我们的设计品质工地也看了嘛，觉得还是交给公司比较靠谱，因为你自己装的话东奔西跑的，对吧，
1: 是比较麻烦，
0: 购买材料第一个你搭配不来，对吧，然后对接上面可能也出现环节的问题，然后最终也选择我们这边，但他这边的一个要求就是小孩他比较爱玩电脑，
1: 所以有了我们后续看到这个图片当中的一个房间，因为它本身是四房两厅两卫的这样一个格局，然后他就拿出了一个房间来做专门的电竞房，
0: 电竞房，对对对，
1: 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哈，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户型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另外呢稍后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分享关于家装一当中设计图效果图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我们先带着我们的听友进去看一看吧。哎，那这套户型的话比较就是空间上的改造的话具体比较大的一些改动是在什么地方？
0: 就是刚开始入门的一个地方，它原来的地方是没有放鞋柜的，然后厨房也扩到阳台里面了，加大了，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主卧的一个门，外扩，因为它扩大比较长，
1: 是，
0: 然后改动的还有一个电竞房，
1: 我们先慢慢的来看一看哈，我们先从入户的这样一个位置来看吧，大家可以把它那个户型图平面图哈切到那个第二张，就是我们平面设计图的那一张，那进门进去之后以前是有一个门是吗？还是一个门垛？
0: 它有个门垛，然后它那个墙是平齐那个
1: 厨房的，所以我们就把这堵墙给拆了，也是可以拆的，
0: 对，拆了，
1: 进去之后然后直观的看到应该是阳台那个区域以前是有门阻挡的，
0: 对对，
1: 然后现在把它那个拆了之后做通铺了，
0: 通铺了，
1: 然后就是厨房的这个位置，厨房这个位置以前也是有门的吗？
0: 它是有个小阳台，有个门跟一个窗户，
1: 然后也是把它全部打通了，
0: 对，
1: 厨房和餐厅的这个区域当中以前是有门的，现在做的平拉门，平推门，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再往里边走哈，再往里边走就是四个卧室比较集中的这样一个区域了。

0: 那相当于就是卫生间还是单独的卫生间吗？还是做了一个套间的形式，主卫、主卧？
1: 主卧还是原来的主卧，
0: 嗯，
1: 只是接了一个干湿分离。
0: 哦，然后把那个门儿相当于往外挪了一点点。
1: 对对。
0: 然后里面的空间就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
1: 更大点。
0: 嗯，然后外面的三个房间没有太大的这个布局上的变化。是不是？
1: 对
0: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来的这样一套作品哈，总共是老房子150多平还140多平？
1: 150多，
0: 然后四房两厅两卫的这样一个格局。想要看图片的朋友们，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是户型。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家装一当中的这组图片，只有家装一是有关键词回复的哈，家装一才是我们今天的这样一套作品。关于在这个前期的对接的过程当中，业主这边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的？
1: 有，
0: 嗯，
1: 但是呢，他还是以我们的设计观念为主，嗯、因为他不是太懂
0: 哦。具体有哪些要求？
1: 具体的就是他小孩比较喜欢这个无主灯，
0: 嗯，
1: 比较喜欢这个无主灯，然后收纳空间，
0: 嗯，
1: 因为他原来家里面太乱了，
0: 嗯，
1: 所有的储物空间都不够，
0: 嗯，
1: 然后餐桌里面呢、都放一些很多的一个零食啊，干嘛的？没有个收纳的一个柜，
0: 嗯，
1: 一
0: 个是灯，一个是收纳。
1: 对，
0: 还有刚刚我们提到那个电竞房，
1: 嗯，
0: 就是他们的这样一个需求啊。所以这套作品的话，风格是什么样的？
1: 现代轻奢，
0: 现代轻奢。
1: 对，
0: 来吧，我们带着大家一块儿进去看一看哈。如果想要看图片，我们这套作品的效果图，150多平的房子，然后老房子做全拆改的这样一个设计，其实还是蛮有代表性的。因为现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可能也会关注到老房子，因为毕竟价格的话会比较实惠一些。然后比如说拿出20-30万来做一个。装修，那后期的入住效果还是没有完全没有问题的。这套作品算下来，包括这个全拆改，总共费用多少？
1: 将近30万了。
0: 将近30万啊！所以刚刚我们说这价格是比较 OK 的。先看第一张图片吧。我们请军中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这个照片当中的亮点在哪儿。
1: 其实它这个整体来说，改造的也不是说蛮大，但是我们是。只要做出他那种想要的效果，
0: 嗯，
1: 就是因为他户型本来也方正嘛，
0: 是，
1: 我们改造这块的，就是前期的这个他的电箱啊，
0: 嗯，
1: 是在这个入户这个地方的，然后我们把这个墙拆掉以后做一个鞋柜，因为回到家里面，我们顺手就放些包啊、钥匙啊之类的，
0: 嗯，
1: 换鞋嘛，对吧？
0: 然后他进门左手边的那个位置的墙是我们拆掉了的，
1: 对，拆掉了，然后我们因为空间我不够做那个鞋柜嘛，
0: 嗯，
1: 正常鞋柜要35公分左右嘛，
0: 嗯，
1: 然后我们是做平齐这个门度，
0: 嗯，
1: 然后你厨房里面就打通过去，
0: 是，
1: 然后厨房里面呢，我们做了一个改造，它原来的灶台呢，它是一个 L 型的一个灶台的，
0: 嗯，
1: 然后现在我们给它设计成 U 型的，
0: 嗯，
1: 扩到阳台，因为家里面毕竟。他说小孩以后结婚啊，小孩孙子啊，家里来人了，你厨房肯定灶台越多越好。
0: 对，所以他就把这个阳台的空间给利用过去了。但是我关注到有一点哈，应该是阳台和这个以前的门这个位置，它还是有一个那个门垛是不能拆的，对不对？
1: 对，门垛不能拆。
0: 这个我们比如说台面的位置延伸过去是怎么样来做考虑的呢？
1: 台面延伸，我们在这个沿着这个包裹的地方直接包过去。我们是贴完砖以后，然后我们的台面是可以切割的，
0: 嗯，
1: 包括柜体的话都是可以包过去的，
0: 嗯，
1: 这个包捆的地方呢，这个比较薄，
0: 嗯，
1: 但是我们的整体有个60公分的一个深度过到阳台这边，
0: 嗯，看到陈宇这边说到了哈，说我想问一份我们这个价格费用，刚刚这套作品的话，总共下来是将近30万左右，它包括软装也是在我们这边来做，是不是？
1: 软装也是，
0: 对吧？所有的东西，包括家电这些都是在这边，
1: 嗯，
0: 所以总共下来的这个价格的话是将近20-30万，30万的这个价格。大家如果想要，比如说了解一下你们家的这个房子，然后具体落地下来之后的这个价格的话。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设计师俊中这边的微信联系方式，直接发送关键词嘉宾到平台当中，就能够获取到俊中的这样一个联系的二维码。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位置之外，顶的话它其实也做了一些设计的，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因为它这个顶比较高，
0: 嗯，
1: 它就2.9米，将近2.9米，我们常规来说是2.85米这样嘛，
0: 嗯，所以我看到应该是进门的这个区域当中，然后有做一个吊顶，但是餐厅和客厅这边又是凹进去的这种吊顶的方式。
1: 对，
0: 还是我看有那个氛围灯，
1: 嗯，
0: 具体是怎么样来具体设计的？
1: 它这个进门这里，它跟厨房连接的地方是有个梁的，
0: 嗯，
1: 有个梁呢，我们是把它拉平，
0: 哦，
1: 拉平这个梁，

0: 然后四周我们做个反灯带，就是连着客厅过去，
1: 嗯，
0: 然后它层高比较高，
1: 嗯，
0: 我们它装的这个是风滚机啊，
1: 嗯，
0: 就是它的客厅跟主卧做了一个风滚机的一个改造，
1: 嗯，
0: 然后我们吊瓶顶的话，就是把这个风滚机的风口往下面，然后我们吊顶下来10公分，刚好拉完整个客餐厅的一个无主灯嘛。
1: 所以餐厅和客厅的，除了我们刚说到的梁的这个位置以外，里面都是凹的，然后齐平的。
0: 对，
1: 找平了的。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9:58哈，马上进入到整点报时。大家如果想要看到今天的图片，依然可以直接来发送关键词，应该是空间和户型和家装一到平台当中。如果想要了解到我们郡中的这边联系方式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应该是嘉宾到平台，就能够获取到相应的一些图片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整点之后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到更多内容，待会儿见。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呢，在高登街和中山南路路口的路段，往琼台师范学院啊这个方向，目前通行是比较缓慢，有一些轻微的滞留的。这个路段上倒是没有事故啊，但是流量还是有点大，整体的这个通行的速度也是稍有缓慢的，没有需要大家绕行啊。但是道路的右侧呢，有时候有一些车会临时停靠，尽量的往中间车道来走会更好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目前呢在国兴大道五指山路路口的路段，东西向的流量还是有点大的，尤其是西往东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会更加的缓慢一些。左转弯方向因为只有一条车道啊，所以也是请各位呢提前选好车道，并且不要随意的变更。滨海大道在玉沙路路口的路段，往万里园方向，包括往滨海立交桥的方向，还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看到呢有一点红色的堵车这样的一个状况啊。然后我们也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查看了一下，生生百货这一块呢，在公交站牌的这个地方左边车道，哎，好像也没有停下来，走掉了啊，就有辆车开得很慢，一开始以为是故障或者是什么特殊原因，但是后来也看着它往前动起来了，也没有看到有故障的车，估计就是数据上的一个反应啊。反应目前的话，其实主干道的这个通行还是挺顺利的，没有什么问题。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秋海大道要往丽晶路还有左转去秀英港的这个车呢会略多一些，大货车更多啊，也请各位呢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车距。除此之外，目前为止市区的各主干道呢基本都能够保持到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高速，高速方面的话，一个是秋海延长线上绕城高速太平村这个区域是有一些堵车和滞留的，这个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啊，范围大概有个50米左右这样的一段区域。然后呢是东线高速，东线高速的话是交警指挥中心也发布了交通提示啊，我们也收到了施工方的一个目前发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公告，是说到 G98 东线高速往三亚方向

0: 向，大概是2公里加300米到2公里加400米的路段，有修补路面啊，施工占用了第二车道，目前的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大家可以借用旁边的就是加油站啊，就是高速龙桥的加油站，借用这个加油站绕道行驶啊，绕道行驶这块的话也有工作人员或者是交警呢在现场，也请大家根据现场的交警指挥有序行驶。然后西线高速这边的话又开始堵车了，从白莲互通就开始堵，然后一直过了延春岭之后啊，才会逐渐的有所好转。目前的话呢，是建议大家从白莲互通下高速，然后往南二环路金马大道重新从大丰互通上高速，往西线高速方向，这样就比较顺利，而且能够更加的顺畅一些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5: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挡住。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九五四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就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1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这时段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和我们反馈到的路面上的情况哈。看到灿奇这边说到了秋海大道出城方向快到互通，然后左侧车道有事故，我们提醒在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及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那还要和你分享到一个好消息，口才招募培训哈，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同时我们会开通比如说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来报名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直接在微信添加好友那栏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嘉宾访谈的下半个时段，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哈，今天依然是家装鉴赏的板块，想要看图片的话直接发送关键词户型和家装一到平台当中。另外呢，如果想要获取到我们嘉宾的联系方式，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嘉宾到平台。这一时间段我们继续来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来自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的陈俊忠，欢迎俊忠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润家居的捷成装饰的设计师陈俊忠。
0: 我们继续来看到上个小节没有说完的这样一些图片哈。刚刚说到了这个价格的话，总共下来差不多将近30万，然后150平的这个房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家装一来看一看。继续来看到下面的一些图片，这应该是关键词当中的，我看看。

0: 关键词当中的第二张图片了，我们继续来请俊中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这个视角的话，其实是入户的这样一个位置哈，餐厅的这个视角，然后看过去整个客厅的这个情况，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我们这个布局啊，后面做一些小改动，
0: 嗯，
1: 就是正常来说我们的进门的是处于进彩的一个位置，
0: 嗯，
1: 我们进门的斜对角就正常是属对角，是一个彩位，
0: 嗯，
1: 然后正常呢我们可以把沙发放那边，对吧？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

0: 沙发的那面墙比较短，
1: 嗯、
0: 然后比较压人，就是我坐在那边的情况下，
1: 不是特别好看。
0: 对，不是特别好看。
1: 嗯，
0: 再加上外面的景观呢，看起来也不符合视线嘛。
1: 嗯、
0: 最终我们还是做了改动，把沙发放回来原来这个位置。
1: 嗯，
0: 哎、就是放来进门口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后期呢，我们业主想要在这个地方上面，我们可以加个玄关啊，把它隔开。遮挡一下这个视线，就可以了。
1: 来，我们从这个餐厅的这个位置慢慢看过去哈。刚刚其实上一张图片的话也是能够看到这个区域的，可能上一张图片会更加直观一点点。在厨房出门左手边那个位置，我们放了一个冰箱，也是嵌入式的，充分的利用好了这样一个空间。然后再往这边走的话，是一个开放格，还是加了玻璃的？是不是有玻璃的？应该是。
0: 有玻璃。
1: 嗯，然后这边的话是开放格，可以放一些小的这个家电。上面还做了一个镂空的这样一个开放格的设计，这个当时是怎么样来考虑的？
0: 因为我们中间这块镂空出来呢，它后期这个业主是要放一个饮水机、直饮机，
1: 嗯，
0: 对吧？然后我们在这个开放格可以装个轨道插座，平时啊一些插电用的，
1: 嗯，
0: 然后在上面做个小的开放格呢，就是平时放一些装饰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我们经常拿的东西啊，就可以放在开放格装饰，也比较漂亮点，做个装饰，
1: 嗯，
0: 装饰用的，
1: 嗯，然后里面也做了一个线性灯哈，所以可能和我们常见的会有一点点区别，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这样看起来的话，空间会更灵动一点点。这张图片我们继续往里边走，那就是电视背景墙这个区域，它是用的也是嵌入式的，它是凸出来的这个部分是用的岩板的材料吗？
0: 是用的岩板的，
1: 嗯。然后这边还做了相当于格栅的这样一个线条，
0: 嗯
1: 嗯，这个电视背景墙当时是怎么样来考虑的呢？
0: 背景墙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第一个它符合我们的现代新车的一个风格，第二个呢就是他儿子还比较喜欢全空，这种全空电视就是可以把我们所的插座包括我们的网线可以隐藏起来在里面，然后呢四周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一些氛围灯带。因为我们看电视啊或者家里面呢、会有一个余光就行了、就没必要说把我们的无主灯上面的那些灯光啊打开比较刺眼嘛。
1: 嗯，他们家孩子多少岁啊？
0: 大学毕业一两年了。
1: 那其实对于这个家装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了。因为刚刚我们说到，就是说到孩子比如说和家长一块玩游戏啊什么之类的，有一个电竞房，那同时刚刚说到了想要做这个隐藏，其实都是孩子来提出来的。嗯，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家里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说到这个家装的理念方面想要做设计的方面有一些冲突的这样一个情况当时？
0: 有
1: 比如说哪些方面？
0: 就是我们的工位的那个三分离设计，
1: 嗯，
0: 因为他老妈就是比较传统的思维，
1: 嗯，
0: 就说不想把那个厕所改造不要太小，
1: 哦，
0: 然后因为他还是住在老房子习惯了，感觉一开门就比较空间很大，但是我们正常来说，因为你这个毕竟房子大嘛，
1: 嗯，
0: 家里面人口居住，但后期比较多，
1: 嗯，
0: 但是我们上厕所的就是
1: 会抢厕所啊，这种情况出现，
0: 对对，
1: 嗯，大家如果不是特别直观的话，因为我们没有放厕所的这个图片哈，可以看到平面布置图这张图片当中和这个之前的原始平面图来做一个对比，就是主卫的这个区域当中，以前它其实是整个门都在里面了。也可以做这个分离，但是呢我们现在把这个洗手池单独挪出来了，淋浴在里面，然后有一个马桶的区域，那其实比如说洗手啊这些比较方便，就直接能够在外面来进行了。
0: 对
1: 对。然后我们再回到刚刚说到的第二张图片当中哈，还是这个阳台的这个设计，餐厅都能够比较直观的看到，然后顶上的话是风管机，它所有的话都是采用的筒灯和线性灯这种氛围灯来打造的。
0: 对对对。
1: 阳台这个区域当中，因为看不到阳台这个区域当中我们是怎么样来做的设计呢？
0: 阳台我们做了一个包边的一个设计，
1: 嗯，
0: 然后是通铺到阳台，
1: 嗯，
0: 然后它其实它的阳台三面都是玻璃的，然后我们只放了一个洗衣机，洗衣机的话旁边是一个洗手台，
1: 嗯，
0: 然后上面它没法做那个吊柜，
1: 嗯，
0: 因为
1: 它
0: 是玻璃，窗户的，
1: 嗯，
0: 没有实墙，
1: 而且它左右两边，我看它本身，你看这边直观过去的话，它那窗户其实是落地窗，那左右两边也是落地窗吗？
0: 左右两边是开扇的，开扇，
1: 下面的话那就是
0: 落地大玻璃，
1: 落地大玻璃，它就会牺牲一点儿，就是玻璃的空间。
0: 嗯对，
1: 所以它就只用到了左边那个区域，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第二张图片。来，我们继续来看到厨房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有什么样的一些亮点，可以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
0: 其实它这个
1: 延伸出去的，从这个阳台。
0: 对，
1: 打通了。
0: 它首先第一个是。

0: 延伸到阳台里面了。
1: 嗯，
0: 然后第一个的话，它的那个水管，
1: 嗯，
0: 水管要必须要改造
1: 哦，要把它挪出去。
0: 对，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厨房改造，它这个还是地排式的地漏，
1: 嗯，
0: 还好改点，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些老小区，如果它的墙排地漏的话，你接管的话太长的话就不能做改动了，因为后期要怕它那个排水不顺畅啊，对，还有它的那个燃气的位置，
1: 嗯。
0: 他厨房外面有个包管，当时呢我们给他解决这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的包管是靠着墙体的，
1: 嗯，
0: 然后他外面是玻璃，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玻璃外面呢做了个方管，
1: 嗯，
0: 然后刚好我们的单砖包过去的侧面就不漏水，
1: 嗯，
0: 因为你包管的话，你外面裸露在外面的话，你要做外墙防水啊，这些东西都要考虑好，
1: 嗯，
0: 这是比较困难的一个点。
1: 对，因为其实俊中还给我们发来了，就是他前期在做工地的这样一些图片哈，包括他阳台其实也是重新做的封窗，然后那肯定这个阳台的话，
0: 嗯、
1: 这个生就是厨房的这个阳台出去的话，那也是做了重新的封装的、
0: 嗯。
1: 我们在做这个封装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老房子在做封窗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到哪些方面呢？
0: 特别重要的。就是一个点，就是咱们打那个拼角，
1: 嗯，
0: 就是那个落地那个反梁，因为我们先拆窗，然后拆完以后呢，我们再拆那个石片，拆这个地梁的石片的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必须在下面拉个警戒线，
1: 嗯，
0: 然后以防那个路人啊走动，因为它可能会掉落
1: 掉些东西下去，
0: 对对，这个比较重要这一块，
1: 嗯，然后他们的这个厨房的台面的话，采用的是大理石。
0: 对，大理石的。
1: 大理石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渗色这个问题，就是可能在后期的使用过程当中会出现这种问题。那比如说我们怎么样来维护，这边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到大家？
0: 大理石的话，就是啥东西我们用的年限久了，它都会退化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在使用当中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个保养。
1: 嗯。
0: 就后期我们的大理石，我们可以用个砂石打磨一下。
1: 嗯。
0: 简单打磨，或者用我们的石膏。
1: 嗯。
0: 那个牙膏来在上面、
1: 嗯、
0: 涂抹清洁、
1: 嗯、
0: 也可以清洁出来
1: 哦、来吧，继续来看到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孩子可能比较喜欢玩游戏哈，所以准备了一个电竞房，来和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
0: 嗯，他这个电竞房呢，就是单独用一个房间来作为设计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右侧它是一个飘窗，
1: 嗯，
0: 然后进来这一块的话我们是一个大门，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电竞房的这个办公的桌子就放在那个窗台的一个侧面，
1: 嗯，
0: 这样呢，第一个我们采光通风会更好一点，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进门这个位置，我们把那个卧室门往右边挪了一点点，
1: 嗯，
0: 然后做了一个嵌入式的一个收纳柜，
1: 嗯，
0: 因为他家里面肯定要收纳一些空间，
1: 是的，
0: 行李箱啊、被子啊一些东西的。
1: 就正好其实就是开门的那个区域哈，
0: 对对对，
1: 然后上边做了很多的开放格，可以摆一些什么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手办呢、啊、都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0: 对，
1: 最后一张图片的话应该是我们的这个主卧吗？
0: 主卧
1: 这个空间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亮点？
0: 嗯，主卧的就是它原来进门的这个地方是放了洗手台的，就是那个主卧门口的左侧，
1: 嗯，
0: 然后我们是把它统一放到里面了厕所，然后我们左侧这边呢做一个收纳柜，然后呢我们在床头这边做了一个背景墙，
1: 嗯，
0: 墙板那个背景墙，然后顶上做了一个无主灯跟那个反灯光的一个吊顶，
1: 嗯，
0: 侧面是做一个连体床头柜的一个造型，
1: 嗯，然后床背的这个位置的话还是做了一些线条的设计哈，
0: 对，
1: 左边的话是没有床头柜的，相当于把衣柜这个空间给延伸出来了，
0: 对，
1: 大家也可以来参考。但是有一个地方啊，我们刚刚说到可能这个视角不是特别明显，因为它本身主卧这边其实有一个突出去的飘窗，
0: 嗯，
1: 这个飘窗的话其实在很多家庭当中都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在实际落地的过程当中，就是哪种方式会让它变得更加的实用，俊中这边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来和大家分享的？
0: 可以，这个飘窗这个呢，它首先你要看它能不能打，如果是内飘的就可以打，外飘的飘窗是不能打的，
1: 嗯，
0: 外飘的飘窗不能打，我们只能是说在这个延伸的情况下做些装饰的书桌书柜，
1: 嗯，
0: 或者是简单一点我们就放个垫在上面，
1: 嗯，
0: 平时我们可以躺着玩个手机啊，
1: 嗯，
0: 可以观赏一下外面的风景，
1: 嗯，
0: 就可以了。
1: 来吧，这是今天我们的俊中和大家带来的这样一套150多平，然后总共下来全拆改啊，因为它属于老房子，然后总共下来全包的价格是将近30万左右，所以这套150多平的四房的这样一个设计，包括它的这个效果，有没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别的户型当中可能相对小一点点或者大一点点的这种大平层能够借鉴到的地方，可以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
0: 可以。就是简单来说，咱们餐厅这块，对吧？冰箱，我们放在。

0: 在厨房的外面，
1: 嗯，
0: 第一个它好打理，平时拿水果啊做饭啊也方便，
1: 嗯，
0: 咱们做内嵌会起到一个空间的好打理，包括实用性美观性都比较可以借鉴到这个东西，
1: 嗯，
0: 还有我们的入户的玄关呢、啊、还包括我们的鞋柜啊、
1: 嗯、
0: 这些都可以去借鉴的。
1: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亮点，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空间上的一些改造，那就是厨房和阳台这个区域。那以前的话可能是阳台是分隔开来的，然后比较狭小，然后现在把它通铺出去的话，其实厨房的空间也会更大了。
0: 对对对，
1: 嗯，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俊中带来的这样一套作品哈。大家如果想要添加我们的联系方式的话，觉得这套作品还不错，想要了解更多的作品，或者说你们家也想要做装修，想要找到俊中这边，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嘉宾到平台当中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平台，看看大家这会儿的话分享过来的一些信息。这位朋友其实也问到了关于他们家好像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位朋友王女士哈、啊、说到了是关于一家三代同堂同住的这个问题，说老人夫妻还有孩子一块儿住，那不同年龄层这个生活习惯其实差异蛮大的，设计师的话怎么样在同一个家里面平衡三代的这种居住的需求，这个家庭当中应该老人没有在一块儿是不是？
0: 对，
1: 嗯，
0: 他是就看咱们这家庭的业主啊是不是跟小孩一起居住，他们的兴趣爱好，
1: 嗯，
0: 平时的作息啊，包括他的有没有这个抽烟的家庭里面的，要保留个独立阳台的，
1: 嗯，
0: 对，要综合去考虑，
1: 嗯，
0: 如果我们有些家庭他抽烟，他总跑到外面，可能不方便，要不封阳台，不打通阳台，
1: 嗯，
0: 对吧？他有这样的需求，
1: 嗯，对，所以刚刚我们说到的这种情况啊，大家可能需要来考虑考虑的。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问到的是关于玄关设计方面的，赵女士她说我们家入户啊没有这个玄关，开门呢是直接可以看到客厅的。刚刚其实我们说到这种情况，就是刚刚那个业主家里面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哈、啊。他说有的设计是考虑做那种比如说半高的玄关柜，他觉得挺好，但是我们家这个入户的过道的话会比较窄，做柜子会不会影响到进出？有没有一些适合比较窄的过道的一些玄关的方案？
0: 可以啊，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些成品的，就是不规则的，它不是说我们一个直线到顶、
1: 嗯、
0: 就是摆些装饰，就是波浪线的，
1: 嗯，
0: 或是比较薄的，有些玻璃是木纹式那种装饰，简单的装饰也行，
1: 嗯，有几种方式哈，有一些门比如说餐厅和左边是餐厅，右边是这个客厅，它门开门在中间的这种位置，那这种的话如果做玄关的话那就放在右手边，就是餐厅和门的这个区域当中，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如果是刚刚我们说到这套户型当中，那就是进门之后是餐厅，然后过去是客厅这种情况，那这种玄关如果要做玄关的话怎么设计呢？
0: 正常来说我们的玄关设置就是为了遮挡一些
1: 视线，
0: 嗯，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正常空间够的情况下，我们要跟那个过道的那个齐平，它有可能会上面有梁啊、
1: 嗯、
0: 或者是跟那个过道的那个装饰柜拉平会比较好点、嗯、
1: 所以放在哪儿其实还要根据家里面那个户型布置来考虑的。
0: 对对对，
1: 嗯，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有朋友就说到了关于这个老房子哈，吴阿姨说到了现在很多房子啊都是精装修做改造的，她说我们家呢是老房想要做改造，设计思路的话适用吗？老房的户型一般没有那么好，改造的难度会不会更大一些？因为老房可能很多墙都没法拆。
0: 嗯
1: 嗯，
0: 但是对我们来说不难，就是说只要我们业主提出的要求，
1: 嗯，
0: 我们尽量是合理的安排给他设计，
1: 嗯，
0: 但是不能打的墙我们尽量肯定是不能打，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会在不打的情况下呢能给他
1: 出一些比较好的
0: 出一些最好的一个方案，达到他心里的预期的要求，
1: 嗯，所以在前期的沟通的过程就很重要了。比如说你有哪些方面的需求，会不会遇到有一些朋友就是说在网上看了很多图片之后然后来给俊中这边来分享的想要落地的，
0: 都会有，
1: 嗯，
0: 现在客户都是豆包啊小红书啊抖音啊都比较多，
1: 可能把那个户型图丢给豆包然后让他生成一把啊什么之类也有可能，
0: 都有都有的，
1: 嗯，节目最后哈，因为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因为我们一再说到了关于精装饰12周年的这样一个店庆的活动，我们最后再请俊中这边来和我们简单详细分享一下吧，关于比如具体的哪些活动细则，然后对应到的不同的群体，有的是精装房的，有的是做旧房改造的，哪些具体的套餐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的。
0: 嗯，我们这次12年周年店庆后推出的活动力度是很大的，就是一年当中力度最大的一次。
1: 是的，
0: 嗯，然后呢12周年我们会赠送一些家具电器的代金券，然后我们送电器油烟机燃气灶方太还有那个 老板的品牌，其他都可以有。

0: 然后还有我们的12周年的九家店，
1: 嗯，
0: 就是12件套，
1: 嗯，这个上次我们董董也和大家着重分享到了，嗯，这个是比较划算的。就家里面这些空间的话，比如这些小的家电的话，你就不用另外再买了，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还有吗？其他的？
0: 还有我们的限时抢购，比如我们199可以抢购一个优惠大门，欧派大门，
1: 嗯，
0: 对吧？然后我们还抢购我们的那个纯露定制，
1: 嗯，
0: 免达到20平方，我们还送一些五金的升级啊配件，还有我们的主材、瓷砖都可以升级。然后水管、电线、涂料，这些都是可以升级到我们的一个肉灯品的材料。
1: 嗯，直接做一个全方位的升级哈。
0: 对，
1: 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我们集中装饰12周年的这样一个店庆的活动，这会儿的话都可以来发送关键词“装修”到平台当中。因为本身这周应该是周六这一天的话，也会有一些线下的活动。嗯，到时候呢，星辰哥也会去到线下，大家也可以来详细的关注关注，发送关键词“装修”来和樊欢总这边取得线下的联系。我们再次感谢俊中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到的这样一些满满的干货。那如果想要联系到俊中这边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嘉宾”到平台当中。再次感谢俊中做客到我们节目，
0: 谢谢大家。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到更多内容。待会儿见，各位。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之前有说到过的秋海延长线上绕城高速在太平村附近的交通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啊，路段也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不管是进城方向还是出城方向，现在都是比较顺利啊，影响不大。东线高速呢，在龙桥的这一段上，是因为有施工的影响啊，在修补路面，所以对于大家从这个路段通行的话，会有一些滞留或者说导致的这个通行缓慢的一个状况。交警指挥中心这边呢，也是提示各位可以借道啊，从旁边的加油站绕过去，然后这样呢再上高速，一是能够缓解一下本身高速上的交通压力，另一方面的话自己可能也走得会更加顺利一些。现场呢也有警力啊在疏导，请各位呢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来有序通行。西线高速的话，从海口往儋州方向到白莲互通的位置就已经开始堵车了，前面的整体堵车长度呢大概在2公里以上，所以建议到更多的司机朋友们能够考虑啊，从白莲互通下高速，然后往南二环路金马大道大丰互通来上高速，这样呢就快很多，而且通行的这个状况也是顺利了很多啊，能够完全的避开这一段拥堵的位置。市区里面的话，各个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通行。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这个至少

0: 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时间。龙华路东段海逸附院啊，继续的往一中转盘的方向，建议大家呢还是在周边先去寻找合适的位置，先停放好车辆，然后呢再前往到医院去，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4: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3: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4: 玩命闯关呐、啊！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4: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4: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2: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代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来欢各位，时间来到了10:4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这一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到近期的这样一些活动哈，正在招募的关于口才培训，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来报名参与的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那一栏融美口才搜索哈，融美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同时还有一个青少年成语英雄大会，来和大家分享分享。2026年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10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样一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那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的是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发送成语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报名。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节目一开始，我们在这里和大家留下了一个互动话题，说到哪些价格刺客哈？继续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信息。漫步云端说到了哈，好多这个停车场说望海、财富，这个停车场他们的停车费都比较贵。余生有女说到了，说望海的话停车拿小票是不收费的。彩虹说啊，什么是价格刺客呢？明威说，你觉得应该不贵吧，实际上结账的时候让你大吃一惊。张琳说，最近呢一次被刺是在某辆麻辣烫，随便吃了一点，吃了49。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年我们春节应该是去到港口那边做直播，然后我就去到了免税城里面飞楼吃了一家这个麻辣烫。吃了之后算钱的时候，就你拿了一些东西然后去称重结账的时候，我就惊呆了，将近100多块钱吧。当时我就震惊了。 Z 说到了，时隔一年

还记得我吃了什么。之前呢在这个灵山吃路边的烧烤，两把豆皮很薄很薄的那种，一串油边，还有这个一条秋刀鱼，两串金针菇，四串掌中宝，买单的时候102，这个价格不便宜对吧。但是啊，我去这个银川的羊肉贼便宜，25块5串，这个价格很实惠吧朋友们。它是那种小签子哈，然后那种大串的话那可能就是25一串的那种，那种的肉的话就会更多一点点。刚刚还在和肉姐聊呢，就说银川那边的羊，因为他们吃的东西不一样哈，所以他们那

我姐聊呢，就说银川那边的羊，因为他们吃的东西不一样哈，所以他们那个羊是完全没有羊膻味的。他们那边羊叫做滩羊，然后好像在西北那一片的羊都叫做滩羊，好吃。还有图片，今天就不放上来了。等到哪一天哈，看这个周末的时间段呢，还是节目的时间段，我们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张扬的这差不多总共是五天的行程，刨去这个路上来回耽误的两天哈，那还有三天的时间，具体去玩了什么，吃了什么，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如果月亮会说话，你说呀，张忠宝四串，反正总共是102，当时只顾着惊讶了，回去之后才发现不对劲呢。他说我觉得这个才叫刺客。他说你就像我们这个90后出去吃夜宵很少去问价格的，因为觉得这个价格都差不多吧，特别是路边摊哈。不过也感谢他，自从那次之后啊，出去点东西每串我都要问价格是多少。

来吧，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西北的这个行程啊。昨天在逛那个早市的时候，我应该是起了一个大早，他那个早市特别早，应该是六七点钟就已经营业了，日出就太阳出来差不多六点十多分，我应该是六点半出发的，然后打车半个小时到那边将近七点钟，那会儿的话其实已经特别多人了，然后在那个摊位当中，除了卖水果的，当地的一些葡萄啊特别特别多，种类很丰富啊，各种品种的葡萄，买了三串应该是六块钱吧，将近一斤，那就是六块钱一斤，叫做玫瑰香，我用手背人肉把它背回来了，然后背在我包里边压坏了一些，昨天把它清洗出来放冰箱了。还有一个东西也是现在应季的这个美食，叫做韭菜花，我当时看到那菜市场当中有点想要买的冲动。入秋之后呢，因为天气一天比一天凉，北方城市会比较常见一些，当然空气也会越来越干，北方就真的很干，我干到什么程度，我说我再不回来的话，脸上的痘又冒了一茬又一茬，其次这个腿上的这个皮肤啊，就是已经干到开始起皮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特别好的菜就出来了，叫做韭菜花，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啊，因为很多人只吃韭菜，但是忽略了韭菜花，但是呢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尤其是入秋之后，比如说它有三大这个养生功效，我们海南应该也有卖吧，朋友们，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第一个就是提高抵抗力，因为它不像韭菜那么的辛烈，它是温中带润的，所以如果秋冬季节容易感冒的，气管不好的，过敏性鼻炎反复发作的人，吃它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呢就是活血通络，眼睛会更明亮，眼睛干花怕光，多半呢是这个肝血不足，韭菜花既能够养这个肝血，然后通这个我们的经络，同时呢还会让这个血液流通更加的顺畅，还有一点就是润肠通便，驱寒暖胃。有三类人是比较适合吃这个东西的，比如说刚刚提到的爱感冒的，气管不好的，过敏性鼻炎的，咳嗽反复的人，大家近期应该比如说感冒这种情况的话，好像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耽误至少一两周的时间，好了之后会进行这个喉咙的这个清理工作，对不对，就是反复咳嗽嘛。还有呢就是眼睛干视力模糊，晚上看东西发黑的人，其次手脚冰凉的怕冷的，膝盖这个酸软的，阳虚体质的人也是比较 合适的，比较适合吃的。怎么吃呢？最经典的吃法那肯定就是韭菜花酱了，做法比较简单哈，我们也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分享啊。因为其实很多火锅店呢，这种烧烤店呢，它都会有这个酱料，选这种鲜嫩的韭菜花，洗干净，然后晾干水分之后呢，加盐姜末，喜欢辣的朋友们可以放一点青椒一起来剁碎，把它放进干净的玻璃瓶当中密封冷藏，就能够吃一整年。吃的时候比如说拌面的时候吃啊，这个蘸火锅的时候吃啊，配粥啊。

加馒头啊，都特别香。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大健康大生活哈，秋日的这个田间宝藏叫做韭菜花。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49，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在歌曲回来之后呢，会继续来和你分享到今天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同时也会把食谱分享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待会儿见。

这是来自许巍带来的《曾经的你》。10:54，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我是张扬。那这个时间段会继续来和你分享的今天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先来和你分享到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道菜，叫做蒜苗回锅肉。但是啊，我发现我们在这个海口买菜，反正我跑了好几家菜市场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边会做那个把子肉，对不对？所以它一般切的那回锅肉都是长条形的。对于我们四川人想做那个回锅肉来说的话，那就只有换个方向，就是长条你把它切成段之后再纵着那个方向来切，其实有一点点不方便。

首先，这个五花肉啊，冷水下锅，放葱段、姜片，还有料酒，盖上盖子之后呢，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煮20分钟。用筷子呀，从肉厚的地方我们扎进去，比较容易穿过，并且没有血水流出来，就差不多了。把它捞出来，放到阴凉的地方，不烫手就差不多了。煮好的五花肉呢，我们要切成3毫米厚的这个小片，不要切得太大了。青红椒斜切成小段，蒜苗把这个蒜白和蒜叶分开切成小段，然后姜蒜切末，小米椒切圈，豆豉把它剁碎备用。准备好了之后，回锅肉嘛，我们这是刚刚煮了之后是第一回锅，要第二回锅才叫回锅。锅烧热之后，我们不用放油，直接把那个五花肉，其实建议大家放一点点油，就是放油的过程当中，就是它不会那么容易粘锅。放一点点油，再把那个肉给倒进去啊，小火慢慢的煸，不要开大火，猛火的话肯定会粘锅的。小火慢慢的煸油，煸油出来之后，它就更好炒了。小火慢慢煸5分钟，大概肥油吸出，然后肉片啊微微的卷起来，边缘成这个金黄色，差不多就可以关火了。肉片盛出来，这个多余的油脂啊，我们流到锅里面，继续放入这个姜末、蒜末、小米椒，还有豆豉。当然，四川做这个回锅肉的话，肯定会放郫县豆瓣酱。慢慢的炒出香味，香味和红油充分的散发出来，再放这个青红椒、蒜白，中火炒差不多1分钟，炒到这个辣椒啊，颜色变亮了，表面呢微微起皱了，我们再倒五花肉，继续来调味儿，沿锅边淋入生抽、老抽，加少许的白糖，提个鲜，转大火翻炒1分钟，让每片肉都能够均匀的上色。最后呢，放这个蒜苗叶，继续来翻炒20秒，闻到蒜香和蒜叶，这个差不多哈，有味儿了之后啊，刚刚断生，我们就可以出锅了。这个时候啊，回锅肉就是油光发亮的，外焦里嫩的，肥的部分呢软糯不腻，瘦的部分呢又很有嚼劲，然后豆豉的那个酱香味，辣椒的鲜辣味，以及蒜苗的这种清香混合到一块，那真的就是越吃越香，贼下饭。有一些小窍门，比如说刚刚说到这个肉哈，我们要切，煮好之后要切，一定要等它冷却之后再切，这样的话它那个薄片才会比较完整，你热的时候切的话，那可能就不太好切了。煸肉的时候呢，一定要用小火，这个油透出来才会这个不腻。然后还有就是生抽，这个豆豉都带有咸味儿嘛，所以你要尝一下那个味儿，再决定说要不要加盐。这就是今天和你分享到的蒜苗回锅肉，非常简单的一道家常菜，川菜。虽然我说这个银川的美食很好吃，但是也真的很想这个正常的南方的美食，有饭有菜的这个食物哈，所以估计这两天的话得好好的做做饭了。看着周围陌生，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58，再次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张扬。那明天周五上午的9点到11点，张扬和安琪继续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各位。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也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有关同仁说啊，说这是四川的做法吗？是的是的。你忍不住的哭，拜拜各位，把时间交给村长车车总动员，明天见，再会。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算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比较多。具体来关注，像目前的话啊，在金龙路阳光城的这块，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呢是红色，但是其实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并没有太多的车辆啊。右转弯去玉沙路的话，是完全能够顺利通行，是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的。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在滨海立交桥下来之后呢，往万丽园体育馆的这块右侧的车道有辆车，应该是有什么问题啊？然后目前的话呢，是直接停留在边边上的最右侧车道，对于交通呢有一点影响，但是主要影响的是非机动车，对于机动车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大啊。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注意小心避让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东线高速的话，在龙桥的这一段上呢，仍然是有堵车和滞留的。那这一小段主要就是施工导致的，大家在主干道的行驶的路面被减少了。建议呢是到龙桥的加油站啊这块稍微去绕行一下，从加油站入口进去，然后再出来。那这样的话呢，就直接能够避开了中间施工所造成的拥堵的那一段位置。西线高速这边呢，跟上个时间段相比有所改善。目前堵车的这个程度呢，没有上个时间段那么严重了啊。上个时间段可以说是结结实实的堵了有2公里还要多。现在真正堵车的范围呢，大概有个500米左右。然后其他的位置呢，都开始逐渐的缓解，正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大家在途经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或者是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啊，避免呢自己可能有这个发生事故或者发生危险这样的一个可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

0: 应急服务站。
1: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2: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2: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2: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来了啊，学口才找阿才，阿才哥来了没来呀、哦不对，你学口才找不了阿才哥啊，学口才找谁呢？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在舞台上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就在阿才啊，不，生动未来啊，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次母家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0: 什么？是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开心坏组合，开心坏组合。
3: 你开不开心？要开心就开心坏了。
4: 小鬼，小白眼睛，慢慢的。
5: 村长，村长，上午好，上午好，来看宝宝到了。
6: 喂，好，收到，收到，林师傅。
5: 村长，村长，开起来，开起来。
4: 有人上传了。Motion
3: action。大胆红虎。
5: 村长啊，你节目一开始就下雨啊，哎呀，自己心烦啊，
3: 哎，
5: 好上好。
3: 开门见财呀，兄弟们，朋友们，各位九四的球友们，11:08，来到了周四版本的那个总动员节目。一到周四是吧，我们要开始聊技术了，没有技术呢我们也要硬聊技术，有技术呢就往上堆技术啊。于是乎在接下来正式打开的车车总动员当中，我们又再次的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常年的深度鼻炎患者。收音机前有没有专治鼻炎的各位大夫啊？这样子今天节目里边呢，大家可以做一个资源置换，就是他可以帮你教你怎么修车，然后你可以教他怎么根治鼻炎，因为今天他鼻炎又犯了。

0: 介绍一下。有人号称自己是汽车界维修的老中医，但是老中医天天犯鼻炎犯迷糊，他就是来自于保税区广东籍，有着43年车辆维修经验的你们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1: Hello， 村长好，听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上昼好。
0: 好，我也有鼻炎啊，我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杨帆。收音机前所有有鼻炎的鼻炎患者们，让我们一起走到一起来。有鼻炎的扣个一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的打卡情况啊，看看谁卡到了四，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第一位，我估计没啥悬念啊，又被那个上海那边那位估计要被他拿走。今天是不哦，果然是他啊。今天第一第二位啊都是上海那边那位啊，号称最快的男人。第三位村长的二哥。第四位，哎呦呵，今天真的被他小人得志了。第五位村里的丫头，这是重庆那边的啊。下一位是秦小然秦博凯的爸爸，还有迎客松、一切随风、变频器公子卓、海之韵、携程摩哥、老朋友、浩然哥、挖机小秋、林师傅、潘师傅，还有天狼天师傅也来了，说嘿嘿，差不多六十了，六十就回去吧啊。哦，最后一位啊，人家最后一位这是笑对人生，还在帮我呼叫阿才哥，阿才哥，算了，你们不要管他了啊。阿才哥这个星期好像被媳妇管得挺严啊，当然也有可能他很有可能是换媳妇了啊。于是乎，今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各位将会收听到的是什么呢？我刚才不是说小人得志吗？啊，他还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今天卡四能卡上不？还真被他卡上了。于是乎，就是954谁呢？河西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室为大家将会开通的一心丁蛙猴马走系。
1: 6666-0954，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互动。
0: 好，我来翻译一下啊，朋友们。今天周四的节目里边，我们在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这个服务热线、交流热线、情感热线啊，就是6666-0954。大家想要互动，第一种方式可以打电话，第二种呢就是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然后呢参与到节目当中。一到周四啊，我们就说是一个技术单元，这个里边呢就包含的就比较多了，其中第一项的什么技术呢？那当然就是咱们的这个所有的目前的各种类型的爱车的维修保养，这里边需要技术，同时也需要经验。经验咱们这儿不缺，43年啊，就比有一些听众朋友的这个本尊的这个年龄啊都还要大，所以说经验够够的啊。祖上呢家里是从马车开始维修的啊，这个包括给马车换轮胎，然后呢给马匹钉掌子啊，他全会啊。所以呢后来几代传承到现在吧，他就改成修汽车啊，早期也是修摩托车出身的啊，修过摩托车，现在修汽车。汽车又分油车、电车、混动车、增程车啊，就是说朋友们这个日常的什么维修保养，换轮胎、换机油、换这个换那个啊，这是今天节目里面的服务第一项。第二类就是这个新车的选购啊，

0: 农历七月一过，朋友们又开始跃跃欲试，各个厂家的新车也在不断的刷新着，要么是技术，要么就是在刷新价格啊。那么面对这些玩意儿，咱们怎么选？还有面对新车，它也会给大家带来扑面而来的各种技术点。那么这些技术点我们选还是不选？选完了有用还是没用呢？哎，我们也可以聊啊，对吧？然后这个第三类哈，今天可我们还是对得起大家的，就是什么呢？第三类虽然我们是要讲贴膜，我们今天是真正热情的邀请了雷鹏何总，说让他来我们直播室。今天呢，我们是想起他了，
1: 他不好意思了，
0: 结果他把拒绝了。当然，拒绝朋友们的理由，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受伤，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害羞，是吧？他这个人居然也是个害羞的人。他说：“你们去讲吧。”于是今天就也没请动他。但是有一点，如果说想给爱车贴膜的朋友，还是拦不住咱们想要隔热、防晒、美容、养颜的啊。这个热情大家照样可以一如既往的贴起来。第四类服务呢，就是爱车的套装音响的改装以及二排大屏机的提升。哎，就是这么多了。左右的时间呢，大家就可以通过两种这个不同的方式来参与我们今天周四节目的互动啊。哎呦，阿彩哥耶，你咋这个时候才来呢？我看看这是星期几啊，这是昨天的，今天还欠条语音消息啊，赶紧去想一想。然后这个我们这会儿还迎来了一位朋友叫直宇。
2: 村长啊，村长，上高速啊，
0: 上高速，上高速啊。俗是不是说早知道不用两个号抢位置了？哎呀，我建议你用五个号来抢，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一周呢就可以把这五个位置全垄断下来啊。好吧，那这样子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呢，我们先等待一下收音机前的这个各位车友们，这个等待你们把这个电话呀或者是消息啊一并把它打进来发进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今天也没有专门给大家准备一些什么特定的话题啊，倒是今天出门的时候呢，听到了有一位网红叫区长的朋友，
1: 嗯，
0: 今天他聊了一个话题，叫做什么呢？什么样才是自己选择到了一台好车？这个问题呢，留给厂长思考一下，也留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思考一下。然后呢，我先说一下，就是今天早上我听完他这个呢，倒是给我反复听了两三遍，倒是给了我一些这个思考。不一定就是说他说的就一定对，但是就是我觉得吧，从这里边我们倒是可以从这个从一开始咱们买车、选车、用车到日后的，比如说10到20年整个使用过程，我们如果放到一个长时间区间里头，那这台车究竟算不算得上一台好车？我觉得这是可以聊的这个话题。
1: 太广泛了，这个
0: 不广泛。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那位网红他是怎么来简而言之的。因为你要知道哈，现在视频端的节目是不可以长篇大论的，
1: 嗯，
0: 人们必须在短短的一两分钟时间里面就要把这个观点和结论拿出来。所以说如果老王厂长要让你去做这个话题的话，你在网上你多半做不了，
1: 那确实，
0: 因为你要展开长篇论述。但是现在的短视频讲究的是语言精炼，所以呢我把他的三个观点给记住了。一个是叫做稳定、经典、安全，他说了这三点，就是说或者叫可靠、这个经典、安全，这三点。后来我当时，当然我也作为一个做过这么一段时间汽车节目的一个人，我也肯定是要思考，当然甚至还要给他挑点毛病，找找茬，就是说是不是就这三点就能够涵盖一个人选的这台车，能够证明这个人选的这台车是台好车呢？
1: 这个不一定，
0: 不一定。
1: 是的。
0: 那你觉得你要你要是往里加，你觉得还要加个什么呢？
1: 首先要定位什么叫做好车，难道几万块钱的有没有好车？100

0: 忘了有没有好车，都会有，所以说比较广泛的，他所说这个就是按照个人的实力多少钱的价位。
1: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里头他可以涵盖不同价位。
0: 嗯，
1: 我举个例子哈，你刚才说到了价格，你比如说早年的飞度，
0: 嗯，
1: 他在他那个价位期间算不算好车？
0: 算好车，
1: 那就对了嘛。
0: 但性价比不高，
1: 他符合不对这个不，那我相反觉得他当年在这个燃油时代的时候，
0: 嗯，
1: 大家正是认定了他性价比高才买了他。
0: 以前现在不高了，就是说我们就是
1: 先
0: 目前了。
1: 我觉得你不能这样讲啊。你要是把一台车把拉个超过20年，甚至这样吧，咱不说20年，超过10年。啊，超过10年，你特别是现如今的近几年，这个新能源时代的这种转型，
0: 嗯，
1: 但是你从飞度出现到后来 GK5，
0: 嗯，
1: 然后还到什么 GR9 这两代，其实整体来说，它确实是成就了、铸就了一个经典时代。
0: 嗯，
1: 你看它至少满足了，就是可靠，
0: 嗯，
1: 经典，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是
0: 安全性差一点，它这一方面的安全性差一点了。
1: 但这个时候就得说。它在它这个价位里呢，
0: 嗯，
1: 对不对？你要是抛开价位谈安全性，那你说6万块钱的车、8万块钱的车，要一台奥迪 A8 的安全，
0: 所以我说嘛，价位不同，
1: 所以我当时我也思考了他讲的这三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想挑毛病呢，挑也挑不出太大的毛病，
0: 是的，
1: 啊，
0: 比较中肯吧。
1: 所以其实你看，你刚才你自己想的，其实有一些，我现在可以看你想的相反，还没别人考虑的成熟，
0: 嗯，
1: 因为他毕竟他的短视频节目。他有些观点他是很凝练的，他也不是说一蹴而就，他有可能也是把自己个人的一些这个多长时间的这个感受和经验把它总结出来的，所以还是想得出来的。他这个在任何价位当中我觉得也都可以，你比如说凯美瑞对不对，
0: 嗯，
1: 也算是一款吧，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嗯，
1: 那么我们把如果说现在我们两个人聊这个就是这个可靠，
0: 嗯，
1: 经典，安全，
0: 嗯，
1: 这三点把它放在一起，如果把这个从燃油车时代一直带到现如今的新能源时代，
0: 嗯，
1: 我发现这三点哈，可能就会成为照妖镜了。
0: 是没错，
1: 是不是？
0: 是
1: 这个话题就可以延伸出来了。所以呢，这个话题我们也留给一点点啊，留一点气口，留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你们呢也可以说一说自己心目当中你认为最经典的、最好的，对吧？经典的好车吧，经典的好车，大家都可以来聊一下哈，你认为的。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交通954啊。来，接下来今天这个何西何师傅啊，这个拿到了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冠名权之后，我突然发现这个负能量突然转正能量了。
0: 嗯，
1: 本来就是一个满身负能量的人啊，他说村长啊，现在的工业奇迹把曾经那些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技术啊都给打下来了，难道上什么空气悬挂、上什么零重力座椅就是好车吗？我们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吗？嗯，不错，今天总算能像个正常人一样思考了啊，至少我恭喜你，你有脑子了啊。好吧，那这个问题这个留给老王厂长，就是你觉得现在这些技术如果用上了之后算豪车吗？
0: 什么，我就是说用一句话来说吧，经典的，画蛇添足。
1: 哦，画蛇添足，
0: 是的
1: 啊，那么反过来，那我问你啊，
0: 嗯，
1: 你既然就这样轻易的推翻了目前这种对配置的这个豪华程度，
0: 嗯，
1: 那么你认为这个豪华车究竟真正的豪华豪在什么地方了呢？
0: 豪华真正来说的豪华车要达到最关键一个安全系数，还有
1: 那照你那么讲，就是家家买台坦克就很安全，上面还有装着炮管子、机关枪。
0: 我们现在说的是车，
1: 哦，是车。
0: 现在呢，就是很多车的花里胡哨的，就是说其实的功能是用不上的
1: 啊，
0: 包括你零重力座椅啊，包括你说那个主控悬挂之类的，真的是没什么意义的。
1: 嗯，
0: 你开个车，你现在是享受吗？在车上怎么享受法我不知道，还不回家买个好的沙发躺住享受，去办公室拿个沙发享受不更加好了？
1: 嗯，
0: 你一个减震的滤震，你要它这么平静，不知有什么意义？你限制减震差一点，我起码颠一下，我都可以整个身体都可以运动一下，按摩一下。

0: 下对身体有个好处
1: 哦。
0: 你一个人在车上特别跑长途懒洋洋的，很容易犯困的，这个很容易犯困，所以就涉及到安全这一块了。包括冰箱、大沙发之类都是画蛇添足的，根本上没什么必要。有几个长期一年可能一两次跑长途回老家才用了。
1: 你这个都是在做否定啊。我刚才意思让你就是除了要破之外你还要立。那么就是那站在你四十多年的经验角度来说哈，特别是在维修过程当中你也维修过很多豪华车。那么你反过来讲就是说，那我们现在这个如果堆料不算豪华的话，那真正铸就豪华车的精髓是什么呢？
0: 讲究它的核心技术还有质量，包括了生产出来组装的零配件都要达到合格合标的。就超长的说不好听，你做的最好的那个车耐用了，包括以后维修费用啊安全性啊都会少很多。
1: 行吧，这也是个开放话题啊。那刚才呢这是老王厂长站在他的角度哈，然后他说到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啊，你们也可以说一说，就是真正构成豪华车真正豪是豪在什么地方，或者你认为应该是豪在哪儿才算真正的豪华车呢？啊，然后我得更正一下啊，因为刚才我这是属于是看着河西的名字，结果呢念的是人家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的这个发言哈、然后老水手今天坐那儿着急了，说这是我发的呀，这不是他发的，是看差行的，看差行了，
0: 看错名字了。
1: 我是什么呢？看着河西的名字念的是老水手的留言，然后他说村长啊，你家那个别克的座椅拿来打游戏是不是很香，对吧？哎呀我的天，这是下一个话题啊。这个这样，咱们先把这关于豪车，还有就是咱们从用，还刚好今天也结合到维修，咱们也可以来聊聊豪车究竟应该豪在哪里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下啊。然后我来看看何西何师傅说的这一段啊，他说：“老王厂长，你说现在的技术革新那么快，东西用料越来越扎实，正常开也很难坏，会不会对修车行业产生影响呢？
0: 这个是没影响的
1: 啊。为什么呢？
0: 其中一个车你怎么用都会有用旧的时候，就是我说都会有维修的
1: 哦。你的意思也就是用料越来越好，并不代表这个维修会变得越来越少。
0: 是的，不会的。这个
1: 我让我琢磨半小时好吗，朋友们？那个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啊。不过半小时不行啊，半小时琢磨完了回来领导就让我把我给这保安把我架出去了，说你已经不太适合待在我们工作单位了啊。那我想一想，做工用料好，我们就以现在有一些车比较强调做工用料哈，做工完了之后，第一个我看维修的确实没有减少，第二个我发现现在交通事故这个无谓的交通事故，人为的交通事故，甚至因为有科技配置从而陡增的徒增的一些交通事故，我看是有增无减呐、你看自从原来燃油车时代没有智驾的时候，那时候大家还没有资格因为智驾产生交通事故。
0: 是的，
1: 但是现在就有了，
0: 很多了，现在
1: 对
0: 都是依赖性太强了嘛。
1: 对，因为原来燃油车时代吧，就是所有驾驶员都是自己依靠自己，也基本上大家确认了这个工作关系。
0: 但是他们现在有个误解，辅助自动驾驶，他们以为是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变成自动驾驶，因为他用了十次八次感觉他很好用，但是你用了一百次出一次问题，那你就完蛋了，就这么回事了。
1: 是的，
0: 而且的依赖性一强了呢，他就会犯困，犯困有些会睡着。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案例，也是在高速上开车开开就睡着了，在上面。
1: 对呀、所以说他也在挑战人和机械彼此之间的这个边界。你看没有这个需要判断的边界的时候，我们开燃油车的时候相反还不会因为这个出现问题，而且出了问题之后也不会双方互相甩锅。你比如说现在呢，有的可能是因为驾驶员的问题，结果呢出了交通事故之后自己不认，我要怪厂家。那厂家现在也多了一个，这个明明可能是自己软件的问题，但是我也不认，我要怪驾驶员，
0: 是啊，
1: 只要出了事我就怪你，你把油门当刹车，这是彼此经常出的问题。 所以

0: 何师傅，你说现如今技术多了，安全事故好像也越来越多，
1: 嗯
0: 啊。好，接下来我们还要欢迎一位新朋友啊，我们先欢迎完了，马上就要进入这个半点路况，我们一会儿第二趴回来来聊。这位新朋友叫哈哈，他说有多少人违背了当初买新能源的初衷，是什么？难道不是省油吗？那是还是不是呢？没事，老王厂长别着急啊，你也别吭声，咱们要憋大家一下，不然的话咱们媒体不学会憋听众的话，广告谁听啊？朋友们别着急，咱们广告之后回来，节目更精彩啊。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西线高速啊，从海口往西线高速儋州的这个方向已经完全的顺畅起来了啊，基本上问题不大，就正常行驶就好。东线高速的话，在龙桥的这一段上施工还没有结束，所以依然呢是有滞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概堵车的长度呢在200米左右啊，所以大家考虑从龙桥这边呢先进入到加油站服务区然后呢再从服务区再出来，这样呢就基本上能够避开施工的这一小段啊，它是滚动式的往前去进行施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到了现场之后呢，也请各位服从交警或者是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的去通行。市区里面的话基本上是顺畅的，有一小部分的位置呢有一些特殊情况。首先呢是滨海立交桥，从万绿园往齐鲁老街这个方向上最右侧的车道，目前的话呢是正在进行作业啊，正在进行施工的一个情况，所以是占据了最最右侧的一小部分的这个区域当中。然后中间和左侧车道是完全可以来顺畅通行的，大家优先考虑呢从中间和左侧车道来走就行。再就是秋海大道海秀桥这一块道路施工还没有结束，所以目前的话呢依然是封闭的一个状态，大家需要走海秀桥的两侧匝道来绕道行驶。还有在高登东街和兴丹路这个路口往滨江路方向，之前呢有一小段就是路面上有破损和塌方，然后目前的话呢也是封闭施工的一个情况，预计是到这周天然后才恢复正常，所以大家可能也是要途经的时候呢注意一下，小心慢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

0: 佳宁那月饼。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0: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3: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4: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5: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4: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5: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6: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嘿嘿，来来，我们又重新回来，11:39，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开始书接上回了。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四版本的，今天就是被海口网约界公认成为本行业的公敌的啊，叫做九四河西车车总动员节目。我们来到了第二趴的直播以及互动的现场。那今天呢，为大家特邀的嘉宾哈，他本职工作呢啊，就是43年专心修好这个修好一台车啊。但是他也还有兼职工作，兼职工作呢就是大概10几年吧，坚持得好一种病，鼻炎。十几年有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多少年，
1: 疫情过后才有的。
0: 哎呦呵，
1: 最多都是4年，
0: 哦，
1: 3到4年嘛。
0: 哦，那就是说这个病还非常年轻哈。好，广东籍啊，不，保税区广东籍，有着43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你们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2: Hello， 村长好，听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上昼好。
0: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帆。这个954河西车车总动员，哎，今天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一线电话号码就是
2: 666-0954，
0: 微
2: 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互动。
0: 哎嘿，好，直播室热线666-0954哈。今天聊技术，有些朋友就是觉得这个车自己的车毛病比较复杂的，可就打电话进来啊。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号、微信公众号交通954，然后呢搜索进入对话框。好，我们说回来哈，上半段呢给大家留了几个话题，当然我们这个也是抛砖引玉，如果各位车友们你们自己有自己比如说爱车最近出了什么样的故障啊，还是说自己一直犹疑不定，在网上到有些朋友喜欢在网上到处找找什么，找轮胎啊，找机油啊，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不仅是在网上找，在这个本地哈，实体店也是，这家店走完了要去另外一家店，然后修一台车要找十几家店啊，这个人生呢就无形当中呢，本来修车就是个烦恼，然后呢找了十几家店，于是就是这个烦恼乘以十几。
1: 不管你多好的车，如果这样的情况下，那个车都会搞修坏的。
0: 哎，真的哈，
1: 坏的。
0: 这突然来个新话题，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车主，咱们不是原来买衣服、买裤子、买袜子的时候，都说货比三家不上当吗？那我们修车，难道我们货比三家不对吗？那反过来讲，那修车的路上，我们找的维修厂是找的越多越好呢，还是不要找那么多？
1: 总之，找了靠谱的才是好。
0: 哦，
1: 一句话就是靠谱的修理厂才是
0: 好。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哈，说选什么车才算好车，那后来这个我们引用那个观点哈，就是说可靠、经典、
1: 安全，最关键是安全。
0: 那如果用这三个观点来形容维修厂，是不是也合理？可靠、经典、安全，
1: 都算是可以吧？
0: 是不是？
1: 形容吧，
0: 就是说，如果咱们来评价维修厂，这个就是说，它的服务能给你带来，比如说修完了之后，这个车辆稳定性很可靠。
1: 是啊，像现在我们修车很多烧机油车，就因为它换机油的标号型号没用对，等级没用对，它就造成发，不管怎么好的发动机都会坏，都会烧机油，都会磨损。
0: 还有一个哈，这个如果说有些车友，比如说我这个修一次车，我可能找本地大概上10家店，可能都去诊断过。

0: 判断过，甚至有的还尝试去维修过。
1: 嗯，
0: 后来结果就是要么因为技术问题，要么后来可能因为价格问题，结果又不断的再去找各种店。
1: 私家店呢？
0: 通常在你工作的经验当中，你遇到这样的车友，他通常他这个车他修的好还是不好，保养的好还是不好呢？
1: 越修越坏的。
0: 越修越坏。
1: 因为一般十家八家的，我们就夸张了。

0: 家呢，我这里经常的治都遇到过，
1: 嗯嗯，
0: 他们检查完呢，检查完也不修，就是说又找第二家，
1: 啊、
0: 看哪一家便宜
1: 啊。
0: 一旦便宜了，现在的零配件呢、
1: 啊，
0: 都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1: 啊、
0: 你便宜的那肯定质量就会出问题。
1: 那这样子，我说到这时稍微给你打住一下、
0: 嗯，
1: 为啥呢？因为来热线了，我们来要请进一位这个一号线上的胡先生，你好。
2: 哎，
1: 胡先生，
2: 老
1: 王
2: 好。
1: 哎，你好。
2: 哎，我就想问一下老王厂长啊，就是我那个几何 C 啊，就上周我来过电话，你说检查那个、
1: 哦。明白了，我又听出来你是丫头对不？
2: 对对对，就是那个
1: 八寸
2: 的那个轮胎嘛。
1: 哎，好、嗯，那你接着说几何 C。
2: 我去了那个一个维修店。
1: 嗯。
2: 我在网上买的那个前刹车，因为后刹车能看见嘛，就是大概还有很多，
1: 嗯、
2: 前刹车又看不见。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啊？就是我现在总的车现在是22万，差不多4000公里了。
1: 嗯
2: 嗯。我第一次换的时候，大概是前轮是10万换的，后轮是11万换的。然后这次的话，因为前轮看不见嘛，我就估计那个里程差不多该换了。但是我去维修店的话，他们拆开轮胎一看，里面几乎是全新的，就没有磨损，大概是90新嘛，最后就没换。就我就想，这10多万公里了，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吗？还是真的有可能这样的？
0: 你是说你买的刹车皮装上去磨了10万公里才磨了一点点，是不是这种意思？
2: 啊，对对，几乎没有磨损。
0: 你没看你的刹车盘是不是磨损的很厉害了？
2: 刹车盘他们维修店看了也没有啥问题。
0: 怎么会有没问题呢？走了20万公里，不可能是没问题的。你要用卡尺量它的厚度有没有超薄，磨了多少，起坑厉不厉害？
1: 嗯，
0: 你这种情况，那个刹车门起坑是比较厉害的，相对来说，
1: 嗯，
0: 按原则上来说，
1: 哎、我
0: 那个平面，
1: 倒是老王这个说法一下提醒了我。有的时候，比方说，要是说刹车皮没磨多少，又可以反过来我们想，是不是刹车皮太硬，相反是反向把刹车盘给磨薄了？
0: 是的，我所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了。
1: 哦，所以那个谁丫头，你要不你让你当地的师傅哈，
0: 嗯，
1: 帮你去检查一下刹车盘的厚度。
0: 它是有标准的，那个刹车盘厚度。第一个呢，你上网买的刹车皮呢，它是太硬了，包括现在新车出来的原厂出的刹车皮都是偏硬的
1: 哦，
0: 所以呢，它会有异响的，就是说早上起步的时候啊，踩刹车叽叽叽叽响，就因为它的含金属量太高了，刹车皮，所以说特别耐磨。你要那个静音刹车又好的呢，它反而呢就没有这么耐磨了。像那个赛车的刹车皮，它不耐磨，它烂钱那些，因为它金属含金属量少，它金属多了摩擦起来呢就高温，会烧红的很厉害，会影响到了制动，就是那个刹车。所以呢，有时那个便宜的刹车皮反而更耐磨，我们现在换那个陶瓷刹车皮反而没这么耐磨。每个客户买一车来换刹车皮，我都跟他说清楚的，我这个刹车皮没有你原车那个耐磨，但是我刹车效果好，而且那个
1: 那其实从这可以得出个总结啊，就是说不一定刹车皮很耐磨就是好刹车皮。
0: 是的，
1: 哎呦，原来是这样的。
0: 是的，所以现在很多刹车，我们有个客户啊，有个那个40、50万车才用了一年，就是因为每天骚扰他，很累，听到了声音喳喳喳过来，我帮他换了个陶瓷，我都跟他说好了，我换那个刹车皮的可能走5万公里左右吧，你的刹车皮我按照目测拆下来看，你可以走10万，但是我的只能走5万。
1: 好。咱们讲的这是告一个段落，咱们再听听这丫头这半天没声音了，丫头。
2: 但是我从那个什么踩刹车来看是没有啥问题的，大概就是踩个1/3吧，或者1/4可能刹车就有了，没有任何的，是我自己感觉是没有任何问题，和平常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0: 这个习惯性的，你是测不出来了，你要找专业的人，你天天开这个车开习惯了，你不一定会感觉得出来。灵不灵敏踩刹车。
2: 好像啥，那回头我再
1: 想。没事，你反正就多一个心眼吧，去把自己的刹车盘顺道也测一下，对不对？
2: 行，就这问题啊。就是上次我不是说那个电耗就高了大概2000瓦时嘛，5.5嘛。
1: 哎，对。
2: 但是在今天的在上周六的时候啊。
1: 啊。
2: 早上，然后用小电瓶，可能没有电，然后鼓包了嘛，然后没办法启动，然后我就换了一个新的那个启动电瓶。但是换了之后，从周六周日这两天来使用的话，它电耗降到11.8。

0: 哦，然后因为那两天比较凉快，没有打空调，
1: 嗯，
0: 然后从周一到今天，大概三天半的时间啊，现在目前表显的话是跑了600公里，
1: 嗯
0: 嗯，打了空调，现在它就大概是固定在12.4，
1: 嗯，
0: 就我现在就已经为什么换一个小电瓶，它电耗就突然降了吗？还是说就是一种巧合？
1: 按常理换小电瓶电耗会降，如果燃油车更明显，电车呢，
2: 嗯，
1: 没这么明显。
2: 嗯，
1: 燃油车如果中高端车吧，如果是低端车，
2: 嗯，
1: 就没有这么敏感。高端车的话，
2: 哎，不过老王厂长这点说着，我自己刚才脑子里也快速的回顾了一下我自己那车哈，
1: 嗯，
2: 你看我是也是今年暑假期间不是在你那儿，
1: 嗯，
2: 也是给我的电车换了个小电瓶。
1: 是的，
2: 我最近一段时间电瓶那个电耗确实比之前换之前要低了。
1: 嗯，
2: 我最近跑就是即便带空调吧。我在市区跑是12个左右，
1: 嗯，
2: 如果把空调一关，现在每次一停车它可以跑，它可以低到11个左右，
1: 嗯，
2: 那我如果综合我这个再加上丫头她在那边，
1: 嗯，
2: 这个也是属于实操得出来，这个是不是也证明就是说在电车上你把那个小电瓶换完了之后，可能你自己的百公里电耗也会下降呢？
1: 会下降一点点，没有油车这么明显，油车明显一点，而且开起来动力啊、平顺度啊都不一样。电车呢，为什么呢？它会省，会降呢？我首先一说，你们就明白了。
2: 好，我们来
1: 电池是有问题了
2: 啊，
1: 一直不饱满，它靠那个动力电池大电池充电，一直用了电充，不断的充电，
2: 啊，
1: 不断的充，
2: 哦。明白，这就像。孩子不工作没钱挣，就爹妈老给钱。
1: 嗯，是的，没错。
2: 好，你接着说。
1: 然后呢，它就会造成那个电耗就高嘛。你换完过后，它电池电够的，那充电它充够了会自动停了
2: 啊。
1: 它个 DC 那个充电器的时候啊，
2: 哦，
1: 你电池电量够，它会自动就是停下了，不充了，等你不够再充，反反复复。
2: 嗯，
1: 如果你用那个电池坏了，老是在饥饿的情况下充都充不满，它一直不断的充电，
2: 哦，
1: 也会造成那个电耗损失。
2: 好吧，那丫头，就是。你说的你在重庆那遇到这情况，我在海南这我也是同步验证了一次，
1: 嗯，
2: 因为我也是暑假里换了一块新电瓶，
1: 嗯，
2: 确实那个电瓶换完之后我那电耗下来了，我最近一段时间电耗下来了之后吧，
1: 嗯，
2: 我自己也还在纳闷，我说这是什么原因，怎么就电耗就下来了，
1: 嗯，
2: 今天相反是你一说我才想起来，哦，合着也是跟我换电瓶有关系。
1: 我们有个听众就在烟厂上班了，回龙那一边
2: 啊，
1: 就有一个奔驰路虎
2: 啊，
1: 应该路虎还是奔驰吧，
2: 你想清楚再说，要品牌全说完了。
1: 他的车就是启停电池
2: 啊，
1: 他就换了个普通电池在外面
2: 啊，
1: 然后呢变成呢加速的时候油耗也高，那个加速呢也顿挫，
2: 哦，
1: 最后过来一检查，我说你的电瓶不行，马上换个，还在质保期，你要叫对方送了一个过来帮他换上去，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2: 哦，你的反向证明，
1: 嗯，
2: 就是说电池用好了，油耗也低，
1: 嗯，
2: 电耗也低。
1: 是的。
2: 然后电池用错了，就是油耗也高，电耗也高。
1: 是的。
2: 哎呀，那现在好了，那我和丫头两个人算是合伙，
1: 嗯，
2: 我们三个人吧，
1: 嗯，
2: 合伙算是把这个丫头这个就是电耗高是因为什么高，电耗低又是因为什么下去了，
1: 嗯，
2: 总算是找出个答案来了。
0: 啊，我就可能跟老王厂长说了一个可能是这么回事吧，反正我现在感觉是降得很正常的，大概就12点多一点点。
1: 嗯，
2: 是是是，我现在我也是啊，我是8月份换的电池，换完了之后从那以后每次充完电，然后到这个停车。它下电之后它有一个本次行驶的电耗，你知道我最近在海口跑的我都是11点几，而且前一段时间更恐怖的，我上次给何老师截了个图，我居然那次下班回家，当然外带有一点下坡路，我还居然跑出个6百公里6度电，
1: 嗯，那是瞬间呢，
2: 不是瞬间，就是后来到家也是停车，
1: 嗯，
2: 所以反正这个事情呢，今天我们刚好丫头你提出来了，我们也在这分析了也聊了，
1: 嗯，
2: 其实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今天也把这个事件吧，
1: 嗯，
2: 也和更多的朋友一起分享了一下。哎，那丫头，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不？
0: 哦，没有，行，谢谢了，王厂长。
2: 好嘞，
0: 看一下那个三个盘吧。
2: 嗯，好嘞，那好嘞，感谢丫头，再见。好嘞，各位啊，可以记住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是4960954啊，也可以就是说有详细的问题可以打电话进来和我们聊啊，聊的呢就非常的充分。你看今天刚才咱们这个电话哈，就是无形当中也是帮大家又总结了一个用车经验。

0: 实际上现在大家在使用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大家用的年份都不长。你就包括我之前，我也是一直很关注这一块，也经常分析这块电耗的。但是其实我之前也没有关注到，就是换一个电瓶会对这个整个的电整车的工作的状况和甚至表现到电耗，它都有这么大的改变和明显的数据。
1: 所以刚才说找个靠谱修理厂，就我们那个有个听众
0: 啊，
1: 也认识那个吴总，那个 Q 五
0: 啊，
1: 我们还在八香洋那边见过他那个吴总啊，
0: 啊，
1: 他就在他楼下换那个电瓶的 Q 五
0: 啊，
1: 很便宜，才700多块钱一个
0: 啊，
1: 完了。换完过后停两天就一点电都没有了
0: 啊、
1: 哦！其实这个车呢，它从中行驶中肯定出问题的、哎。
0: 其实我倒是觉得吧，你说的吴总这个案例呢，我觉得他倒是还算是干脆，就是说你买了这个劣质电瓶，买回来之后用两天，他就把问题表现出来了，
1: 是
0: 至少他不耽误你什么太大的事儿，
1: 耽误了。然后呢，
0: 是吗？
1: 去轮胎店换电瓶店，说他车漏电要检查，叫我。
0: 啊，
1: 我说不可能嘛，原先你是突然换电池，你换完电池才出现说停一两天，然后你就没电启动不了了，我说肯定电池有问题、
0: 哎、我的意思就是说至少他两天就把这个问题给爆发出来了、
1: 嗯、
0: 但是你说有一些朋友买的便宜的或者劣质的电池，他长期使用，那一个是
1: 影响到
0: 油耗、电耗，这个还不说啊、
1: 嗯、
0: 这两个还不是最值钱的，但是我自己也深深的知道，就是你如果电瓶工作不行的话，对于油车，你比如说你的发动机工作，
1: 嗯，
0: 你的波箱换挡全靠这玩意儿，是不是
1: 电量不足了会造成顿挫了，
0: 是、啊、
1: 会造成油耗高了，
0: 是啊，
1: 一个个模块发动机模块呀还有车身模块呀，它工作那个电量不够，它工作就不顺畅了，
0: 对呀、嗯、对呀，
1: 会产生很多不良的因素，
0: 是啊是啊，
1: 所以
0: 就像一个人他因为一块电池跟你染上了一个慢性病，
1: 嗯，
0: 你常年就这样子恶性循环，
1: 嗯，
0: 所以就我觉得这个伤害更大，
1: 因为它那个电池奥迪 Q5 是 AGM 电池，它换了一个低端的 AFB 的那个
0: 电池，对，
1: 然后呢它价格相差好远，
0: 嗯，
1: 他当时装上去可以着车，他会影响到他后续的行驶、
0: 哎。这也不能怪我们消费者，因为时下吧，
1: 他不懂啊。
0: 时下现在整个社会上最流行的就是价格是王道，
1: 嗯、
0: 大家一看价格便宜就上了、
1: 嗯、
0: 啊。
1: 所以刚才他们说，我刚才说了那个车，你质量好的，我的生意会不会差？我说不会。其实很多原因是因为大家买了个车，然后不懂保养。造成这个车、
0: 哎、我突然还想起来了，就像刚才河西还是那个这是老水手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其实我现在发现，就是包括现在有些车它用料用的好不代表它质量就稳定，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它还有装配工艺和造车底蕴在这个，
1: 包括现在那个某拉的
0: 啊，
1: 现在后那个后悬挂塌陷的问题，
0: 哦，对对对，
1: 它就是这个材质不行嘛，材料嘛，
0: 是啊，
1: 整个车虽然经过这么多年了，
0: 是，
1: 但是我们路况它可能在美国可能没问题，在我们中国有很多路况啊，颠簸路太多了
0: 啊，
1: 它也承受不起那个车的重量，电车，
0: 嗯，
1: 讲究了底盘件，一定要那个质量很好，
0: 还有一个
1: 钢材很好，
0: 还有一个它有一款加大加长的，
1: 嗯，
0: 我感觉它其实前期是没有做、
1: 嗯、
0: 平台是没有这个预备的、
1: 嗯、
0: 是完全为中国市场就是说硬改出来的，
1: 嗯，
0: 所以它那个有可能也是失去了自己的那个平台的平衡性、
1: 嗯、
0: 所以我估计啊这是瞎猜的、
1: 嗯、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啊，这个平台上就开始有不少朋友开始发言了啊，哪里发言呢，什么扁桃体发言呢，什么那个反正都可以发言啊，让我们来听一下不负韶华。
2: 嗯，先生，我不赞同这位嘉宾的观点。
0: 好、嗯，欢迎不赞同。
2: 有家庭的肯定是有彩电，冰箱大家发好啦、
0: 嗯，哎，
2: 那是真香啊。
0: 嗯，是的。
2: 除了光棍以外呢？
0: 嗯，哎，好，还有一段哈。
2: 还有零售绿色椅啊。彩电今天大沙发这些有家庭的是中间，
0: 嗯，好，那我来举个例子啊、
1: 嗯、
0: 那比方说我们有了这些配置，但是呢我们整车就是我们相当于一台车把成本都用在这儿了，
1: 嗯，
0: 结果相反在车辆的比如说底盘呐、啊，
1: 嗯，
0: 这个操控性啊安全性方面我们缩水了，
1: 嗯，
0: 那你觉得在安全和配置之间哪个更重要呢？
1: 是的
0: 啊，
1: 还有现在新能源车基本上是没有备胎的，一旦你安全，我刚才说安全驾驶嘛，
0: 嗯，
1: 没有备胎一旦出现了扎钉子各方面了，
0: 嗯，
1: 那是个比较糟糕的事情了、
0: 嗯嗯， 这马上要整点了。

0: 我回想起我早期在驾校老教练告诉我们的一句话，就是大家现在呢，在现如今的这个享受汽车的年代，大家很多人都把开车上路当成了是一种自己该得的享受，但原来我们教练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这些人呐，现在不学好技术，以后你们上路要么你们就是杀手，要么你们就是被杀，这个体现出了一种上路之后的一种观念，就是说你把上路是当成一种享受，那么可能配置在前，安全在后，
1: 是的，
0: 是不是？但是反过来，你如果说你把上路，你可能在路上你有无处不在的危机，或者是事故的潜在，你可能会把安全看在第一。
1: 是的，
0: 我说的对呗？
1: 是的，
0: 那就行吧，那咱们成功的进入正点，
2: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市区里头呢问题不大啊，基本上是挺顺的，只有一小部分的位置呢稍微注意一下就行。比如说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椰海大道的东往西，然后左转去秋海延长线出城方向，车是比较多，通行呢也会略有缓慢。但是呢，只要过去了啊红绿灯之后，进入到了秋海延长线就好很多了，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现在在金陇路阳光城的这个路段，去阳光城的车辆是稍微有一点多的，但如果只是途经的话问题不大，还是非常顺畅的啊，没什么问题。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长堤路的钟楼往龙华路路口的这个方向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其他的市区里面的各主干道呢都能够保持到顺畅通行，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东线高速。东线高速目前在龙桥服务区的这一段上，因为它在修补路面啊，所以是滚动式的往前在施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确实呢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交通拥挤和通行缓慢。如果大家从这个路段走的话，适当的可以借用一下龙桥服务区啊，就是从服务区的入口进然后再出来，这样呢就避开了施工的其中一部分。然后上了高速之后的话，如果有遇到比如说还在施工啊，或者是有这个工作人员的指挥，一定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6: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5: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6: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7: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

0: 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0: 另外，如果烫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烫水经历，方便诊断。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学口才叫阿才耶。

0: 是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哎呀，这个音乐突然来到了一个神秘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准备好，我们马上要上高速。女士们先生们，

0: 收音机前的阿才哥们、浩然哥们，好了，就是满足你们啊！刚才是有谁在喊着说村长要上高速，上高速，好吧？来了，各位，12:07，我们又重新回来了。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四版本的这个954。今天是谁来着？老王船长，
1: 河西
0: ，
2: 车车总动员。
0: 对了，今天周四的技术环节啊，我们再次的为大家邀请的是一位老牌技术咖，你们的老朋友，来自于保税区广东籍，有着43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隔壁老王船长，你好啊
3: ！Hello， 村长好，听众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晏昼好。
0: 好好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帆。

0: 要到了煲电话的环节了。于是乎，今天我们这一期就是河西车车总动员节目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一星电话号码，早哎，
1: 6666-0954，
2: 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九五四互动。
0: 哎呀，这后头还一节呢，这样。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第三趴朋友们抓紧时间了。这个想要和我们节目来互动，第一种互动方式就是拨打电话6666-0954，第二种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赶紧数接上回。因为我才发现哈，刚才我们第二趴聊的有一些话题的过程当中，有些朋友有着急的问题，比如说孤里牛牛啊，他说村村老王好啊，正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就是每一次早上刚启动开车的时候，有一个类似于金属咣啷当啷的声音，开一会儿就好了，杀青了啊。好，就这一简单说，就是早上刚启动的时候，车辆有类似金属叮了咣啷的声音吧。哎呀，
2: 现在呢他说了可能还不够清楚，当时有没有起步，当时着车有没有起步行驶，低速行驶，如果低速行驶哐当哐当响的话呢，就是这个刹车分泵夹那些有松动。

0: 啊，
1: 有虚位或者是发卡、
0: 啊、
1: 这个做个保养基本上可以处理、
0: 嗯、
1: 如果是原地停车干当干当响了，首先呢一个发动机的冷车它怠速相对比较高的，
0: 嗯，
1: 高的话呢如果发动机机脚胶呢坏了呢，它下沉了，它会这个发动机脚胶跟那个大梁啊会有冲撞的声音、
0: 嗯、
1: 再有一个呢这个机脚胶坏了呢，下面还有一个发动机护板是铁的还是塑料的，如果铁的呢、
0: 嗯、
1: 它也会震动的时候有敲击声，
0: 好，
1: 所以这个声音呢就是说比较原因比较多、
0: 哦、种类还
1: 包括消声器的后面吊胶、哦、如果它是烂了或者坏了吧，
0: 嗯，
1: 然后你启动它怠速高震动的时候
0: 啊，
1: 它也会出现这种咯噔咯噔的响声。
0: 好嘞，就是有时候听起来的一点这个小声音啊，结果背后有可能判断出来的问题还挺复杂的啊。好，那不知道这个孤立牛牛有没有听到啊？然后下一个呢是也是一位新朋友叫 WF， 他说我的呢油车平日里用电池灯不亮也没问题，也就是加油的时候加完油启动就会亮电池灯，而且要启动几次才能够启动得了，是啥问题？
1: 那个是电瓶或者发电机有问题、
0: 哦、
1: 或者是电瓶这个搭铁线就是接触不良，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0: 哦，他、哦、这还专门是加油的时候加完油之后启动它就会亮电池灯，
1: 应该是发动机灯吧。电池灯跟加完油没关系的，发动机才会有关系，发动机亮发动机故障灯，加完油因为它那个废气过多或者电池阀直通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说启动几次才能够启动得了，那我如果按这文字的这个顺序来说的话，那就是说每次加完油之后车就不太容易启动。
1: 嗯，
0: 这个是这意思吗？所以就是说有时候通过平台这个发文字上来、
1: 啊、
0: 我觉得不是很准确。
1: 他原因说了不要准确一点。
0: 对对对，比方说
1: 如果你每次加完油了发动机启动呢，它是又亮发动机故障灯，并不是说那个发电机的故障灯那个电瓶灯。
0: 嗯嗯，
1: 它是因为那个气压过大了刚加完油的时候呢、
0: 嗯、
1: 那个废气阀有问题、
0: 哦、
1: 它就会造成就是电磁阀吧，不叫废气阀，叫电磁阀，
0: 是是是，
1: 出现问题的，它就是难着车。
0: 行吧，反正我们也是努力的分析了、
1: 嗯、
0: 那就是看这位朋友，就是说看看是不是能够刚好对症，如果不行的话呢，您觉得是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要不您干脆打电话进来，
1: 嗯，
0: 哎，您直接和我们对话，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事情把它一个是说清楚，再一个分析清楚、
1: 嗯、
0: 啊，这是 WF 说的这个关于他的车的部分啊。然后我再看看啊，今天我们还要再欢迎谁呢？欢迎一路向前啊！我看这一路向前是，这是发了一段这个视频进来，不知道今天这是想要说明啥问题啊？
2: 怎么这个质量好哦，这个埃安呢？
3: 现在我们修车很多烧机油，就一味的换机油的标号。
0: 我看看这是怎么了？嗯，
3: 机油用对啊，就照着换。
0: 哦，它是门板的皮磨破了。
1: 嗯。
0: 门板的皮磨破了，我看看他
2: 怎么这个质量好哦，这个埃安呢？
0: 好，我跟你讲，这个也真的是看个人使用啊，就是你也可以看看，现在有一些人家用了很多年，行驶了很大公里数的，有的朋友的这个车的内饰板哈，
1: 嗯，
0: 也是依然这个保护的状况也非常好。我看了一下，就是分析一下，就是。他这个从他视频里可以看出，他平日里用车啊，他车里整个塞的都是满满的。
1: 嗯，
0: 我估计平日里用车状况，这个整个对内饰来说用的也比较苦。
1: 嗯，
0: 所以你这个玩意儿根据你自己的实际使用情况，你也不能完全说是这个。那你换句话，你换台别的车给你用，估计也是同样的问题。这个相反映个什么呢？我们就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的车。你看老王厂长那修车也经常可以看到，有的车主的车里边看得一尘不染，干干净净，不放任何杂物，啊，然后呢，有的车主里头，车主的车里哈，你也别说储物
1: 烟糖啊，那个烟头啊，槟榔一大堆的都有，在那小小大盘主驾座下面，
0: 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包括像一路向前啊，可以看得到你车里是。只要有储物空间，哪怕有个缝隙，到处都塞满了东西的。通常像这样用车的话呢，
1: 嗯，
0: 这

0: 这个车辆的内饰啊、皮革呀、包裹呀，哎呀，它的这个损伤度一般都不会低啊。还有就是车里一般说里放了特别多杂物，叮了咣啷，到处储物箱里都是那种松散的
1: 但
0: 东
1: 是
0: 西。
1: 呢，如果他说门板是中间那块皮掉了，他现在视频是发了过来，
0: 它
1: 中
0: 是。
1: 间那个皮。
0: 它好像是扶手的那一块皮，
1: 哦，扶手的，
0: 啊，那块皮，那其实放的东西多，它是有很多
1: 一
0: 的，
1: 个放呢，还有一个呢，有些人呢爱出汗，
0: 啊，
1: 爱出汗的那个汗呢，就是每个人的汗呢出来的酸性也不一样，
0: 嗯，
1: 很容易经常抚摸的时候很容易腐蚀，
0: 是是是，
1: 嗯。
0: 我们反正顺道多说一点吧，就是那些有些车主车上放的这个各种零散物品多的话，它不仅是损伤你自己的车内储物空间。它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通常这样的车主哈，一般开车可能他都开不了多快，因为他一旦开快，他自己会发现放的那些东西被甩得到处都是的。所以呢，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般有这样储物习惯的朋友，一般开车都开得比较慢、比较磨叽的啊。你像我那种开车方法，我车里就不能放任何一样东西。那现在平时像我平每次高速过个弯，车里什么东西都甩飞出去了啊。所以我车里面，老王厂长可以做见证，我车里是干干净净的。
1: 还有一个就是说呢，那个材质有没有问题也很难说。不
0: 啊，
1: 管你上百万、几百万车，都会出现会有质
0: 对对
1: 量问
0: 对，
1: 题的。
0: 你要是那
1: 不
0: 种。
1: 是说代表这个出了问题，就是说好不好，就是批量次，有人可能会那个产品那个质量配件会
0: 对，
1: 出现
0: 对
1: 问题。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这个东西呢，我们不否认有的车存在质量和质量的差异，但是换句话说，车主的使用强度也是存在差异
1: 是
0: 的，
1: 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啊，我看看那个谁，丫头啊，还发了几张照片上来。哦，她的电耗11.8。然后12.4，可能就是开空调和不开空调的区别，也就中间也就是差个0.6
1: 开空调它要用电的嘛。
0: 对对对，然后我看啊，我们先把这些朋友们着急的问题呢先说完了，说完了再说朋友们想要和我们聊的有一些观点性的问题啊。好，这里来了一位叫河南硬汉的朋友啊，他说 CRV 早上打车的时候呢，刹车踩不下去，打着火开着就没事了，开一天都没事，到第二天又是这样，每天都是如此。这是啥情况呢？就是说，他说早上打车的时候刹车
1: 我
0: 踩不，
1: 知道了，
0: 这是正常情况吧？
1: 不正常，我的车不换了，那个
0: 是吗？
1: 比亚迪那个宋 MAX 就是这种现象啊。
0: 哦，就是早上打车刹车踩不下
1: 踩
0: 去，
1: 不硬邦邦的。你点火的时候不大力一点，你启动都启动不了了。要踩重一点才可以。这个呢，首先一个呢，真空管道漏真空。第二个呢，真空的管的单向阀也是泄漏真空串通了。第三个呢，就是那个大力鼓，我们叫那个刹车助力鼓，大力鼓里面有真空的大力鼓
0: 啊。
1: 那大力鼓坏了，其实这个东西坏不坏呢？你行驶中开车，你踩刹车有没有听到一个气流声？如果听到气流声，那就真空大力鼓漏气了；如果没听到，应该是外面的管道漏气，刹车漏真空了。
0: 哦，
1: 这停一晚、停两天、3天的好。它如果不漏气的话，那真空在大力鼓里面
0: 好
1: 储有
0: 吧？那既然你那个你自己也给自己的车换了，
1: 是
0: 那你反过来就说吧，它要换什么、修什么，得花多少钱？
1: 这个要检查才知道。
0: 哎，那你自己的你不都
1: 我
0: 是？
1: 的是大力鼓换了，我那个管没换了，单向阀那个。
0: 那你的意思不？你前面不就是说他的问题就是你那个问题吗？
1: 问题我的车型跟他不一样，价格你不知道的，要随时试驾。
0: CRV 呀，你
1: CRV 你换个汽油奔了2-3千块钱一个，
0: 你不要吓唬别人啊！这个年代可不要随便乱吓唬，
1: 哎，不是，
0: 大家一下过去。
1: 他那个配件的价格，你要询价才知道，每个配件价格是不一样的。一般的车是1000多块钱一个，那个汽油泵总成原厂的。
0: 哦，
1: 他换个副厂的300-400都有一个汽油泵。
0: 对呀，
1: 这个东西呢，
0: 你这个话要，
1: 但是刹车系统那个大力鼓之类的东西一定要换原厂的。
0: 换原厂的。
1: 是的，因为影响到驾驶安全的。包括我自那个车，我换那个原厂的，我的就便宜啊，才几百块钱一个，
0: 哎呦呵，
1: 1000都不用。 我那个车，它每个车型的价格是不一样的，这个配件。
0: 那就是问题基本上诊断出来了。
1: 嗯，
0: 那就是跟这个什么刹车啊、大力鼓啊、还油泵都有关系。
1: 嗯，是的，你像那个我们经常换的那个什么车，那个比亚迪也是大力鼓，这个坏了
0: 啊，
1: 也是刹车硬绷绷的
0: 啊。
1: 它一个大力鼓，它是4S店的，差不多5000块钱一个，我们换都要3000左右一个。
0: 哦，
1: 因为这价格呢，我们没。也记不了这么多，随时价格也不一定相
0: 同。还有就是它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它在日常使用当中会对正常的刹车会有影响不？
1: 在堵车的时候有影响，经常踩刹车的真空提供的不够，它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哦，
1: 就是刹车没，
0: 那会造成刹车失灵不？
1: 是的，
0: 还是的。
1: 嗯，
0: 行吧，那如果你能会造成刹车失灵呢，还是要重视重视啊。那这个就有空到时候这位河南硬汉你自己再琢磨琢磨啊。当然了，有些朋友说，哎，我看平台上也有说要找老王厂长问地址问电话的，那这样子着急的朋友，您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关键词，然后得到自动回复，这个关键词就是4个字，
1: 隔壁老王。
0: 对，就是隔壁老王4个字。好嘞，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个不负韶华啊。
2: 村长，那也有彩电大沙发做得好，安全也做得好的车企啊，所以说就看选什么品牌咯，是不是？但是不能一棍子打死说这些东西没用。人家有些品牌有些车企，
0: 哎，我明白，我大致知道他意思了。
1: 嗯，
0: 其实不是说他这些东西没用，你家里放个冰箱彩电，它也有用。
1: 嗯，
0: 但是他主要现在大家就是说现在目前的车企呢，就是说在这个比如说核心技术方面没有突破的前提之下，然后呢，最后就只能是
1: 用这个东西来凑够，变成豪华车了，冰箱、大沙发，
0: 对，
1: 就变成个豪华车。它主要我刚才所说的，你要把这个钱用到那个发动机啊，或者是电机啊，这块去底盘、悬挂那块去，
0: 对，
1: 用料用足，把那钱。还有现在的新能源车，还有个备胎也是。没有备胎，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你帮我增加一个备胎上去，少装个冰箱，装个备胎。
0: 其实说句老实话，就是站在我们消费者，就像不负韶华他这种观点呢，其实他相反，
1: 他属于一种享受型的，
0: 就是
1: 说
0: 他是享受型的。其实我们要返回来看到，就是相对于厂家来说，哪一块才是第一他该做的，第二他做起来可能要花很多钱，难度很大。其实相反是在那些硬核技术方面去不断的提升的话，他需要去研发，去攻克攻关，所以他那个花钱花得多。但是反过来哈，我跟你讲，一家车企想给你上冰箱、彩电、大沙发，其实这个是最省事儿、最便宜、成本最低，相反利润很高的，因为做这些他不需要什么技术攻关的，就是说别人有我也有。
1: 你像现在有些车，包括领跑还有50不出了，也是冰箱大沙发，才10多万多一点点。
0: 对，因为他这些东西，比如说他们要，比如说是批量型的，跟这个供应商去采购的话，这个价格它可以压到很低，但是呢，它可以把利润空间做起来，然后呢，同时又非常在市场上非常讨好。
1: 嗯，
0: 但是反向，你比如说你让一个车企去研发一下这个，比如说固态电池啊，还有类似于什么可变磁通量电机啊，
1: 是的，
0: 这种需要烧脑子的，
1: 将这钱放到那一部分去，
0: 对，
1: 你上面的实实在在就行了。
0: 就是说现在所说的就是看车企是把自己的这个精力是放在哪一块，主要是针对就是核心技术和上那些普通的这些配置啊，这些配置实际上我就这么说，冰箱、彩电、大沙发，如果你不买原厂的，你自己出来后市场重新往上加，会比那个原厂的还便宜。
1: 是的，
0: 哎，就是这样。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说有这些东西不代表这个厂家有硬核实力。
1: 是的，
0: 哎，
1: 就像他哪怕冰箱、大沙发，你沙发的好，你如果一味追求它就是沙发，是大沙发，但是沙发里面的皮还有那个海绵很关键的，你跑长途海绵太远，坐得不舒服，太硬，坐了整身疼。你要适合的那个海绵密度达到一定的技术，它才是最好的。
0: 是，
1: 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所以包括前两年那冰箱大沙发车，就是这块吸引了大家，那个车的性价比很低的，就是因为有了这个 冰箱、大沙发还有电视才会造成销量这么大，人家赚钱这么多，其实你就很吃亏的，为了追求这个冰箱、大沙发。
0: 我觉得其实这些啊，就有点好有一比，就像是给孩子喂糖豆。然后当父母发现孩子特喜欢吃糖豆，那现在大家就都上来，但是吃完了这一波，到了后头啊。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车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质的变化的话，所以说短期内。

0: 你看，这个大家都只能去供这些，就是属于和车不相关，但是属于车周边的一些配置，现在卷得很厉害。说明就是短期内这个，比如说电池、电机、电控，没有什么
1: 是的，
0: 太大的进步。
1: 但是他们呢，看中这一块呢，大多数呢，就是家庭是可能用的比较少，享受这个冰箱大小吧，很多是接待用，就是接待客户啊，各方啊，包括我前几年也试过。人家买个别克回来一改改10万8万下去，确实是有这种现象。他就为了个档次去做。
0: 好，我们来聊下一个话题了啊。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又看到了，分别哪几位又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了呢？这个来了一位叫 Min 的朋友啊，还有一浩然哥也来了。这个 Min 说，去年买的奥迪 A6L，现在上车呢都能够闻到刺鼻的味道，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1: 他这个都是通病来的。
0: 怎么呢？
1: 刺鼻味道。奥迪车很多都有，早期那些是更刺鼻那个味道，就是它用的材质那个皮革啊、各方面啊、地毯呐、那些是而造成的。反正刺鼻味道呢，刚才我们来之前还没上节目之前不说过，所有新车都有异味，就看个人的感受
0: 啊，
1: 重不重？有些车可能会重一点。
0: 是啊。这个，而且还有的就是不同的车型，你比如说都是奥迪车的话，它不同的车型里边的味道也不
1: 一
0: 样，
1: 一样的，
0: 然后浓淡的味道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啊，这个我倒是回想起来了，
1: 相对进口的会好很多
0: 啊，是吧？来，我们再看哈，这位叫红绿灯，他说国产车企现在主要攻关的是国人心态，不像国外车企研究的是车
1: 的技术，
0: 车的技术
1: 是操控性啊、安全性啊。
0: 哎，这个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还是分析的很透彻，就是读人心啊。你看现在咱们现在内地车企有这么个毛病啊，就是说如果有一家做某一种东西成功了，大家立刻就跟风一起去做，因为他什么？他想跟的是那个流量，跟的是这个消费者的心态，也就是人心。你比如说，这里面涌现出来的，除了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之外，还涌现出了什么？增程技术，
1: 是的，
0: 是吧？你随着某一个品牌之前几款车型的增程，它一下卖的大卖了之后，后面呢，很多车企其实早期是不愿意做增程的，但是一看它好卖，但是。得了吧，我也妥协吧。虽然从专业层面我不认可，但是从市场层面我必须得跟呢。是不是？所以曾经一度把增程车做成了一个热点，但是现在最近增程车冷下来了。冷下来之后，你看现在当它开始跌落的时候，又有很多人开始踩了，说增程就是个垃圾技术啊。
1: 其实很简单的嘛，我做个比喻嘛，十几年前我们一个手机，然后要出去，你要带一个充电宝。有没有？大家都有这种现象吧？出去去外面办事什么，带个充电宝，现在不用了，因为它电池做好了，基本上够你一天用的了。那个电池的电，
0: 它还不仅仅是你说的这个举例的方式。那你反过来，插电混动它也是带充电宝的。
1: 是的。
0: 但是，其实，在业界大家还是这个认可，就是插电混动的技术含量是远远高于增程的。但有一点是，在就像刚才这朋友说的，如果某一种技术和配置，它拿捏了消费者的人心的话，有了销量，有了利润的话，大家一定还是明知道是错的，我也要跟。
1: 是吧？人的心理就是这样的
0: 啊，是的。这就像我本来的目的就是要钓鱼的嘛。我如果钓不上鱼，我换鱼饵就可以钓上鱼，我为什么不换呢？对不对？哎呦，就这么就聊得快尾声了呀！我天，咱们我再仔细看看啊，咱们办点正事儿啊。好，又来一位新朋友叫阿修，他说：“村长、厂长，近光灯晚上太暗。”能搞亮一点不？我的天，这么硬核！
1: 你看你是什么车，要搞清楚。那个灯泡呢，你都别随便加大它的瓦数。
0: 不，人家是太暗了，
1: 太暗你是什么车才行啊？有些都没灯泡换的，你怎么按也没用啊。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它都没灯泡，要换大灯总成的，那你怎么搞？ 那只能是把它切开，
0: 哦、那就是说要看车型，
1: 换后镜了，
0: 要
1: 看车
0: 型。那燃油车换灯是不是简单点？
1: 是，你是普通灯泡的，还是氙气灯的，还是 LED 的，嗯、还是带透镜的？要分清楚。
0: 嗯，
1: 就是一般普通灯泡的，你可以改成 LED 的灯泡。

0: 泡，
1: 是
0: 它就亮很多。
1: 是，
0: 但是 LED 呢，在下雨天呢，晚上的时候呢，它又没有这么清晰，看得没这么清晰。
1: 我觉得近光灯的问题还是要尽快解决，
0: 嗯，
1: 因为其实在市区行驶，近光灯用的多。
0: 如果你改透镜的那样，那呢，费用就很高了。
1: 哎呀，这样子吧，那个时间所剩不够啊，不多。那个阿修，要是这样，你节目之外再和老王厂长再详聊，因为说起灯光这个事儿吧，他又是一个专业问题。那个到时候，那个你可以把老王厂长电话记住，我在最后再快速扫一遍啊，看看哦，这还有阿才哥给我们发的语音消息啊。
2: 村长安，
1: 哎呀，
2: 老王厂长，
1: 哎。
2: 53克要到了，
1: 哎，好嘞，行了，今天呢是用那个阿才哥的声音作为一个结尾哈。还有挖机小球也说，电池我都是用骆驼的，耐用，电力大。你现在是也选择骆驼吗？
0: 以前用汤浅跟瓦塔，但是现在质量是骆驼比较稳定。
1: 行吧，那就达成一致啊。我再看一下最后一个，说一下红绿灯说的，他说现在都开始研究帐篷了。对呀，现在就是啊，就是现在是什么呢，车的技术没有太大突破吧，就去研究冰浆彩电打沙发，然后现在在外带再弄个帐篷啊。所以就是近期所推出的所谓的一些什么高配置高端车型啊，其实我们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买呢？因为它都不属于核心技术啊。那节目尾声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想要找老王厂长来聊技术，哦，是这个阿修回得很快哈，是 INS 的大灯可以调可以换不？
0: 有一款是好像换不了了，有款一般都可以换，
1: 可以换啊，
0: 可以。
1: 那换个看看能不能换个灯泡解决一下啊？那节目线下啊，线下咱们再化聊。咱们想要知道老王厂长的联系电话呢，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
0: 隔壁老王，
1: 好，最后我们人肉播报一下啊，这个普通话版老王厂长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1382107701，总有一个广东话的电话号码就是
0: 1382107701，多谢大家的收听。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呢，在凤翔路和中山南路的路口位置，往水果市场的这个方向啊，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有一些轻微的滞留。但是过完了前面的中山南路路口，再继续的往龙坤南方向，这个还是非常顺畅的，完全没有问题。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路口的话，是在五月广场的出口这边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这个路段上呢，主要就是受到商场的停车场进出的影响，而且只有在路口这一点点啊是通行缓慢的。到了前方迎宾大道的红绿灯路口就好很多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秀英大道，目前过完了秀华路路口之后，往海盛路方向呢排了一点小队啊，大概是有个几十米，好多呢是车辆停在了右侧，对于主干道的交通会有一些影响。当然如果只是从这个路段经过走左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也是有轻微的滞留，现在车队的尾部呢陆陆续续的是接近到文华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缓慢的情况还是略微明显。再来关注到的是金垦路和金永东路啊路口的这个位置，现在是看起来呢，从桥中路上往金垦路的这个方向有一些堵车的状况，而且现在是看到这会儿正在绿灯放行，其实啊正在绿灯放行，倒是也没有在监控上看到比如说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是流量比较大一些。如果从这一路段去行驶的话，大家路面上啊遇到一些特殊交通情况，比如说事故啊之类的，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进行爆料。对面往桥中里去的，现在呢是右侧的车道，这边有几辆车在旁边啊打双闪，有的打双闪，有的打右转的这个转向，可能是不是临时停靠一下下。

0: 好在这边本身车流量不大啊，所以也没有出现严重的堵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听。

0: 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要不要找我买点东西啊？是时候该找我买点东西了。

在的时间12:44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的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呢是工作日的中

12:30直播到14:00，这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呢，有各种好物啊，全部都是硬货狠货来向大家进行推荐，但是不强迫购物啊，你们自愿购买。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呢，依然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

的升级版，当然也是糟粕醋的一个新品种。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新品种的糟粕醋的话，那你真的是在海南岛白混了。

你们要是不买的话就不要骚扰客服了行吧你们要是不买东西的话就不要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方式好吗非诚勿扰啊，非诚勿扰啊，不然的话客服会把你们全删掉

现在懒人服橄榄糟粕醋针对交通囧司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有专属优惠机制啊，而且是限量的啊，限量发售的啊，卖完了的话那你们再买只能是按照原价，只能按照原价浓缩型一瓶23，浓缩型一瓶23啊。那么现在活动中呢，下单两瓶是一瓶10块钱，下单三瓶29.9，下单两瓶每瓶10块，下单三瓶共计29.9啊，这是活动价限量发售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机制。你赶上了的话那你就能成本价拿货啊，如果要是刚好赶上成本价的货全都卖光了，那你就只能按原价购买一瓶23块钱浓缩型的糟粕醋啊。那么需要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各位兄弟姐妹们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囧司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进行私信预定啊，非诚勿扰啊。因为这个产品呢是成本价给到大家了，所以需要大家进店自提啊。自提地址呢是在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哦，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如果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邮费就到付啊，你肯定是自己去取会比较划算呢，因为邮费都比醋贵了。因为我们这个产品不挣钱，所以就不给大家包邮了啊，请大家理解支持一下。如果需要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囧司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进行下单啊。

糟粕醋呢是海南的民间小吃，传统的糟粕醋呢会添加醋酸来增加酸味儿啊，对咱们的咽喉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刺激的感觉。但是我们的橄榄糟粕醋呢却是用橄榄这种国民之酸来替代了醋酸的，所以呢它的口感就是要更加的鲜甜，而且呢也更加的健康啊，浓缩型的啊，不需要添加防腐剂，保质期也是可以达到半年以上的，所以大家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也不用担心很快它就过期了的问题。浓缩型啊，实打实的浓缩原浆，没有防腐剂，配料表非常干净的啊，没有科技跟狠活啊。你使用的时候可以用1:5的比例加水啊，做成橄榄糟粕醋火锅汤底，先放海鲜河鲜这类的食材，然后呢再放肉类的食材，最后再放蔬菜类的食材，万物皆可涮啊。当然也可以煮成一碗汤粉或者是汤面呢，口感那叫一个酸爽咸鲜呢，

不用再额外添加别的调料，也不会觉得味道寡淡啊。这个汤底真的是入口很鲜甜，让人食指大动，停都停不下来。它的酸辣程度，这个辣度啊，绝对是大部分人都能够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度啊。大家不用担心太辣了吃不了啊。那今天呢，给咱们海南老乡、全国爱吃特色美食的朋友们选到的这款地道宝藏调料懒人福橄榄糟粕醋，正在搞优惠活动啊！针对胶东酒肆的各位铁粉们，推出了专属的优惠机制啊！这个羊毛你可真得薅，下单两瓶，一瓶才10块钱，下单三瓶29.9块。你能拍三瓶，不要拍两瓶呢？你拍的越多，那不就是越省吗？很多老海南都知道糟粕醋是咱们本地灵魂味道啊，但是这一款不一样，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不一样，它是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再次提醒大家了，它是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所以它是直接升级成了橄榄糟粕醋了，酸味彻底革新了啊，就完全没有普通醋酸的那种刺激喉咙的冲劲了，入口是比较柔和的鲜甜酸香，真的吃着过瘾，而且还健康。而我身边的同事们吃了之后都觉得好，所以呢，交通九四也诚意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配料表我再次强调一下啊，你们可以完全放心，实打实的浓缩盐原浆啊，它是不添加防腐剂的，保质期足足半年以上，囤在家里慢慢用，特别安心。更绝的就是它真正做到了一料多用，万物都能涮啊。像你早上懒得做饭呢，煮个粉呢，煮碗面呢，直接舀一勺橄榄糟粕醋当汤底，那么一碗酸辣咸鲜的汤面不就直接出锅了吗？也不用再额外添加别的调料了呀，它已经够味了啊，省时又好吃。所以你还等什么呢？赶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私信预定吧。开瓶就能用啊，开瓶就能用，地道海南老味道，不管是在家日常做饭还是招待朋友做特色火锅，拿出来都非常出彩。喜欢海南特色风味，爱吃酸辣口的朋友们，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不要错过啊，真是闭眼入哦。今天我们一路乐淘淘专属福利价，数量有限，想要尝鲜的听众抓紧时间下单，把正宗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家吧。也可以邮寄给你外地的亲朋好友们尝一尝咱们海南本地的特色味道。那海南糟粕醋都是上过央视的，老厉害了。糟粕醋有新品了，懒人福橄榄糟粕醋，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啊，新品糟粕醋，欢迎大家踊跃尝试。欢迎浩然哥啊。

马上就要到了，大家月饼选好了吗？如果还不知道选哪家的月饼的话，也可以参考一下咱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啊。考虑一下我们一路乐淘淘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呗。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呢，整体遵循的就是广式月饼皮儿薄馅儿厚的经典风格了，主打传统手工制作啊，有豆沙馅儿的、蛋黄馅儿的、五仁馅儿的，几个不同的口味在里边，都是礼盒装的，自留送人都适合，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啊。整体来讲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口感上都是强调饼皮松软。

柔润啊，馅料细腻扎实。黑豆沙馅的月饼是他们家的经典啊，非常非常好吃。我目前没有吃过谁家的豆沙馅的月饼能够比得过他家的，因为人家这个黑豆沙呀，全部都是手磨的黑豆制作的馅料啊，都不是什么冷冻的馅料，所以吃起来呢，口感就是那么的绵柔香滑，而且甜度适中，带有非常浓郁的豆香味儿啊。然后他们家带蛋黄的月饼呢，咸蛋黄也是咸香浓郁的，跟甜馅儿呢会形成一个咸甜交织的层次感，这也是广式月饼的代表性风味了。而且人家家的这个咸蛋黄也都是当天现烤的，所以品质绝对是没问题啊。他们家的月饼口碑是非常赞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到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这款广式传统手工月饼也是闭眼入了啊。中秋不知道买什么月饼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广式传统手工月饼。然后他们家的五仁馅的月饼呢，里边除了各种果仁之外啊，让大家吃起来感觉颗粒感很清晰，然后呢还会加入一些火腿进去啊，这样的话就能够形成一个咸甜复合的口感，也是很好吃的很经典的口味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在线下单了啊。他们家的月饼啊，那个饼皮真是入口即化，不干涩啊，馅料都是非常饱满的，尤其是豆沙类的啊，真是馅料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沙软绵密。然后果仁类的呢，就是香脆有层次感，不一样的馅料给大家带来的口感啊感受啊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相信咱们节目的眼光的话，那就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然后想吃糟粕醋的就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

0: Go
1: Go，
0: 又不知道带孩子上哪玩了，是不是？给你们推荐农农村农场啊，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跟你互动啊，绝对没有大野狼。你不用害怕啊，小动物都不会咬你。还有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在这块一玩就能玩老半天了啊，给你玩冒汗了。赶紧去买票，赶紧去买票，怎么买票呢？你直接发送门票啊，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啊，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啊。孩子玩儿，那你肯定不能干瞪眼儿那么瞅着呀。你也可以在农农村好好的玩一通啊，比如说钓鱼呀、骑车呀、拍照打卡呀，对吧？那不都是你会玩的吗？赶紧发送门票吧，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在线下单了啊。玩完之后，全家一起喊一声：“哎呀，可真好玩！”完满收官，这一天就算是没白玩啊。

0: 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2: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918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市民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10:00至10:19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市民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0:00，鸣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08，鸣放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16，鸣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3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

0: 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0: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0: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4: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看一起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给我
2: 给我给我，
1: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3: 不要停，
0: 上链接
4: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4: 一路乐淘。

0: 狗啊，我们去定安玩吧。
1: 烧酒烧香，马酒马香，风酒风，做个盘一的中年。
0: 有一个定安两天一晚亲子杯度假的产品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指交通九四微信不是好啊。
1: 老邓老邓，后半辈子只给自己交代。
2: 你是什么总怕被人笑，现在才懂少年的人都是傻帽。老子走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凭什么还要听你啰嗦？谁规定今年就得老千求？谁规定周围你不能有话留？

0: 去定恩怎么玩啊？那肯定是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双人自助早餐啦，这么玩是最好玩的。从海口出发到那儿也就30分钟的时间吧，可以让我们短暂的逃离城市的喧嚣啊，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舒适客房卸下旅途疲惫，元气早餐唤醒美好清晨，不用长途奔波呀，就近就能享受温馨休闲时光了啊！家庭周末出游的优选。
1: 好厉害，我没
0: 事。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想不想去啊？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啊，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周六周日都是可以使用的。这个产品中秋国庆期间不能用啊。坏坏的小庄说，哎呀你一蹦我就头晕呐。我又没蹬到你头上。说的好像我蹬到你头上了一样。马上发财说，本来我听着音乐啊都要睡着了，又被你美妙灵动的声音给吵醒了，怎么办呢？你快赔我一盒月饼吧。我就是刚才看你快睡着了，我都没敢说话，然后你睡着了我赶紧说一下，你要是不睡着的话我你就不说了。我们节目吵醒是不负责啊，吵醒不负责，自己后果自负。

坏坏的小庄庄说，你不能早起卖货吗？啊，这个点人家都困得不要不要的。我早吃，我早上也困得不要不要的呀。想去儋州玩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可以选儋州追光驿站这个套餐呢，享受驿站独栋独院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啊。这个游玩套餐它也是周六日能正常用，但是中秋国庆期间呢不能用啊。可以住独栋独院啊，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哦。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儋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套餐呢，包含一晚住宿，搭配次日双人早餐，在晨光里呢享用美味啊，慢享悠然时光，沉浸式感受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这个产品如果大家想要的话，也是直接发送特惠啊，发送特惠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在线下单就好了啊。想要月饼的直接发月饼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来品尝一下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当中给大家挑选的这款传统的啊，广式传统的纯手工制作的月饼啊。广式传统手工月饼怎么买啊？直接发送月饼啊，发月饼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然后就可以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0: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9: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0: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7: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7: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金的好家 very good。 现在呢是针对交通局司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有优惠福利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局司微信公号，尝试一下糟粕醋的新品，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尝试一下糟粕醋的升级版，浓缩型的啊，市场统一售价是23块钱一瓶，但是通过今天我们的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23肯定是不用了，20也不用了。15都不用，真的很便宜啊，成本价给你们了啊，10块钱拿走啊，下单2瓶1瓶10块啊，下单2瓶1瓶10块，下单3瓶29.9块，下单2瓶1瓶10块，下单3瓶29.9块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号。

和面前的男人啊。哎呀，想去定安玩的啊，赶紧的，从海口出发，也就30分钟的时间呢。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这个产品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双人自助早餐，逃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舒适客房，卸下旅途的疲惫，元气早餐唤醒美好清晨，不用长途奔波啊，就近就可以享受温馨休闲时光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想家庭周末出游的话，那这个绝对是一个优选产品啊，可以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到交通部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啊。要去定安玩的，想去定安度假的，

0: 这天色阴沉，
1: 哎呀，又不知道带孩子上哪玩的啊！赶紧去农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披萨和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去买票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啊！孩子玩你不也得玩吗？那你在农农村呢，还可以钓钓鱼呀、骑车呀、拍照打卡啊，总之大人小孩都可以玩得很开心呢。想去那玩一下的都可以直接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了啊，老好玩了。

月饼没选好的可以尝试一下咱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然后想要新疆纯牛奶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9月20号，咱们交通主司就要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新疆了。那今天呢，已经是9月17号了，距离出发倒计时2天了啊。因为再过2天完了之后，就是我们出发的日子了，所以呢，就倒计时2天。如果你像现在啊，还想往里挤一挤的话，也不知道能不能挤进来，你可以直接致电1397662042 1397662042啊，直接致电1397662042去打电话问一下啊，因为两个团已经满了一个了，第二个团咱也不知道还能挤进多少个人啊，详情致电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是直接发送

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啊，发送新疆至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专线的。欢迎村长的大爷爷啊，不要老是问我一些我不会回答的问题。想去儋州玩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是直接发送特惠，也是发送特惠，不管你是想去定安还是想去儋州啊，都要发送特惠这两个字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周六周日都是可以正常用的，然后中秋国庆节期间是不能用的啊，就是定安和儋州这两个游玩套餐周六周日都可以正常用，中秋国庆期间不能用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想吃广式传统手工月饼的兄弟姐妹们，直接发月饼，直接发月饼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想喝新疆的纯牛奶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就直接发送牛奶，目前牛奶是预售啊，大家可以预定，得差不多7到10天才能发货啊。这个牛奶呀、啊、经常断货，所以你们要是复购的话最好一次多买几箱，因为很快就喝完了，很快就喝完了，一旦赶上断货的话那你就得断好几天啊，至少得断个7到10天的时间啊。详情直接发送牛奶，目前牛奶预售中啊，大家可以预定7到10天发货啊，已经卖断货了。这是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没有之一啊。那个午餐肉啊，现在在搞活动，如果你下单的话能多送一罐啊，下单多送一罐，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午餐肉，发送午餐肉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午餐肉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

现在下单能多送一罐哦，下单多送一罐。详情直接发送午餐肉，发送午餐肉啊，一罐是198克，一罐198克，保质期3年的时间，保质期3年的时间啊，它没有防腐剂的啊。之所以能够保存这么长时间，跟它的那个锁鲜技术是息息相关的啊。这个产品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散发着肉香扑鼻的那个诱人的香气，而且口感非常的紧实，就是能够给大家带来非常极致的享受啊！而且他家的这个午餐肉呢，是属于独家配方，独家配方，也就是说这个味儿只有你在他家能吃肉，别家你是吃不到这么好吃的味道的啊！主要就是注重鲜肉制作啊，并且呢确保产品中的肉含量会比较高，像市面上的一些普通的午餐肉呢，肉含量也就30%到40%，但是咱们这个能够达到70%，肉含量达到70%，远超市面上的那些普通的午餐肉了啊，可以让您品尝到更多美味的肉质哦。给大家直接发顺丰快递，发顺丰快递啊，从重庆给大家发，从重庆给大家发货啊，详情直接发送午餐肉，发送午餐肉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哎呀，因为这个午餐肉它选用的是优质的新鲜猪肉制作的，所以呢能够保证肉质细腻，口感出色，风味十足，确实是高含量的肉质啊，肉颗粒是明显可见的，朋友们。现在刚好有这个优惠活动啊，下单能多送一罐，一罐是198克嘛，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午餐肉，发送午餐肉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够查看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在线下单了啊。好多小朋友都可喜欢吃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午餐肉了呢。早餐的时候煎面饼啊，或者是做面类的食品的时候，其实你都可以用上这个午餐肉的，能够增添丰富的口感和味道。然后中午呢，你炒菜呀，或者是烧汤的时候啊，你也可以把这个午餐肉呢给它用上，为菜肴呢增添美味的肉质口感。下午茶的时候你

你也可以用午餐肉来做面点呢，对吧？为茶点呢增加特别的风味儿。晚上呢，你可以用午餐肉涮火锅啊，对吧？下面条的时候你可以往里头放啊，也可以为食材呢就是提供口感丰富的肉类啊。总之这个午餐肉的吃法其实是多种多样的，能够适应各种场合，包括不同时间的用餐需求。它绝对是你们家餐桌上的百搭选手啊，一年四季每天三餐都是可以跟你一同享受美味的。同时呢，它也是一种耐储存的食材，方便家庭长期备用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午餐肉，发送午餐肉到交通局部微信公号就能在线下单了。你想一想啊，准备煮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线的时候，你把这个午餐肉加入进去，把那个肉质细腻的午餐肉跟米线融为一体啊，最后呢放上一些新鲜的番茄，可以为米线呢增添清爽的口感和自然的甜味儿，对不对？就这么简单的操作啊，一碗美味的米线就搞定了，享受丰富的口感，对吧？独特的香气跟午餐肉的美味，哎呀，这不是得让你的用餐时间更加美好吗？对不对？尝试一下啊，你会为这份美味所征服的。用它来做出来的炒饭也是特别好吃的啊！发送午餐肉，发送午餐肉啊！

去新疆的我们已经倒计时了啊，去新疆倒计时两天了，距离出发倒计时两天啊。如果你还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啊，现在还来得及啊，还来得及。嗯，再塞两个人进来的话应该行。我刚才又确认了一下，再塞两个人进来的话应该还行啊。两个团都是已经 OK 了的，都是铁定发团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发送新疆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或者直接致电13976620142，13976620142也可以啊，这个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嗯，欢迎茶香赫赫啊。茶香赫赫说才打开收音机听到什么午餐肉，嗯，对啊，午餐肉现在搞活动，下单多送一罐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午餐肉，想要月饼的直接发月饼啊，想要新疆纯牛奶的，目前这个新疆纯牛奶是处于预售的一个阶段啊，发货差不多要等7到10天左右的时间，可以先预定啊，先预定，然后呢按照订单下单的这个先后顺序给大家依次进行发货啊，直接发送牛奶，想要牛奶的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乐淘淘又接近尾声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爆满的17点半到19点半，我们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今天晚上的《城市新动力》依然是由坏坏一个人单挑所有听众。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

0: 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5: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4: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5: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4: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5: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4: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6: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啊，欢迎好朋友们在周四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我是赵鑫。
0: 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周四了啊，天儿也好了，这会儿心情应该也不错吧。
2: 我那年的决定
1: 都挺好。大家啊，有要咨询到的问题和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啊，都可以随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呢是周四，一会儿会有
0: 律师做客直播间，
1: 对，黄律师一会儿会来到
0: 直播间。你先缓一缓，你看这爬楼喘的。你不行，你下回你坐电梯上。
1: 太心酸了。
0: 你坐电梯上来啊！
1: 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
0: 你就爬一层楼就喘成这样了，人家是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儿，你是一口气上一楼，还得喘半天啊！欢迎爽爽。再坚持坚持，朋友们啊，再坚持两天，就放一天，然后再坚持四天，就休息三天。就是这个中秋节相当于没放，
1: 那个班呐、
0: 那星期天
1: 补的不是中秋节的班
0: 啊、补的是
1: 国庆的班，
0: 国庆的班。
1: 对，
0: 那就是相当于国庆其实就放了四天假。
1: 反正中秋是不补班的。

0: 小朋友去玩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回复门票，回复门票啊，农村农场有大人和小孩的门票，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来回复门票，回复门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这天好了，不管是这周六周日还是中秋节或者国庆假期，都可以带着小朋友去逛一逛玩一玩啊。

0: 来吧，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
1: 今天下午呀，海口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哦。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2点钟刚刚发布到的气象预报显示呢，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是个多云，局地会有雷阵雨啊，温度呢在30到33度之间。反正比起下雨的时候，这个温度有一点点回升，但是呢，毕竟也有初秋的凉意了，所以它即便是热，也不至于会热到哪里去了。
0: 慢慢的呀，就要凉快起来了。夏天基本算是过去了。

0: 啊，他说刚刚收到学校通知，
1: 嗯，
0: 中秋国庆连休13天，哪个学校的？大学吧？
1: 连休13天？
0: 嗯，大学这几天陆续都是通知的，连休十。

0: 三天。
1: 哦，
0: 嗯，反正海南科技职业大学海一
1: 嗯
0: 都通知了。
1: 嗯，那也太幸福了吧。
0: 啊，
1: 那刚上课没两天，尤其是大一刚军训的朋友
0: 啊，
1: 那刚军训完。
0: 因为这个呀也能理解，我是前几天有微博上面好像看到有一个大学同学，我忘了是给哪里留言了，说的就是都是离家挺远的一些同学们要上大学，你说中秋和国庆这三天七天放假，你让大家怎么回家呢？
1: 对，
0: 嗯，所以学校非常人性化的连放十三天。
1: 那家长刚刚伤心完，说我们家孩子上大学就搁转眼回来了。

0: 什么时候给我们连放十三天呢？
1: 你
0: 小马连放十三天哦，小不止。
1: 小马是要休探亲假。
0: 小马
1: 怎么样？
0: 小马连放一个多月，嗯，
1: 他是休探亲。
0: 对，今天排班，他说哥哥我回家。哦，他说我一直休，11月再见。
1: 幸福啊，幸福。

0: 来，朋友们，大家这会儿呢有路况有其他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嗯，
0: 今天没有开视频直播，瞬间感觉轻松了很多。
1: 轻松了很多、
0: 啊、
1: 没有觉得少一些什么吗？
0: 没没没
1: 啊，
0: 最近开直播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1: 嗯，是
0: 因为我没想到啊。
1: 嗯，
0: 仅代表本人观点、
1: 嗯、
0: 以下言论仅代表本人观点，我没想到
1: 嗯
0: 这个网络世界当中
1: 嗯
0: 真的有那么多的
1: 喜欢你的人。
0: 不是，就是精神状况不太正常的人。而且他不是一个
1: 啊、
0: 哦、很多。
1: 嗯，
0: 后台那些留言呢
1: 嗯
0: 都没眼看
1: 啊，
0: 我直接就拉黑。
1: 嗯，
0: 直接就删除掉。
1: 嗯
0: 嗯，就很困扰。你想咱们这几三千粉丝，你说那三万三十万三百万粉丝的
1: 嗯
0: 是吧，得多难受啊。
1: 他们可能看不过来、
0: 啊、
1: 因为他们那些信息呢滑得会非常快、
0: 啊、
1: 所以他就捕捉不到那些信息了。咱这个呢是他发了信息之后啊，他会停留在那儿，所以你就能很精准的捕捉到嗯看到一些让你不太舒服的信息。
0: 也就是我这个性格呀
1: 嗯
0: 还算是
1: 太耿直了，
0: 还算是比较好的
1: 啊。
0: 要不然呢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就在网上跟别人吵架了。所以网络这碗饭呢、
1: 嗯、不
0: 是
1: 谁都能
0: 吃的。

0: 早上一个人上节目太辛苦了，是吗？
1: 没有哎，我早上是有每天早上会开个盲盒
0: 啊、
1: 嗯。今天开到了肉肉，
0: 今天开到哦、嗯，你们俩每天都开肉肉，谁休假都开肉肉。
1: 明天早上就是美美。

0: 关于中秋啊、国庆啊，大家有什么计划安排，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分享啊。你该说不说，你最近一段时间去北方的朋友真的很多，
1: 嗯、
0: 尤其是去内蒙寻秋的朋友。
1: 哦，
0: 朋友圈里啊，除了周末以外、
1: 嗯，
0: 还有最少三四位大姐
1: 都去了，
0: 都去
1: 姐姐们，嗯，那得带上丝巾啊。
0: 嗯，都在那儿呢。

0: 今天早上还有一位家长说呢，建议你们在海南放秋假的时候，组织一次北京研学游。
1: 北京不组织，不组织。
0: 对，总共就五天的时间，其实也确实不太好组织。
1: 几天也组织不了。
0: 嗯。
1: 组织来没人报名。
0: 对，是的，是的。
1: 组织过了，上次也是，上次组织也是有朋友说，哦，带我们去北京，我说那就组织一下吧。然后联系好线路啊，所有的攻略都做好，开始宣传，一个报名都没有。
0: 其实去北京完全可以自己去。
1: 对
0: 啊，你现在不是有很多当地的报名团嘛？你提去之前先联系好，因为很多很多家长想带着孩子去的话，可能会觉着说那些博物馆啊，不太好预约。
1: 它没有什么门槛儿。
0: 哎，对呀、
1: 提前自己做好攻略。
0: 你做好攻略，或者你实在是懒得去做攻略，因为还要涉及到住酒店啊，
1: 你可以报一个落地团，
0: 就是报落地团，你什么都不用操心，你提前网上联系好，到了之后直接交给人家安排。
1: 是，
0: 自己也省心，
1: 也很省事儿。
0: 对，
1: 其实花不了多少钱
0: 啊，方便的很。
1: 出去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交通费，住宿这一块，其他的没啥。
0: 男人他说，交警大厦不是在龙华路吗？我们上班是在金龙路这个交警大厦啊。

那大家呢有啥路况和问题都可以及时的来留言和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可以打电话过来啊，4660954 4660954，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呀，落户口、房子、社保、公积金、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啊，各种证件的办理啊、换证啊，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

0: 阿南老师来了，吃完午饭了，他说来打卡了，刚跟滚滚李老师在高兴里吃了个午饭。
1: 哎呦，
0: 现在要回家休息一会儿。你要回桂林阳吗？他说下午没有课，但是呢还要回学校开会。哦，两个人光盘行动，俩人两菜三个菜，两碗米饭，你俩真是。滚滚李老师一个人吃两菜哦，一碗米饭
1: 可以啊，这个砂锅看着挺好的哎，这叫什么店呢？我们改天也去试一下。哦、嗯，
0: 总感觉你的饭量没那么大，
1: 太瘦了，太瘦了，多吃点啊。金龙路那个也不叫交警总队，那个是交警支队啊。交警总队在我们金盘这边，那个叫什么路来着？
0: 交警总队只有海南省交警总队、
1: 对呀、只有海南省交警总队啊，他在
0: 南沙路上
1: 啊，对，不是南沙路，
0: 南沙路，
1: 滨崖路
0: 啊，滨崖路，
1: 嗯，滨崖路，金龙路那个叫交警支队啊，交警大厦就是龙华路那个交警大厦嘛，我们是十年前在龙华路，后来就搬到了金龙路，我们也跟着他们在搬家，
0: 是，大爷也约你说夜爬尖峰岭，
1: 我曾经有想过，但是呢。爬不是事儿
0: 啊，
1: 但是啊，想睡觉
0: 啊，
1: 你说爬了，第二天那碰一天气不好的，也不一定能看到日出，
0: 再译吧，
1: 再译吧。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

0: 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3: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2: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4: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3: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4: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3: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6，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4: 我是赵鑫，
3: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下午好啊，
4: 下午好，哎。欢迎刘刘老师，
3: 欢迎欢迎，
4: 刘刘老师上班了啊。哦，阿南老师去吃的这家叫旺爷，他说三个菜两杯饮料99，哦，那确实性价比挺高的，
3: 这个价格还可以，
4: 还可以啊。他们家呀有一个饮料，叫那个什么牛油果榴莲，还是叫什么，我们家老姐妹有，超爱，
3: 30多一杯，
4: 不知道多少钱，反正就是两个喜欢吃榴莲的人啊，特别喜欢。
3: 是，99去我们食堂吃的话，大概能吃一个星期。
4: 到别人家的食堂可能吃的更久，
3: 能吃能99块钱能吃5天。
4: 人家有一些单位食堂补贴很高的，我们单位也行。我们也可以
3: 啊，大梅说今天做了一回不靠谱的家长，早上忘记定闹钟，一觉睡到8点，还是娃把他给叫醒了，叫起床，然后着急忙慌的送娃，结果路上不小心开车把娃的
4: 腿撞柱子上了，
3: 你看我还呀，孩子哇哇哭啊，算了，给他请一上午假吧。
4: 你倒是睡得挺香啊，一觉睡到8点。
3: 你骑着电动车送他吗？怎么还把腿撞到柱子上了？
4: 哦，那肯定是。
3: 哎呀，只有我心是你，花开是为。江说这个厉害啊，又碰到听友了。
4: 这是谁呢？尾号是3450。
3: 吞吐是啊，齐了，车贴齐了。以后想要车贴啊难喽。谁在身后
4: 吹起了呢。爽爽说呀，说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别在意啊。昨天晚上他们家闺女拿她手机看相册呢，看到了我和爽爽的合照，说这是妈妈
3: 啊，
4: 她说不是，孩子说就是，然后呢就把他老婆的照片拿出来给他看，闺女说就是很像，然后给他老婆看，他老婆说像吧，他说一点都不像啊，我们俩硬说像的地方就是下巴都有颗痣。
3: 你把你老婆照片发过来，
4: 我看看。
3: 对，我看看呀。
4: 我好像见过一次呀，那次领冬瓜的时候，是不是带着媳妇儿一起来的？但是就匆匆忙忙的看了一眼，还是晚上了。
3: 啊，他说什么店呢？99可以多少人吃啊？
4: 2个人。
3: 哪两个人？那个什么店？就是一个砂锅店，99块钱，400多个人吃。你去吧。99块钱多少人吃？
4: 你想多少人吃呢？

0: 挺好，其实啊、
1: 嗯，
0: 现在大家在吃的上面啊，不能委屈自己。
1: 那是。
0: 对，就去寻找自己喜欢吃、想吃的就行了。
1: 嗯。
0: 哦，是吧？想吃你就去吃。
1: 嗯。
0: 哎。那你吃完，你反正吃不了，剩的就给我打包带回来就行了。
2: 有人生来高贵，有人生来卑微，有人追求完美。
0: 啊，那老师说他也喜欢牛油果榴莲，下次也试试。

0: 阿南老师说呀，其实他说三个女生吃也刚好。
1: 嗯，
0: 今天看菜太多了，他就一直吃菜吃肉。嗯，可以的，多吃点菜，多吃点肉。王教练说，好久没有听到你们一起主持节目的欢笑声了，你们甜美的笑声让我们欢乐而放松。
1: 是吗？
0: 嗯。
1: 可能最近都没有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吧。
0: 是吗？
1: 哎呀
0: 哎呀，
1: 好久没有遇到开心的事情了。
0: 那你的开心的事情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
1: 开心的事情啊，
0: 啊，
1: 你比如说，把账还上了。是吧？哎，
0: 你不要给自己加难题。
1: 哎，
0: 不像啊，
1: 嗯，
0: 不太像吧？你媳妇儿长得更甜美，
1: 嗯
0: 嗯，是吧？人家很甜美的。
1: 你看你俩这个合影，是吧？谁看了不得有句疑问呢？啊，是你抓住你媳妇儿什么把柄了吗？要不然怎么妥协在你这儿了呢？
0: 哎呀，阿南老师说呀，吃太饱了，感觉自己开电车有点晕车了。你这是晕碳了？
1: 嗯、晕碳了。
0: 嗯，
1: 他没吃两口饭，都吃的肉和菜。
0: 那就是吃饱了嘛。
1: 这不就是你的微信名吗？你吃饱了。
0: 回去睡会儿、
1: 嗯，
0: 这个时候回家爽爽的睡一个午觉，哎呦，幸福啊！
1: 那可不是嘛。

0: 刘刘老师说送冬瓜那次啊，辛苦你们了。Yesterday, not once more.
1: 哎，刘刘老师是什么老师来着？
0: 刘老师，语文老师，
1: 语文老师，
0: 语文老师。哎呀，没有办法，各地啊，就是喜欢带着身边人干一些出力不讨好的事儿。
1: 怎么叫出力不讨好呢？这是出力又讨好啊？
0: 出力哪？
1: 当然讨好了，这是奉献爱心啊。
0: 是啊，
1: 嗯，这做好事啊。
0: 也就那个时候，嗯，那个时候还能贴得起，要放到现在啊，干不了。来看一下路况，海普路回城方向，海普路回城方向，
1: 琼州大道吗？
0: 啊，他刚过文庄天桥那个小红绿灯处，湘江酒店那个位置，左边车道有两车之围，注意避让啊！左边车道两车之围，注意避让啊！
1: 大家呀，有哪些事故路况啊？欢迎朋友们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九五四。

0: 什么
1: 感觉？你要开始跳
0: 跳
1: 大开大合的，这感觉要跳起来了呢？
0: 那不能。
1: 嗯，
0: 等周末回来呀。
1: 嗯，
0: 你休假你也去内蒙古。
1: 我的心还留在高原。
0: 嗯，安山老师。

0: 是说前几天跟听友聊天，有听友说咱们以前的互动方式居然是在微博底下留言吗？
1: 我们微博底下留过言，
0: 留过。
1: 我们还有听众花五毛钱发短信跟我们互动过呢。我们以前还有短信平台呢。
0: 嗯，你看看最早什么方式
1: 都有。很
0: 古早的，以前是在微博上会发点互动话题呀，大家提前留言。
1: 是，
0: 然后。

0: 爽爽车说车贴他还有，你有小岛晚霞冰箱贴吗？小岛晚霞车贴那也算是车贴，可以贴到车上的。
1: 嗯，
0: 你有吗？
2: 没有包。
1: 你几岁了？
0: 哎，我车上，我看我那个抽屉里还有三个。
1: 哎呦，
0: 全新的
1: 啊。阿南老师说呀，星辰呐、嗯，怎么现在不见你周天打羽毛球了？
0: 嗨，生气了呗，那、嗯、
1: 打不过，
0: 对，生气了，
1: 打不过就不爱来了。
0: 哎，等我再等我个把俩月，个把月的，然后我就回归了。
1: 嗯，刘刘老师说呀，
0: 嗯、说
1: 这歌和下雨天还很适配哦。
0: 今天没下雨吧？
1: 嗯，但是有点阴。
0: 啊、嗯。

0: 哦，下了。爸曼丽说秀英下中雨啦，这雨说下就下，说来就来呀。
1: 在处心积虑中就是不关机，
0: 注意行车安全，朋友们啊，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今天呢是周四啊，律师会稍后做客直播间，大家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这会儿呢也可以留言到交通救护司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或者一会儿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来跟律师
2: 留言和交流啊。风铃说下了点雨，刘刘老师说下大了。
0: 嗯，
2: 哦，秀英那边吧。阿南老师说灵山也下雨了，那看来市区当中是普遍都有下雨哦。因为气象台在下午两点钟发布预报的时候呢，说今天下午是分散性的雷阵雨。
0: 嗯，
2: 局地嘛，局地会有，
0: 注意行车安全吧。
2: 嗯，小心慢行啊。
0: 嗯。

0: 这会儿下雨了啊，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哦。爽爽说给他留一个，放心吧，留不了。我这三个呀，我想好了，放到今年年底春节前抽奖。
1: 有呗。哦，秋英雨还挺大的。
0: 哦，下的是挺大呀。
1: 嗯，这都准备上秋海的这个匝道了吧？
0: 是的，那秋海。
1: 嗯。

0: 说呀，这个长天露刚刚下完，西边呢就是秀英区这边，可能大部分地方都下了一阵啊，大家多注意行车安全吧，路面湿滑。
1: 下完天就晴啊。
0: 对，说不定今天晚霞，晚霞，不知道会不会有呢？男人说：“哥弟啊，就洒了几滴，局地嘛，局地降雨嘛。”
2: 妈妈写的信任低头走向前，多少空虚的灵魂塞在车圈里。
0: 大家一会儿呢，有哪些在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遇到的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求助啊？可以提前先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一会儿呢，有咱们专业的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呢来分享法律相关的问题。

0: 午安，阿南老师。叶叶说：“哥弟又藏啥宝贝呢？”
1: 哥弟藏的宝贝可多了。如果你学
0: 会就像爽爽说呀：“你不给他就去楼下堵你来。”
1: 嗯，
0: 欢迎你，
1: 欢迎你
0: 来了，哥弟还得请你喝一杯咖啡呢。
1: 嗯，来了我就不给你，不给你就生气，生气之后呢，然后你就打我，你打完我我躺那儿，然后那个什么，然后咱俩就去银行。
0: 对，你这个小计划不错呀。
1: 哎，
0: 账就还上了。
1: 咱俩去银行是吧？咱俩完成一个转账。哎，我就把那个什么，小
0: 冰箱贴给你，
1: 冰箱贴给你。所以咱完成一个流程，一个仪式。
0: 王思银说：“金盛达这边还是大太阳呢啊。
1: 嗯”
0: 也可以了，
1: 局地嘛，
0: 局地
1: 啊，
0: 嘛，秀英那边雨它也不会下太久的啊。咱们在这个周末啊，想在海口的周边带着小朋友玩的话，去这个农村农场的，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回复门票，回复门票啊，可以下单。想给小朋友啊，这一年级的小朋友去报名成语大赛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来回复成语，回复成语也可以直接报名。
1: 你不要用普通话讲这个，
0: 那不是的标准读音是浓浓也没。
1: 不要标准读音。
0: 嗯，
1: 哎，标准读音，标准读音不亲切。
0: 弄农村
1: 啊，对。这标准读音不亲切，
0: 标准读音就是农农。
1: 嗯，
0: 对，阿农妹，阿农阿农，那你来，你叫过吧，我没叫过嘛。
1: 阿农妹，
0: 没是这样吗？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啊，稍后回来。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3点，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首先要提醒大家啊，就是现在的话呢，在海口市区有部分路段上是有这个下小雨的情况，雨势不算很大，但是对大家的行驶呢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各位现在行驶到一些下雨

0: 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跟其他车辆啊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避免因为这个路面湿滑而造成交通事故。我们也来关注到具体的路段方面，具体来看的话，现在海口市区其实大多数的主干道还是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的，包括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包括现在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双方向都可以保持稳定通行是没有问题的。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现在的秀英大道跟海盛路交叉路口，目前是继续前往滨海大道的方向，这一块偶尔会出现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当然这个队伍呢并不算太长，大家呢只要注意来耐心的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其他的主干道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时间毕竟是处于平峰时段啊，所以路面车辆并不算太多，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4:06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影响，我市今天14:07到19:00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出现雷电灾害事故，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呢注意来做好防范的准备工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6: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5: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6: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7: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6: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7: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6: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

0: 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3: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8，欢迎大家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帮主来了。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啊，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今天呢是周四了啊，法律专场律师在线，律师已经到位了，来自我介绍
4: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南左城律师事务所的黄玉珍律师。
3: 嗯，欢迎黄律师。黄律师感觉最近啊，可能过得有点迷糊，总觉得就是除了黄律师就是周律师，除了黄律师就是周律师。
4: 本来这周应该是周律师的，但是周律师去五指山开庭了，所以就是我了。
3: 都很忙。
4: 对
3: 所以到下半年了，金九银十嘛。
4: 对
3: 于咱们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影响？
4: 其实主要是案件的可能开庭量会比较多，因为从6月份开始可能就是金九银十，但是实际上从我们自己的工作情况来看的话，其实从6月份开始庭审就会变得越来越多了。
3: 基本是上半年立案，下半年开庭。
4: 有的时候会存在这个情况，因为我们上半年不是节日会比较多一点嘛，特别是这个春节，然后放假，放假了之后，那庭审肯定2月份他就不排了，1月、2月肯定就不排了，然后就直接跳到3月、4月。那么你3月、4月接收的这个案子，然后他排庭的期限肯定就得到5月、6月了。那么等到5月、6月的时候，他的这个排庭的时间，因为已经到了年终嘛，法院的案件量会比较多一点，那么他的排庭时间肯定就会往后，就到9月、10月，相对来说就会多一点了。然后到11月底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最高峰，因为法院要结案了，11、12月的时候那庭审就会更多了。
3: 就会集中的开庭。
4: 对，会集中的开庭。
5: 那法官岂不是要常加班了？
4: 对，其实他现在我估计也是经常加班，因为现在各个法院的案件量都非常的大。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就是会有听众嘛，就是说啊，我这个案子已经提交了材料啦，然后怎么还没有收到这个立案的这个通知啊？为什么等这么久啊，还不开庭啊？这个都是因为法院的这个案件量太大了啊。对，他这个排庭的时间呢，就会比相较于往常时间就会长一些。
5: 明白。
3: 最近黄律师这儿有没有能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案件呢？
4: 其实最近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最近在网上就是比较热门的一个，就是在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审结的一个，就是因为这个珠峰徒步探险引发的一个保险合同纠纷的这个案子。因为我们郑伟丽不是刚从西藏这边回来嘛？对，其实他这个案子呢，其实就是死者呢，他就购买了一个就是意外伤害。

0: 爱的一个保险，但是呢他因为去这个珠峰徒步然后发生了这个事故，就意外身亡了。那么他的这个家属呢就向这个保险公司索赔，要求按照这个保险合同的这个条款，然后赔付这个意外损害的这个人身损害的这个赔偿。那么法院呢经过审理后呢认为，就是说这个保险合同它是合法成立并且生效的，那么在保险条款当中呢它已经明确的将这个跳伞、潜水、探险等高风险运动呢列为这个意外伤害险的这个免责事项，那么相关的这个免责事项呢也以加粗加黑的方式做出提示，投保的这个单位在投保的时候呢也确认收到了全部的这个条款，并且清楚知晓免责条款的这个含义，那么所以呢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免责条款它是生效的，所以法院呢最后呢就是判决这个保险公司只是支付了一个寿险的保险金10000块钱，驳回了其他的关于就是意外伤害保险金的一个诉讼请求。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想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案例呢，就是说大家以后在投保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就是保险条款这一块，就是关于免责事由这块的相关的这些规定。那么这些规定呢保险公司已经尽到了这个提示注意的义务，那么如果大家在签字的时候没有看清这些免责条款，它并不会因为你不去看清或者是理解这个条款它就不会生效，而是在你签署了之后它这个东西它就是正常生效的。
1: 只要你签了名了就视为了解知道合同完整内容。
0: 对，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就是说这个保险合同它是采用这个格式的条款，那么有可能就是说格式条款呢就不生效，因为它这个是对保险公司有利的。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格式合同它对于你不利的地方它都不生效，那么只要这个保险的这个免责条款它已经采取就是足够引人注意的这个提示和明确的这个说明，那么它的这个免责条款的内容它实际上就是生效的。如果你就是没有就是按照这个免责条款的这个规定然后去参与了像潜水、徒步、跳伞这种高危的这种运动的话，那么你去理赔的时候那保险公司肯定就不会再理赔给你了。
1: 如果大家真的有出行的计划出去玩啊，你比如说是这种高危的跳伞呐、潜水呀、或者是爬雪山呢，可以单独的找保险公司投相应的这种可以理赔的保险。平时的这种意外险它肯定是不包括这些内容在里面的。
2: 你看说到这个了，因为昨天黄律师有给我发这个案例看嘛，看完之后我说哎，好像我也是刚刚参加了一个类似的活动回来，我就在想我都没有看到我的保险合同，就是也没有仔细也没有看。
1: 因为你出行的时候你是报的团儿，人家当地的那个团儿给你买的人身险就肯定包含了这些他所服务的内容。
2: 因为当时我说会不会有签一个书面的这个合同或者是协议嘛，对方说那个领队现场接到你们的时候他会跟你们现场去签这个合同，但是呢到了现场也忘了这事儿了，他也没有跟咱签，就是完全没有想起来这个事情。
1: 有可能你那个领队就把这笔钱给省了。其实也没多少
2: 钱，那不能，这个肯定不，
1: 其实也没多少钱。你们出去玩也三天两晚的这种行程，
2: 4天3晚吧，
1: 四天三晚的行程，其实像这种短时的保险，一天最多也就是几十块钱，没多少，
2: 对
1: 啊，那只不过可能你没问，
2: 对，没有问，都没有问，大家也都没有问，
1: 到那儿缺氧，脑子也转不过来了。
2: 完全没想起来这个事情
1: 问题了啊，
2: 还好也是平平安安的回来了啊。来，大家呢在生活呀工作当中有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发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直接搜索到交通954。来看一下大家这个咨询到的这问题吧。有朋友他说呢，租客呀中途违约了想终止合同，这个会不会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赔偿呢？租房子的过程当中，
0: 这个主要还是看你们双方签订的这个房屋租赁这块，对于就是中途租房违约这块有没有相关的约定。那么在有约定的情况之下你可以主张。
2: 对，看一下你们当时签的合同吧。我发现就像刚刚说到的跟保险公司签合同也好，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去签一些租赁的合同啊买卖的合同，因为合同啊它条款比较多很冗长，很多朋友可能压根儿就不会去仔细看内容，你就

0: 算是过一遍，也过个大概，可能都不会去仔细看啊。第一条约定什么，第二条约定什么，直接后面签字就好了。我发现这是大家的一个普遍的现象。
1: 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对于从我们专业的角度上来说，合同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的。
0: 嗯，
1: 因为合同的话，其实就是明确约定你们双方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履行的一个约定，然后包括就是说事后如果出现了一方终止合同的违约情况要怎么处理，包括最重要的是管辖。
0: 嗯，
1: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其实就是不是很在意这个管辖的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等到你真的去起诉的时候，发现那如果你没有对管辖去约定，有可能你要去被告住所地然后去起诉。那么如果被告住所地是在你跟你是同一个城市的，那可能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0: 嗯，
1: 但如果被告是省外的对外地的，那你可能就因此还要产生其他的，除了
0: 交通费，
1: 对，交通费，然后差旅费、住宿费、食宿费这些相关的额外的这些约定的费用。
0: 所以说，那所以如果说我要起诉一个在外省的人，那么我在我自己起诉状当中呢，我就要把这个起诉地约定好。
2: 不是在起诉状当中，是在合同当中
0: 约定好。合同当中约定好。
1: 对，在合同当中
0: 就是一旦发生纠纷，那么我们是在我
2: 选择哪个地方的法院
1: 对
0: 来进行，
1: 选择哪个地方的法院，然后来解决这个争议。
0: 嗯，明白。
2: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想咨询一下律师，别人借了他40万，已经2年了，那借条有，借条上约定好的是2分的利息，对方付了1年利息之后就再也没有支付过利息，他催讨本金，对方也拿不出来，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1年多了，现在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另外呢，想问问约定的2分息属于高利贷吗？
1: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国家对于高利贷它是有约定的，就是说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那么超过了之后，它超过的这个部分它就不会予以支持了。
2: 嗯
1: 嗯，那所以呢，像他这种情况的话，我估计这个当事人可能是没有钱了。
2: 嗯
1: 嗯，那比如说他现在已经在没有钱的情况之下，你就只能去起诉了，因为他这个东西他会有一个诉讼时效的这个规定在里面，就是说如果你不追讨的情况之下，就是不持续追�讨，那么这个起诉的这个时效以3年为限，那么他就超过了，如果你到时候再想去诉诸法律，那也很难了。那么其实像他现在的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实际上他可能大概率也是没有偿款能力了，所以你不起诉你也得起诉了，因为你继续在以个人的能力去追讨，大概率也是追讨不到了。
2: 嗯，像这种就尽快起诉，起诉完之后看看有没有能执行的
1: 财产，对，
2: 哎，还能
1: 追回一部分，
2: 挽回点损失。
1: 对，
2: 刚刚我也查了一下，他说这个2分呢，你得看是月息还是年息啊，就是2%嘛。如果你是月息2%。
1: 月息2%肯定是超，
2: 对，年化就24%了。
1: 对，他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如果月息高过我们国家法律的这个规定，那么超出的这个部分，就是他已经偿还的这个部分，就是按照这个本金抵扣本金去计算了。
2: 嗯，
1: 然后他就不能就是说，比如说他剩余的，可能比如说你认为他还剩10万块钱，但是他超出的这个部分然后抵扣本金之后，也许它就剩个5-6万了。
2: 嗯，现在国家最高的可以认可的民间借贷的利率是12%。嗯，您现在的 RPR 是3嘛，
1: 对，
2: 3%。
0: 有朋友说这个劳动合同啊，没有法人的签字算是生效的吗？
1: 他有公司的盖章吗？这个要看一下，
0: 如果是有的话，那就还是生效的。
1: 对，他如果要是有这个公司公章的话，就算没有法人代表签字的话，我认为他也是生效的。但是如果他就算劳动合同他不生效，他也可以提供其他的这个证据来证明，就是说我跟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比如说社保缴交记录，工作证，然后工作的这个记录，比如说工作群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公司的这个工资发放情况，都可以证明就是跟公司是存在这个劳动关系的，
0: 就不一定啊。其实大家要走出一个误区，就不一定啊，我们签了劳动合同才能证明我们的劳动关系，即便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有很多方法可以证明我们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或者劳动关系的。
1: 对，但是如果就是说我们这边还是建议大家签劳动合同的时候，尽量把这些东西都做完善，比如说法定代表人签字、公司的公章，以及就是落款时间，这个其实大家很容易忽略。然后就是这个，如果落款时间 空白的话，可能也会引起一个争议，就是说你这。

0: 这个合同是现在的补签呢，还是当时就已经签好的？
1: 来吧，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或者打电话来4960954666606954。来，可以继续留言或者打电话都可以。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海南佐臣律所的黄云珍黄律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想咨询一下律师。他说结婚前父母全额出资给他买了一套小产权房，是登记在他名下的。现在他媳妇儿呢想要一份保障，说担心之后离婚自己什么都得不到，说就让他写一份协议约定离婚后这套房子就得给他。他说写这个协议会有法律效力吗？就现在俩人好好的，俩人好好的，但这房子是一个人名下的。是吧？他那个媳妇儿说了，你得给我个保障。你要是敢跟我离婚，这房子就得给我。
0: 与其担心这个东西有没有效力，不如现在先问问你，如果真的离婚了，你到时候愿不愿意给这套房子？
1: 单纯的讲，他俩的这种协议，对他俩肯定是有约束力的。
0: 其实他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如果他们双方之间签了一个这样子的协议，他到时候离婚的时候然后去进行一个财产分割，那么如果这个房子登记在这个男方名下，然后这个房子又是在他结婚之前这个父母就已经全部帮他就是出资完了，那相当于就是说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相当于他这个是属于他的自己的个人的婚前财产。如果他要是愿意给这个妻子的话，那么实际上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他这个就算是赠与了。那么赠与，但是呢，这里面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这个房子的这个所有权，他是以登记为准的。如果纯粹是以协议的形式来确定的话，那他的所有权是不发生转移的啊，他只有一个债权，现在为止还只是一个债权，就是这个权利还没有发生转移，那这个赠与其实是不完全生效的。如果就是要签这个协议的话，还要去办理一个房产登记，就是把他老婆的名字加在上面。
1: 那像这种情况，假设一下他俩离婚了，这房子是在男方的名下，男方就不给他过户，他可以拿着这份离婚协议去起诉，要求他过户，要求他履行协议吗？
0: 这个诉求是可以这么主张的，因为他有协议，然后协议如果当时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他愿意赠与的话，他可以请求这个法院按照当时的这个协议主张去履行。
1: 所以你看着吧啊，你想写
0: 你看着吧，
1: 想写的
0: 这个建议
1: 你就是你看看情况啊，你不写他生气，想生气，说不定现在你俩人就闹矛盾了。你写了之后你又担心，真离了，房给他了，啥也没了，你这媳妇没了，房没了。
0: 他这个房子如果要是登记上两个人的名字的话，其实就是共同共有，各占50%。那么到时候就是如果离婚的话，就是如果登记上的话，那么这个的话到时候就看谁想要这个房子了。
1: 这也是个好方法。
0: 你
1: 写个协议，有可能这套房完全给他了。你给他登记上名字，俩人一人一半，是吧？他也有保障，你也有保障。这是个好方法。你不要写这个协议了，写这个协议有可能啥也没了。
2: 反正前提协商好吧。
1: 对。
2: 有朋友他说这个抚养费啊，离异的话抚养费可以要求他一次性付清吗？
0: 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一般不建议当事人这样子做。
2: 对，
0: 因为一抚养费的话，他会随着这个社会环境的他不同的这个情况，然后他有可能会，对，他会有一个变化，就是其实生活成本是逐年上涨
2: 的。
0: 对，而且万一就是对方的工资也是逐年上涨的情况之下，其实你可以请求他多支付一点。而且现在的话，虽然我们的一般情况下来说抚养费是算到18岁，但是大概率现在的孩子多数有可能后面还会读研。那么读研的这个费用的话，它其实也会增长，但是就是说他到时候另一方肯定是没有法定的这个抚养义务了，他肯定就是属于可以不支付这笔费用的这种情况。但是原则上是作为父母，如果孩子有能力就是读到研究生甚至往博士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话，那实际上父母一般还是会
2: 支持。
0: 对，所以就是说你可以一次性主张，但是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说逐年的这个递增，这样的情况会好一点。
1: 你就算3000，一年是36000，10年36000，
2: 那他
1: 算20年就70多万，谁一笔能拿出70多万给他？
2: 抚养费。

0: 的标准是怎么计算的呢？
1: 抚养费它这个是综合这个双方的这个工资收综合一方的这个工资收入，然后再加上这个成长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平均的这个月收
0: 生活最低月平均工资，
1: 对，月平均工资，然后再加上小孩子的实际所需的这个费用，然后综合去判定的。一般情况下来说是按照父母工资的大概20%-30%的来支付的。
2: 但是额外的还有什么孩子的医疗啊，教育啊，你各方面的钱可能俩人还得继续来分摊，所以这个抚养费是抚养费的，另外额外的费用其实还是存在的。
1: 对，所以你要求他一次性支付完，其实原则上来说也不是
3: 很
1: 现
3: 实，
1: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就相当于就是说，如果我支付完了，那我可能后面万一找不着了，就是我不再付钱了，那你这个也是一个问题。而且就是说，正常情况下来说，出于就是对孩子的角度来考虑嘛，那你按月支付抚养费，那孩子可能也会见到另一方的，就是爸爸或者是妈妈嘛，因为还存在一个探视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说为了亲情的这个维护的话，其实建议就是每个月
3: 循序渐进，
1: 对，循序渐进会可能对孩子的成长会更有利一点。但是如果就是说担心这个家长就是不给钱，就是另一方不给钱的情况之下，你确实也可以按一次性来主张。
2: 来快速的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他父亲呢生前向银行借了50000块钱，家人对这笔借款也不知情。他父亲去世之后呢，银行是将担保人和他的家人都起诉到法院了。目前的法院已经下发了判决书，即将进入到执行阶段。他说父亲去世之后，子女没有继承任何的遗产。他说想了解一下，法院执行后会对子女有什么影响吗？子女要承担这部分责任吗？
1: 其实是这样子的，如果他要是确实没有，就是他父亲死后确实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了，那么执行局那边他也没有办法查询到名下的这个财产，然后这个被继承人也有证据能够证明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没有从他父亲那里继承遗产的话，那么这笔钱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向这个被继承人去主张了。
2: 像这种情况那法院就只能执行终结了。
1: 对，执行终结。
2: 所以这就不用担心。即使是父母子女之间也是各是各的债。
1: 对，他这个是这样子的，只要他成年了之后，那你债肯定就是各算各的。如果就是未成年人的话，那肯定就不一样了。那你未成年人因为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嘛，所以子女的这个债务就是由父母来承担。但是除非是子女名下有自己的这个财产，那就由自己的财产先去承担这个责任，补足的部分再由父母这边来补足。
2: 好的，感谢黄律师今天做客直播间。下午的15:29今天的帮助来了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天马行空。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刚才的话呢，就在国贸这边也是下了一场雨，雨这个来得快，走得也快。当然雨下过雨之后地面比较湿，然后现在又出太阳，整个这个地面啊容易反光，对于大家的行驶呢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如果有这个眼太阳镜的话呢，咱开车的时候该戴的时候就得戴上了，然后为了自己的安全来着想。那具体的路段方面，现在基本上还是处于平峰的时段，所以说路面上车辆并不算太多。包括像滨海大道、长堤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包括现在的秀英大道、秋海大道这边，双方向都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在秋海大道这边的话呢，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啊。第一个就是因为经常有货车从秋海大道来行驶，大家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就离它稍微远一些，因为货车的视觉盲区比较大啊，靠太近的话他看不着你，就比较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另外呢，就是在秋海大道海秀桥这个位置正下方的地方，目前因为有围挡施工，所以说南北双方向是没有办法正常来通行的，大家注意提前的来选择从其他路段啊，可以稍微的绕行一下。另外现在从秀华路要进入到秋海大道的话呢，主要是在省人民医院这个路段上车辆稍微有一点点多，也是受到了车辆进出医院停车场的一个影响，包括在龙华路的东段海怡附院这一块啊，也是一样的情况。大家呢行驶到一些车多路段的时候呢，注意跟其他车辆啊，咱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着急，然后慢慢依次有序来通过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现在基本上没问题，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4: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5: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4: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5: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安全生产， 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7: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7: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

0: 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下午的3: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天马行空。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安琪。今天呢，天马行空的这个天悦小马都不在哈，他们此时此刻呢正在准备今天下午一个很特别的直播的这个路上。我刚才来的时候还在我们楼下遇到了他们，真的是一个美一个帅啊。再来什么词儿来形容呢，一会儿大家看直播就知道了。今天下午在稍后的4:30到5:30，我们是有一场比较特别的直播，大家现在可以来锁定到我们交通954的这个视频直播，现在正在为大家播放的是路

况啊。那一会儿呢，到了4点半到5点半，他们两个就会出现了。那今天不知道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是不是有这种礼物要送给大家？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哈。同时呢，今天安琪会在这里代班，从3点半代班到4点半，也是给大家准备了。马上中秋国庆就快要到了，今天已经是17号，9月17号，那下个周就应该是先迎来我们的中秋假期，然后后面呢又迎来我们的这个国庆假期。但是这个周天大家注意，这个周天是要上班的，千万千万别忘了啊。来吧，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是有一些互动话题的，就来问问大家吧，这个中秋和国庆你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和打算吗？然后这个中秋和国庆你是打算怎么样去度过？你有没有一些拆假的这样的一些办法？有的朋友比如说中间可能2、8、2、9、30，他要请3天假，或者是休3天的这个年假，刚好就把中秋节跟这个国庆节完全串起来，就得到了一个大的假期。大家有这样的计划和安排吗？你这个中秋和国庆，中秋可能3天的时间，其实在我们岛内玩，或者说你去一个不太远的地方也是足够的。那如果国庆这大长假的话，你是怎样来安排的哈？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留言，一起来聊一聊。同时呢，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几条信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天马行空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如果你看不懂世界格局的话，那天马行空节目呢给你打好基础，90000里视频号可以带你深入核心，动态解读，直观呈现，让这个硬核的知识也变得轻松好看。关注之后呢，你就是朋友圈里的国际观察家，发送90000里到江东954的公众号，可以马上锁定视频号啊。同时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马行空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的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这个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的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啊，包括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看到有好多朋友已经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打卡了哈。那如果说大家在中秋和国庆都没有什么出行计划，我们今天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向，我觉得每一个出去旅行的朋友都是有这种经历的，就是来说一说你觉得旅行的时候，就是你最不喜欢你一起旅行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和行为，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哈。就是你之前去旅行过，跟你的旅行搭子，你最不喜欢他们会有哪些这种行为？就是玩回来之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他怎么能这样呢？他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他为什么这样呢？前两天听一个播客，然后他们就是盘点了这种旅行中最不能接受的行为十宗罪，类似于这种。然后其中有一个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好多人一起出去玩，然后就有一个人非常非常的不合群。他这种不合群吧，就是你如果能有自己的一些建议，然后你能说，比如说大家都是，那我们今天吃炒菜，他说炒菜呀，就是那个意思，不太想吃。然后对方说，那我们吃火锅吧。啊，火锅啊，这天气这么热，为什么还要吃火锅啊？然后大家就想说，那吃什么呢？那吃烤肉吗？或者吃什么什么？就是每个人都会给他很多的一些提议，但是提议到最后，这个人是怎么说的呢？他会说，啊，我都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你们定吧。这种就真的让人非常非常的无语和崩溃哈。不知道你之前去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然后呢，他们还盘点了什么呢？就是在比如说你是两个人，然后可能你的朋友他也带了一个人，你们可能是一个6个人的组合，那其中就有一个人临时加人，就是他没有跟任何的人打招呼，然后就是去了之后他直接把这个人带过去。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在旅行过程当中

那在整个中秋加上国庆，咱们海口这边都有什么好玩的哈，也要跟大家一同来聊一聊，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样的一些惠民消费的政策。我们先来说这个惠民消费政策，它是同步推出的。我们海南省呢，也是面向入岛的游客发放这个文旅消费券，活动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游客呢，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或者是酷游海南的微信小程序来领取，机票立减200元，然后火车轮渡都可以享8折优惠，最高是可以减100元。核销交通券之后，自动赠送100元的酒店券。那海口在抖音平台也会发放这个餐饮零售券，满500减100，满300减60，观影加油以及免税等领域消费券的这种信息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纯薅羊毛的这个时候了，是吧？大家都可以来锁定一下云闪付酷游海南。然后在整个这个假日当中呢，有6大特色体验能够丰富我们假日的一些大家的需求。比如说你如果想要观赏我们海口的这个落日，那大家都知道去哪儿吧，比如说云洞图书馆呀、天空之山呀、观海台呀、荣山寮村是吧，最佳观赏点，翻倍自在湾，然后包括东坡老码头，这些滨海风光各具特色。如果是参与这个亲子研学项目的话，也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海南野生动物园在中秋呢会推出叫动物丰容科普闯关的这种活动，然后国庆期间呢还将有这种新生珍稀动物亮相。哇，这个我觉得特别想去看一下，因为小动物你别管它是什么，就算是老虎，它刚出生的也是那种软软的萌萌的呆呆的那种状态。而且呢还会举办这个热带雨林音乐会啊。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前往这个海口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探秘海上森林生态景观，然后包括我们的火山口地质公园，这种天气特别适合爬山。另外呢像咱们的长影情况乐园呀、科技馆呀、冯小刚电影公社呀，这些地方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我们看一下平台上大家怎么说的，今天就是来吐槽一下，你之前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的搭子有没有就是一些让你有点儿无法忍受的一些行为，就这种搭子，它有可能是你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出去的，也有可能像我之前，我想想啊，我当时应该是去九寨沟那边，他就是现场给你拼团，就是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然后呢，他这个旅行社他会给你拼天南海北的人，就是拼到一块儿。风铃说呢，聚会聚餐就是不能毫不知会的情况下有带有，他说那样的人就是觉得他很没有分寸感啊。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如果说聚会聚餐，诶，突然你的朋友带了陌生的朋友过来，你会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也挺想认识新朋友的，还是说我觉得不行，你都完全没告诉我们啊，就觉得这个人挺没分寸感的，大家是怎么看的呢？过来面前的男人说，天月公子休假探亲了，他们俩也不能同时休假探亲去吧，他们一会儿就出现了哈，一会儿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出现。我是觉得那种现场拼团的感觉，我之前有过几次带团的经验，是我们交通954是有这个旅行团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是跟我一起去过的，包括9月20号马上从下周开始画画也要带团出去了，这种就是从一开始大家就是一个团的，你这几天的时间大家的联系都会比较密切，你包括我当时度蜜月的时候也是就是报了这种从当地出发的旅行团，大家就是玩的都很好，包括谁的衣服落在哪儿啦，然后大家都会相互帮忙，但是那种就是你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因为大家的年纪差别也比较大，你像小马啊宋宋啊，我就特别佩服他们经常去报那些就是到了当地然后现组的那种团，但是因为大部分他们报的那种都是年轻人，就是大家也都能玩到一起去，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到外面就是你报的那个团什么年纪多少都有，你比如说我是东北人，那可能其他的一些就是其他一些省市的，可能我是年轻人哈，那可能其他的就是老年人还有小朋友，所以就是你感受不到那种大家那种也不是说凝聚力吧，反正就是觉得各玩各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不是特别好。

刚才说到了我们国庆中秋期间的一些活动哈，包括还有什么呢，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去体验一下滨海运动。在双节期间呢，咱们全市的滨海体验点都是开放的，大家可以在这个国家帆船帆板基地公共码头体验帆船帆板的项目，可以在西秀海滩体验桨板运动，也可以前往到北港岛那边去赶海体验渔家风情哈。同时我现在真的觉得夜游海口是非常非常舒服的，你可以去坐游船，你也可以到咱们的各大夜市去品尝海南特色小吃。然后包括呢，我最近特别想找一个晚上就去绮罗老街，我一直很喜欢绮罗老街的那个氛围，在绮罗老街那儿就是那条中山路吧，现在也有非常多的那种小店，都很棒哈。然后就坐找个位置，点个椰子或者点一杯清补凉，坐在那儿就觉得很舒服。而且呢，天气现在相对来说到了晚上又比较凉爽，吹着一个小夜风，哎呀太舒服了。还有什么呢，就是刚才说到了骑楼，像这个骑楼街区里面有非遗展馆呀，文创店铺啊，大家就可以去感受到这个琼州历史文化，也可以吃很多的美食，糟粕醋，天哪我的最爱，清补凉，这个也特别喜欢，椰子鸡，哎呀好香。到了这个点儿，现在还早一点哈，现在才3点不到4点，老爸茶，老爸茶大家跟我来推荐一下吧，有没有哪一家老爸茶是可以带狗狗的，就是它是可以带狗的，有没有，咱们有没有老爸茶的这个主理人之类的，就是给我来推荐一下。我是这个周六或者周天的下午，然后打算带着家人带着小狗一起去，但有好多那种室内的他都不让带小动物。荣山寮村呢，那就是兼具了渔家风貌和这个文艺业态了。沙滩鱼市、供应海鲜啊、海边咖啡馆、特色民宿，这个都是可以来满足游客休闲需求的。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呢？你像龙兴路啊、滨海新村呀、这样的一些街区，它日间特别适合这个游览打卡，夜间提供餐饮休闲的一些服务哈。这个。我是有一点超人恐惧症，但是这个街区现在是真的是做的特别特别的棒。我觉得可能龙兴路它的潮人会更多一些，滨海新村相对来说还会好一点。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吧。啊，琼州海峡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今天下午是3点16分发布的。那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呢，到今天晚上的8点之前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雷雨大风天气在琼州海峡的海面上，风力会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建议有关单位和个人做好这个防范的工作哈。今天下午也是市区下了一场雨，这个雨量还好不是特别特别的大啊，大家在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那最近几天可能都会有一个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过程，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江东954的视频直播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启的过程当中，今天稍后呢是有视频直播，我们的天月跟小马是去到户外，去到一个学校，然后进行一个活动哈，这样的一个开展。我刚才有朋友说今天下雨了，是的，您现在看我们的路面上两个市区当中的路段这边都是比较湿滑的状态。同时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有一些朋友也问到了，是安琪啊，你这边有没有就是在假期的时候比较适合家人一起出去玩的，然后比如说去到定安啊，去到哪儿，就是我们可以住的一些地方。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哈，来推荐一个儋州这边的。儋州这边大家都知道是新建了这个儋洱追光驿站，也是很棒。然后我们这边给大家来推荐到的就是这个儋洱追光驿站，他们是独栋独院，可以揽尽海风落日，然后儋州海岸在那边可以追一场落日晚霞，你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去体验这种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这个套餐呢，它是包含一晚住宿，再搭配次日的这个双人早餐，在晨光里去享用美味啊，慢享悠然时光，沉浸式的去感受儋州慢节奏的一个旅居体验。如果大家在假期当中想要去的话，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特惠啊，回复特惠就可以了。包括定安这边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到叫做海旅春阳大酒店，也是很不错的，很适合亲子游的，大家也是可以。

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特惠这两个字。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我们今天聊到关于这个出行，看到这位朋友说听了半天才发现是安琪，那你是把我听成谁了呢？王老师说桨板去哪里体验呢？桨板的话还是很多的，荣山寮那边也可以体验桨板，然后咱们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那边也可以体验桨板哈，这边都是可以去体验的。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的话目前通过这个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还是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啊，毕竟现在上是处于这个下午的一个平峰时段，所以说路面上车辆并不算太多。包括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还有现在的这个世纪大桥、龙坤北路这边，双方向呢都可以保持稳定通行是没有问题的。目前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椰海大道是在行门这个路段上上高街路口的位置，往椰海大往这个迎宾大道的方向车辆跟上时段相比慢慢的有所增加，就在这个

0: 上高街路口的位置，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过了上高街路口，再继续往前，一直不管是右转进入到这个迎宾大道，还是直行去到凤翔湿地公园这个方向，都可以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了，就没有太大的问题。还有现在的红城湖路，目前往南海大道的这个方向，然后在信号灯前的话，大家就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估计也就是一个灯次左右啊，差不多也能够完全通过，而且过了信号灯之后呢，也都是可以保持顺畅通行的。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暂时都没问题。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918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市民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10:00至10:19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市民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0:00，鸣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持续3分钟。10:08，鸣放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持续3分钟。10:16，鸣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3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7: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6: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7: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6: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6: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7: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倒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

0: 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下午的4: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天马行空的节目当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安琪。欢迎大家呢现在进入到交通954的视频直播当中哈，我们现在如果打开的话看到的是市区路面上的路况，那在稍后的4:30到9:30呢到5:30就有这个天佑和小马今天带来一场特别的室外的直播哈，大家可以一会儿来关注，应该在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还会派发非常多的一些礼物。天马行空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你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的家。国际时事太复杂，别着急，锁定天马行空节目，再关注90000里的视频号，节目聊趋势，视频号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给您讲得明明白白，让您从围观群众变身评论专家，发送90000里到交通954的公众号，立刻关注视频号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在上一个时间段哈，我们和大家梳理了一下，就是在双节期间咱们海口都有哪些地方好玩的，然后再来说购物，购物各个商场它肯定都会有一系列的活动，然后咱们全市的四家免税店它都是各有侧重，你像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它是配套多元的一个休闲业态，然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还有像美兰机场免税店，海控全球精品，它这些门店交通便利，品类齐全，满足游客的购物需求哈。那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不知道双节的天气是怎样的，大家如果在双节要参加帆船翻板、桨板、赶海这样的一些就是涉水项目的话，那一定要留意潮汐变化和天气变化，而且呢未成年人一定要由监护人来陪同哈。

我们这个时间段再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吧，就来说一说，如果在双节期间，你要给你老家的朋友寄一些海南的特产伴手礼的话，你会寄什么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像我们比较传统的什么椰子糖啊、椰子粉啊，这些我们就不说了哈。我们就来说一说，有没有哪些你觉得很有特色的一些伴手礼。咱们海南现在的各大品牌做文创的，他们也是有很多的，所以你有看到过哪些比较有特色的这种伴手礼，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你有哪些推荐呢？我看到梅梅就说了，她说最近网络上海南的月饼突然火了，叫做斑斓椰丝月饼。斑斓椰丝月饼，我以前应该是有吃过的啊。现在是很火的状态吗？我一会儿上网去搜一搜，因为我目前还没有搜到斑斓椰丝月饼。应该各个品牌今年是不是都会有出啊？椰丝月饼好像很多，但是斑斓椰丝月饼是不是今年新出的？大家有吃过吗？口味感觉怎么样啊？

0: 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一些信息。双节来临之前呀，这个国铁广州局他们创新推出了全国首次铁路票根加线上优惠的活动，旅行乘火车到达海南，然后行程结束之后就可以通过云闪付的 APP 上传本人实名购买的省外出发、省内到达、直达这个海南火车票的电子客票，这里面是电子发票啊，就可以获取一次抽奖的资格。这个车票的有效时段呢是今年的8月27号到10月15号，而且中奖率100%，核心奖品是银联通用红包啊。按照火车票票面金额的20%来发放，单笔最高可以领取100元，红包呢是必须在10月25号之前核销使用的。同时呢，比如说像入琼、港航、铁路轮渡都会优续有这种优惠活动，都会持续的开展，大家呢都可以在云闪付活动专区来领取港航轮渡的一个文旅消费券，然后再通过铁路轮渡微信小程序购买入琼散客船票以及呢随船小汽车的船票，它可以享8折的优惠，单笔最高是立减100元，自驾轮渡出行都可以享受实惠。我这个是真的确确实实是薅羊毛了，如果你有朋友在这个周期当中他可能要来海南这边，你一定要告诉他。那游客成功核销符合条件的这个轮渡消费券或者是参与火车的这个票根抽奖活动之后，还可以获取酒店专属资格券，在像去哪儿啊、飞猪啊这样的一些平台预定活动合作的酒店，还可以享受单笔立减100元的专属福利。哇，这个真的是太棒了。又被闹钟吵醒，梅梅说刚才说那个斑斓椰丝月饼，他刷到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买来进行测评。
1: Oh my god，
0: 反正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的就是椰丝的，含椰丝的任何东西。大家来说一说吧，咱们海南有哪些特色美食当中是含椰丝的？

我先说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卜瓦是吗？一卜瓦，它那里面就含椰丝，我就很喜欢那种糯糯的感觉。还有什么吃的在咱们海南这边是含椰丝的呢？

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从今天开始啊，就可以买国庆的火车票了。10月1号到10月7号的，按照这个火车票预售期15天来进行计算的话，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今天就可以来买了。今天9月17号可以买10月1号，9月18号买10月2号，以此类推，等到9月24号就可以买到10月8号的火车票。如果你记不住这个日期，你就给自己定一个闹钟啊，大概是哪天。如果你说安琪，你刚才说的我也没记住，你可以来问我。比如说你想买10月几号的火车票，你在平台上发过来，然后一会儿呢，我把什么时候可以买我发给你啊。

刚才我们既然说到了关于过海，那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吧。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不光有很多的朋友开车要过来，那我们海南这边有很多朋友开车要出去，是吧？那中秋这个双节国庆双节假期，这也是自驾新能源小车奔赴海南的绝佳时期哈。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开着这个新能源小车，咱们也要去往到其他的一些省市。那双节期间呢，会优化新能源小汽车的过海服务方案，保障新能源小汽车过海是安全顺畅的。海口像秀英、新海两港都会严格落实新能源车专道、专区、专位、专船这么一个闭环的管理，实行油电分流、分区管控，增配这个值守人员，强化现场服务和保障秩序啊，来保障咱们这个新能源小汽车的过海的通行率。那最优港口选择呢，新能源车主首选还是主推的是海安新港到海口秀英港的专属航线。如果你是过来的话，那新能源小汽车在双节期间我们还是优选秀英港过海，这个也是小汽车过海的一个最优的选择。咱们在买票的时候，核心的一些购票攻略你这也得掌握，提前购票咱们是最稳妥的方式。琼州海峡进出岛双向船票统一提前15天开售，每天上午的9点放票。那咱们就是通过琼州这个轮渡管家呀，或者是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新海港的微信公众号小程序都是可以的。然后下班的时候呢，咱们必须要勾选新能源车，匹配专属专班班次。我记得之前有朋友问过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当时填了一个车牌号，但是我最后走的这时候不是开那个车，不行，它必须得是一致的，所以这个你一定要提前去就是确定好啊。然后另外呢，新能源车主它有一个退票规则，它这个退票规则还不同于燃油车。新能源车的退票指什么呢？开行前24小时以上办理退票的，它不收取退票费。你这个退票时间距离开行时间越近，手续费越高，就跟咱买机票是一样的。那开行前可以免费改签一次，改签之后再退票就会收手续费了，开行之后就没有办法改签退票了。新能源车小车呀，咱们必须要按照短信通知时间来进港，开行前60到120分钟之内进港带渡啊，一定不要特别的提前，咱们也不能晚，一定要严格遵守这个规定。

城市说煎堆，我来问问梅梅，煎堆里有椰丝吗？我怎么记得煎堆就是一个大的球，打开之后啊，我怎么有点不记得了呢？煎堆里面它是有东西的是吗？里面是个啥来着？真的是好久没有吃过煎堆了。你说煎堆，我怎么特别想吃那个鸽子了呢？有一家就是它是鸽子店，就是有什么鸽子汤啊、鸽子肉，他们家就有那个煎堆。大家有吃斑斓椰丝的月饼吗？哪个品牌有卖这个斑斓椰丝月饼的？同时呢，我们再一次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就是我们国庆中秋期间要去哪玩。

你一定要提前的订酒店，看看大家有没有，比如说要去定安或者要去儋州的。如果你去定安的话，我们这边推荐的是海旅春阳大酒店，它有高级大床房、双房都可以来选择，而且它是含这个双人自助早餐的。而且定安离咱们这儿也比较近，你出发就是从海口这边30分钟，是吧？在定安来一个2天1晚亲子微度假，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双人自助早餐啊，特别棒，不用长途奔波，还可以吃到那个定安鲜沟牛肉，哎呀，太香了。不管是煮着吃还是煎着吃都特别的棒，回复关键词是特惠。那如果你说安琪啊，那个东线我可能这次不想去，我想去西线，那我们这边还有儋州的丹耳追光驿站，它是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啊，丹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这个桨板戏水，然后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套餐包含一晚住宿，搭配次日双人早餐，在晨光里去享用美味，然后慢享悠然时光，沉浸式的去感受这个丹州慢节奏的一种旅居体验。关键词可以依然是回复特惠特惠。

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学口才就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这个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可以来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RMKC 666，名额有限，先保先得。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来听哦，这首歌我特别喜欢，但是真的好久没听了，周传雄的啤酒泡泡。

我看到在我们的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端哈，有朋友说在中元节的时候文昌那边会做椰丝做芋头饭。反正我个人真的是特别喜欢吃椰丝，就是含有椰丝的一切我都很爱哈。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多多来做一下推荐。一会儿呢，在4:30到6:30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的交通九五四视频直播会和大家共同来直播到的是青春开学季，匠心筑未来。主办单位呢是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承办单位呢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一会儿大家会在直播当中看到天月和小马，一定要锁定关注我们的直播，因为直播当中很有可能会派发一些小礼物哈。好的，那16:29我们就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吧。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的话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啊，包括滨海大道还有长堤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这些主干道的话呢基本上没问题，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虽然说今天下午有部分地方是下了雨地面湿，但是后边又紧跟着出太阳，所以说地面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这个地面都已经干了，对大家的行驶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大家呢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只要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就可以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路段方面，像现在的海港路跟海盛路

0: 交叉路口，目前是往秀英大道这个方向，现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小队的情况，队尾呢排到了秋海一横路这个路口的位置，然后再过了海上路口之后继续再往前进入到秀英大道，就可以保持顺畅通行了。那么秀英大道是跟向荣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包括南海大道跟永万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到长流的这个方向，信号灯前大家稍微耐心等一会儿吧，估计也就是一到两个灯次，一个灯次左右啊，也就能够完全通过了。秀华路这边依然是在省人民医院的门前路段上，因为受到车辆进出停车场的影响，所以说通行的效率会稍微有一些偏低，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的时候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总之呢现在海口市区啊整体上来看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啊。以上呢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8: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8: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8: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8: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9: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啊、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9: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下午的4: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天马行空的节目当中啊，还是我安琪。因为我们4:30到6:30的这个直播现在正在调试设备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依然还是我在直播间来陪伴大家。我们首先和大家先来关注到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去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同时呢，再来关注到国际时事太复杂，别急，锁定天马行空节目，再关注90000里视频号节目，聊趋势视频号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给你讲得明明白白的，让你从围观群众变身这个评论专家。发送90000里到交通954的公众号，可以立刻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了。再来关注到呢，天马行空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这个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啊，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你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的家。
1: 跨越了半个地球，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0: 我看我们现在好像直播当中有画面出来了，一会儿梅梅这边如果说他们那边画面是 OK 的，告诉我一声，我们就马上把这个直播切过去哈。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切到我们视频直播现场的画面，来听一听现场的情况吧。
1: 开学季，匠心助未来，哇！从里边走出来，还是
2: 从这开始？
1: 从这开始。
2: 然后我们的流程是，
1: 我们说一会儿，然后我们就上去了。嗯。我们要不要从里边啊？不用了。要快乐好轻松吗？还是？

0: 是有这么长吗？
1: 这一段有。
2: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就是《青春开学季，匠心铸未来》啊，小马和天月还在这个准备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梅梅也可以帮我跟那边联系一下，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啊，可以开始了，是在这个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然后这一次的主办单位呢，就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和海南政法职业学院一同带来的。然后我们现在如果看到视频直播呢，能够看到后面这个老爸茶吧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现在也已经在这个政法职业学院这边了。
1: 开场了，要快乐，
3: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
3: 天马
1: 行
3: 空。
1: 哎呦，我们终于跟大家见面了，那也谢谢安琪在前一个小时当中在我们的交通954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那现在天月和小马所在的位置是在天空之山啊，这也是我们天马行空节目第一次走出直播间来到现场给大家做直播。
3: 对，我们今天的直播呢是特意搬出了直播间，在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当中呢，欢迎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视频号，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此时此刻的直播。那在今天下午接下来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呢，将由小马和天月带大家，包括还有我们身边的大家伙啊，我们的直播主题也都已经写在后面了，大家可以看到青春开学季，匠心铸未来。我们今天直播的地点呢，也不只会有我们现在所在的天空之山，包括我们一会儿也要上到
1: 老
3: 爸茶
1: 巴
3: 士当中，带大家看一看我们巴士的内部的环境，包括整个咱们海口漂亮的街景，以及最后呢，我们会去到我们最终的终点站，
1: 对，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啊。我们到现场会跟海南政法职业技术学院的所有的老师们、同学们、孩子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青春开学季，匠心铸未来。
3: 没错，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镜头看到，我们今天专门把老爸茶巴士装饰一新啊，它是变成了一个椰小将主题的老爸茶巴士。那我们专门在天空之山这个非常美的位置开启我们的天马行空的第二个小时的直播，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端抓紧时间进来，进来之后呢，可以在右下方点点赞啊，我们的点赞过万，今天来抽奖。我们今天看到我和小马手上的这个车贴了吗？是我们今年的技能人才报国的一个新版的交通954和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共同为大家准备的车贴哦。啊，这面是一个椰小将的样子，这边是我们交通954的 logo 啊，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在左下方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稍后的时间会给大家抽很多的礼物，新版的周边除了车贴之外，还会有那个钥匙扣，然后还有一个盲盒，那个盲盒待会儿我们给大家抽一下。
3: 对，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礼包的形式，
1: 对，
3: 然后这个礼包当中呢，除了我们手上拿的这个新版的长条形的这个车贴以外，还会有很多其他平常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已经给大家发放过的我们的文创的杯子，还有文创的冰箱贴啊，以及相挂。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些新的相关的文创产品，我们待会儿上车之后，在这个路上详细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分享。
1: 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周边的环境好不好？然后跟随我们摄像老师，对面呢就是非常美丽的海景啦。然后海景那一边可以看到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啊，不知道今天的晚霞指数是多少，昨天我们看到昨天的晚霞指数是30%多啊，
3: 看一眼
1: 今天的晚霞指数是多少，让小马帮大家查一查啊。今天如果想要在天空之山看晚霞的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可以找准一个好的位置，能够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感受到微微凉意的同时，也感受到我们海口的椰风和海韵。另外跟随我们青春开学季，匠心铸未来的椰小将的主题的老爸茶巴士一起来分享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那大家在这个时候呢，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朋友圈了，我们第一波来抽的就是车贴了。那大家只要把朋友圈发送到自己的这个直播内容，然后截图给我们的话，我们导播老师来抽取10位吧，送车贴好不好？送我们那个新版车贴。大家只要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朋友圈截图，然后就可以获得我们的10个车贴，前10位获得10个车贴啊。大家也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点左上角有一个关注，点关注之后呢，下一次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看到了。那天马行空节目呢，也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那走技能人才报国，跟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共筑人才新篇章。那我们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一次的直播活动来感受到

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那也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老巴茶巴士的这一侧，就是椰小将的样子，还有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我们此次的这个直播主题的 slogan 啊。那其实椰小将配合着我们我爱海口，还有一座穿越城市的音乐餐车，粉色的车车，然后非常可爱的椰子

0: 段时间分享朋友圈，第一波分享朋友圈开始。
1: 是的，我们稍后在车上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到我们跟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相关的一系列的关于技能报国人才之类的问题。平常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在整个九五四的广告期间也会有跟大家去以这个公益广告的形式去分享。
0: 而且我们今天的超长直播啊，今天不单有一个小时的天马行空节目的时间，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小时会跟大家来分享来自于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的老师给大家带来他们学校的一些优质科目啊，
1: 是
0: 他们学校的一些技能人才报国的一个方向呀，还有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想要走技能人才报国的这条路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跟着我们的名师面对面一对一的来进行了解。那稍后呢有一些比如说怎么来评价我们的这个技能人才 ABCDE 啊等级，还有就是如果去到这个技能人才来进行一个 ABC 的评级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还有就是省赛国赛的一个区别，还有就是在技能成才的这个道路上大家要注意的哪些内容，比如说报考的内容呀，还有整个我们在技能人才报国的这条路上跟我们的学历文凭有哪些的不同，其实在今天的直播当中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那除了这些干货之外呢，就是给大家送礼了。第一波的礼物，大家抓紧时间发朋友圈啊！我们看到点赞现在已经1268了，哇，大家很热情啊！很多人说想要想要，想要吗？如果想要的话，就抓紧时间来点赞。点赞完了之后呢，就分享到朋友圈当中。分享朋友圈的前十位，每人获得一张我们的新版车贴贴。那这个车贴有什么好处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交通九五四有应急救援车队，从早上的7点钟到晚上的9点30，我们交通九五四都会有全程的直播，那全天都会有直播的节目。只要您贴了我们的车贴，比如说你的车突然抛锚了，你的车胎没气儿了，你的车啊就是在我们的市区范围之内，可能电瓶需要搭个电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有车贴的朋友都可以获得我们交通九五四应急救援车队的一个支持和帮扶了。那我们也会定时的通过交通九五四的这个荣誉榜来告知大家，咱们这一次的应急救援车队哪个是月度服务之星，哪一位又帮了我们听友搭电了，哪一位在晚高峰的时刻帮我们的交警朋友们把这个已经抛锚的车辆移走了，我们都会给他们光荣的小红花，还会给他我们的周边啊，欢迎大家来把我们的新款车贴带回家啦。
1: 另外呢，有朋友最近如果说有想找新工作呀，或者是对自己此时此刻的工作不是特别满意，想看看有没有新的机会，我们在待会儿的时间呢也会在车上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关于海南就业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其实这个公众号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功能，可能平常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只会简单的说一下让大家关注，但具体有什么功能我们待会儿也和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来吧，我们也跟随镜头一起准备
0: 我们
1: 上车出发了啊，
0: 上到椰小将号的老巴沙巴士啊，我们出发啦。
1: 我们通过摄像老师的镜头呢也带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平常的老巴茶巴士。其实很多朋友也都有来坐过咱们老巴茶巴士。是吧，一进来之后呢就
0: 嗨巴掌好。
1: 我们很帅气的帅气的这个小哥哥和小姐姐们。
0: 哎，一般我们上来的话你们都会怎么欢迎我们呀？
2: 欢迎登车，欢迎乘坐我们老巴茶馆，
3: 欢迎乘坐老巴茶海口巴士。
0: OK， 好，请上车。
1: 对，包括在我们的81层呢，有很多的一些咱们海口的特产，以及文创。有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在中秋国庆，如果有时间。可以来到咱们海口老巴茶巴士挑一挑选一选。
0: 来到2层的时候呢，老巴茶巴士其实它是一个21个座位的，可以供大家一起分享娱乐吃吃喝喝的一个地儿啊。很多的朋友也不陌生了，我们交通九五四每一次警察局的活动呀，椰小将的活动呀，都会把我们的老巴茶巴士一起带上，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顺序的一个过程，然后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能够了解到更多的有意思的事儿和有意思的活动。那我们现在车辆马上起步了，离开了天空之山，我们将要去往到的是海南职业政法学院。那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一下啊，还没有发朋友圈的朋友抓紧时间去发朋友圈，还没有点赞的朋友抓紧时间去点赞啊！右下方我们看点赞2347，在线人数1096，每人点10下我们就过万了啊！
1: 对的，同时我们在今天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来到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我们也会跟政法学院的相关的资深老师啊，跟我们的老师一块来聊一聊，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如果说在未来的一年您的孩子有想往政法这方面去学习去报考的话呢，待会儿也可以来稍微了解一下，为新的一年呢来做一个铺垫。好，我们现在
0: 我们看看大家已经

0: 始点赞了是吧？大家已经谢谢小 P 给我们的点赞，谢谢九月，
1: 谢谢冠南，
0: 哎，谢谢冠南说我们又帅又美啊，你也是帅帅的啊。然后王说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呢？我们今天要去的是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因为我们今天是把老巴查巴士化身成了椰小将号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青春开鞋剧，匠心铸未来。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跟随着大家在移动的直播间当中，感受到天马行空给大家带来的不一样啊。其实我们吃喝玩乐且行且乐，今天就是通过我们的镜头移动式的镜头，给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海口的街景。其实感受海口街景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喝下午茶，然后感受海口的风土人情和美丽的滨海风光。
1: 其实本来呢我们早就有这个计划，
0: 对，
1: 说想带大家也不管是去哪儿，
0: 边走边逛嘛，
1: 至少是先从直播间出来
0: 啊。
1: 然后这个计划呢我们就一直的这个耽搁、嗯、终于耽搁到了现在，也算是和大家见面了啊。我们今天呢也是首次走出直播间，以视频直播的形式来再和大家在天马行空的节目当中见面。
0: 嗯，
1: 然后有朋友问到说这个车要怎么去坐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海口老巴查巴士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0: 嗯、
1: 啊，上面呢可以来进行预约抢票。尤其是到了中秋国庆这种比较热门的节假日的时候，
0: 时间点位，
1: 你可能需要提前2周啊或者3周啊去进行这个买票跟预约啊。
0: 哎，
1: 因为一般这个时候都是蛮抢手的。
0: 起止点位呢就是在九老街的这个位置了啊。嗯、然后没有每个不同的点位，比如说观海台啊，刚刚我们出发的那个天空之山的那个位置啊，都会有一个观赏的时间。那每一位朋友上来的时候呢，也会获得我们的伴手礼。那说到伴手礼呢，我们今天也给大家着重来介绍一下几个新的伴手礼哦。车辆移动过程当中都是有惊喜的。我来跟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呢就是这个，原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过，在天马行空的直播间，在咱们交通954的直播间就有的这个杯子啊，我们导播老师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杯子是一个非常新的杯子，然后上面有我们的椰小将的 logo， 噔噔噔噔。
1: 其实这个是我们平常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有分享过的，包括到现在为止估计也有好几位朋友，应该有十几位朋友中过我们这个杯子了。
0: 对，给大家看看，
1: 我们可以给大家
0: 拆一拆，
1: 对，拆出来拿开看一下啊。
0: 嗯，
1: 是非常
0: 精致，
1: 非常精致的一个杯子。哎呦，因为它有点过于精致了，它把每一个地方都卡的严丝合缝。
0: 它外表的样子包装很像国际大牌。
1: 对，
0: 因为它是我们海南的技能人才的大牌。
1: 因为这个杯子呢，我们里面啊，它是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已经绑好的。
1: 对，我们这个杯手啊，扶手的这个地方、
0: 嗯、
1: 啊，已经是绑在它里面的这个小盒子上了，所以说我们就不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了，大家可以这样大概的看一下。
0: 我们今天也会送这个杯子啊、
1: 嗯、
0: 因为第一波的10个车贴已经送出去了之后呢，我们第二波就是送杯子。
1: 是
0: 啊、大家仍然是发朋友圈，现在的点赞是3442啊，大家点到6000的时候发朋友圈，点到6000的时候发朋友圈，然后截图给我们，我们导播老师后面来抽5位朋友获得我们的小杯杯。
1: 对的、
0: 嗯、
1: 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0: 第二款
1: 奖品
0: 啊，第二款礼物它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啊，它这个上面是一个烫贴的、
1: 嗯、
0: 就是把那个杯子和椰小将的样子融为一体了，
1: 你完全抠不掉了。
0: 对，它不是贴的、啊、它是烫贴的啊。
1: 是的，然后
0: 非常的结实、
1: 啊、旁边呢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小勺子啊，金色的小勺子，平常大家喝咖啡啊、
0: 嗯、
1: 或者是喝个这个奶茶呀、啊、都可以用得到啊，
0: 搅拌一下。
1: 是的，
0: 没有声音了，现在有声音吗？可以听到吗？
1: 一路
0: 有你说没有声音了，来楚夏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可以 OK 的啊。
1: 嗯，
0: 可是一路有你是不是你的那个
1: 是把音量关了？
0: 你把音量关了
1: 啊，就把音量打开啊。
0: 哎，然后我们待会儿的时间会给大家来继续送出我们的这个冰箱贴。
1: 是的，
0: 这个冰箱贴呢其实是咱们在节目里也经常给大家送了啊。
1: 对，
0: 冰箱贴
1: 三件套之一吧。
0: 对，它是一个金属材质的一个冰箱贴、嗯、
1: 给大家近距离的展示一下。
0: 嗯，
1: 这个冰箱贴平常在节目当中朋友们也是中奖中了很多个了。
0: 对，
1: 而且这也是我们第一批奖品，我们说三板斧啊，
0: 三板斧
1: 这其中第一斧。
0: 哎，
1: 我们今天呢也会给大家来送出这个冰箱贴。
0: 哎，这次冰箱贴给大家准备了10个冰箱贴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我们点赞到10000的时候，大家按照我们的顺序来啊，刚刚是分享朋友圈，第二个杯子呢是6000赞，这个呢是10000赞，待会儿大家可以在直播间提醒我们两个啊。
1: 嗯，
0: 10000赞的时候我们来抽冰箱贴，是抽10个冰箱贴送给大家。
1: 对，
0: 然后接下来还有重磅礼物啊。
1: 是的，
0: 今年的新款礼物盲盒啊、
1: 这个、
0: 小马分享了半天了已经。
1: 对，这个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并没有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礼品。

0: 而且这个也是我今天，我自己也是今天第一次刚看到，
1: 感兴趣，
0: 对，一个小巧的盲盒。其实这样我光拿着，我都觉得它已经很有分量了。我们拆开给大家看，
1: 给大家先盲开一个，看看是什么样的。
0: 好几个形态，对吧？
1: 对，它有好几个形态，好像有一个叶的形态，然后有一个赞的形态，这个是什么？
0: 赞
1: 的形态，赞
0: 的形
1: 态，赞的形
0: 态，对的，给大家看一看啊。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这个材质，其实是
1: 很有质感，
0: 很沉的一个小东西了。
1: 它那个小帽子还能周起来，这块能周起来，我刚才周来着。
0: 嗯、
1: 然后它这个钥匙也是可以活动的，可以来回转。
0: 对，
1: 嗯，
0: 它想其实想表达的一个内容呢，就是包括我们技能报告人才的一个高级技工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1: 对，有金钥匙，有这个工具，
0: 哎，
1: 有手机，
0: 嗯
1: 啊，能够做 AI， 上能做 AI 和车床。下能编程啊，还有走基层啊，非常厉害。
0: 对，包括在我们的底座上也有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的这个 logo、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有中到我们的这个盲盒之后呢，可能开出来的形态它是各异的，但是最终我们想表达的一个内容都是，走技能人才报国之路，我们就看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1: 哎，我们本节目也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啊，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让我们一起共筑自贸港的技能人才报国的新路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有我们的这个大礼包了，大礼
0: 包
1: 包包。
0: 我们这个包呢，也是平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经常做展示的，
1: 这一面经常会展示。
0: 对、
1: 嗯，
0: 然后我这个是反面，
1: 反面啊，对，我这是一面，你那个是另外一面。
0: 对
1: 啊，
0: 巨哎降降助琼州青春，技能照亮前程。
1: 啊，我这个就是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然后耶小将，
0: 耶小将，
1: 耶小将的拼音，
0: 你是外国人，
1: 耶小将的拼音啊，
0: 对，
1: 嗯。然后我们这是最后一轮将会送出的是我们的椰小酱的这个文创包包。
0: 嗯，我们今天的奖品非常的丰厚啊，
1: 一
0: 共是，
1: 还有一个彩蛋。
0: 天哪，
1: 天哪，
0: 把我都给骗了啊！我都不知道还有最后一个。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也是今天刚刚颁发的一个
1: 皮质钥匙扣，
0: 新的，对，
1: 还有点像登机牌，像不像？
0: 登机牌吗？
1: 啊，登机那种。小牌牌
0: 有点像，
1: 嗯，或者是钥匙扣，
0: 对，
1: 就是放在钥匙上、车钥匙上什么的，
0: 对，包括可以挂在书包上啊，挂在包包上也可以，非常可爱的，
1: 嗯、
0: 拿着一个金钥匙的这样的一个小形象，
1: 嗯，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但是肉眼可见的啊，在海口市区各条道路上，这个车辆也是开始慢慢的有所增加。像现在的龙昆南路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的这个位置，现在南北双方向呢直行的车辆是正在放行当中，然后车辆在信号灯前已经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像金陵花园的这个路段上，目前整个队伍啊断断续续的，差不多也是排到了龙昆南大润发这个路段上。目前还是在主路部分车辆稍微有点多，辅路的话倒还行，能够保持稳定通行。反方向的话呢，主要是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现在也是在主路部分啊，就是直行的车辆的话，在信号灯前需要各位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那么红城湖路跟环湖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就是从五公祠路口一直到前边环湖路口，这一段路上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 些缓慢。国兴大道去快速路的话呢，目前在美院路口以及吴志山南路路口的位置车辆也是开始逐渐增多，还有现在的秀英大道跟海盛路交叉路口往滨海大道的方向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每到中秋夜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9: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9: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8: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9: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8: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0: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
2: 一些极难筹判、比较难的这种车的问题啊，
3: 对，
2: 因为很多的女生，我觉得一到就比如说爆胎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3: 比较慌
2: 啊、嗯。这个时候你可以打4600954，四个六

0: 云州五四来找到我们交通局五四应急支援车队，那前提是你贴了我们的车贴哦，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朋友圈，每人获得一张我们的新版车贴。
1: 对，有朋友问到说咱们海南职业政法职业学院在哪儿啊？在那个新大洲大道。我们待会儿的这个路线呢，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是刚从天空之山那边出来嘛，
0: 对，
1: 我们目前还是在海淀岛的岛上，然后我们稍后呢就会通过滨江路一路南下，最后走到新大洲大道，进入到咱们海南政法职业学院了。
0: 嗯，
1: 大家可以继续发啊，还在发，然后以收到我们的这个中奖回执为准。我们这边呢暂时就看不到大家是谁中奖了，
0: 对，
1: 有收到中奖回执那就是您中奖了，如果说最后还没有收到的话，那就可能比较遗憾没中奖，不过没关系，我们在下周的节目当中也会有很多场视频直播，到时候也会给大家来进行抽奖啊。
0: 反正只要来了，只要分享了，我们都有车贴嘛。
1: 对，至少保底有个车贴。
0: 对，大家只要分享到朋友圈一截图给到我们导播老师，梅梅就给您发车贴了啊。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的领奖的时间呢，如果是周六周日呢，我们导播老师上班的时间大家要看清楚，周一到周五呢，大家可以按照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来进行领奖啊。
1: 对的。
0: 那我们接下来是7331，7331我们抽的是杯子嘛，然后到10000的话我们就开始抽
1: 冰箱贴，
0: 冰箱贴了，冰箱贴呢就是那个金属的冰箱贴，对的啊，下面给大家看看冰箱贴，也是给大家抽10个啊，10位冰箱贴的朋友，幸运的朋友，因为它是一个金属的，就跟那种塑料的呀或者亚克力的呀，其实它的质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抽10位朋友来获得我们的冰箱贴，然后还有配的香片呢，就是我们经常给大家的啊2合1的一个礼组，就是一个香片一个冰箱贴2合1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点赞，点赞到10000，我们给大家来抽冰箱贴啦。
1: 哎，我们下面呢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我们平常在节目当中常跟大家只能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嘛，就只能说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有需要大家可以关注。那我们今天时间比较充裕，我们可以仔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公众号。这个公众号啊非常好，
0: 非常好，
1: 非常好，大家
0: 好。
1: 好就好在你如果现在是暂时还没有工作的朋友，你再找工作，你不管是学生要找实习也好，你还是说这个社会人士想要去
0: 换一份更好的工作，
1: 换一份更好的工作也好，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很快的找到你心仪的工作。
0: 为什么说很快呢？要比别的地方怎么快呢？
1: 因为我们是跟老板谈，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因为我们这个海南就业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订阅号，海南省就业局官方的订阅号，所以说就跟我们平常用到的，可能大家用到比较多，像 Boss 直聘呐、
0: 对，
1: 或者是连招聘啊、猎聘这些
0: 不一样，
1: 第三方软件它就不太一样，有的它上面会有猎头嘛，
0: 我们不会跳转广告。
1: 哎，这是一个，
0: 我们不会收费，
1: 对
0: 啊，我们也不会跳转到第三方小程序。
1: 对，再一个就是我们没有猎头，有的是你找了那个工作之后，他跟你联系半天，结果发现是猎头
0: 啊，对
1: 啊，你又要交这个什么
0: 保证金
1: 啊，保证金呐、又要交什么会费，哎，有的那个软件特别流氓，有的那个软件特别流氓，
0: 要交好像一开始是先交200，然后后面又越交越多，就是给你推荐的职位越高，他会抽成嘛，好像第一个月的工资。
1: 他们具体这个规则我不懂，但是以前我用过那些软件的时候，有部分软件，比如说
0: 你以前用啊，最近
1: 对对对，
0: 最近非常稳定，
1: 最近不用了。然后它在里面呢，你比如说要做一些在线的那种简历啊，或者是交换一下那种微信之类的
0: 啊，
1: 它可能是要你续会员
0: 啊，
1: 对吧？
0: 充一个，比如说29.9、39.9，
1: 对，19.9、29.9一个月的这种会员
0: 啊，
1: 然后你去一充，结果。就你别说，别管别的成不成，你就先把这钱花了就难受
0: 啊！对，你还没找到工作呢，然后就
1: 不需要花钱。
0: 对，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呢，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直播的同时，也可以搜索一下
1: “
0: 海南就业”这几个字，然后点进去呢，就可以看到
1: 啊。大家看一下，
0: 他们每天都会有更新。你比如说，现在更新的一个置顶的一个信息呢，就是说要搬一个新的位置了，然后它会有一个五险一金食宿补贴的岗位，然后还有一个比如说食药监局正在招聘。比如说一个部分招聘会正在进行，还有比如说这个海口市交通运输集团有多岗位招聘，我觉得它的这个封面呀，首先就吸引大家，其次呢标题呢言简意赅。
1: 对，而且我是觉得他每次这个发布一些招聘的通告呢，都比较的清楚。就比如说有些还是以这个第三方软件为例啊，有的朋友可能打开那个软件之后，你光开始去挑你想选的那个岗位，其实就要挑半天，然后挑了半天之后呢，可能里面有一些那种公司，它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正规，但是我们的这些经过严选的企业 和公司才能出现在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上。

0: 推送给大家。
1: 对，
0: 就是比如说今天啊、刚刚4:50，有新鲜出炉的一个啊，给大家看看。
1: 刚刚的
0: 五指山云水云居酒店，对，它上面就会有一些比如说它不同岗位
1: 的位置啊，它的薪资待遇啊，
0: 对的，然后薪资待遇啊，
1: 嗯，
0: 啊，包括怎么去联系啊，上面都会写的比较清楚，包含五险一金、包食宿、法定带薪假期、带薪的年假、工龄的补贴、餐补、全勤奖、绩效提成，哎呦，真好啊！看看怎么联系，我也联系一下。然后大家就可以去挑一挑自己喜欢的这些岗位。
1: 哎，除了这种企业之外，还有这种企事业单位啊。事业单位，你比如说海南省食药监局，它也是在刚刚15点的时候，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然后它发了一个，比如说有一个药品生产的检查岗，有一个医疗器械的生产检查岗，它会有一个明确的报名方式、报名官网，然后让你来怎么样？点进去之后呢，你可以直接跳转到这个他们的官网当中来进行一个报名，提交材料就可以了，不需要任何的中间商，不需要任何的一个跳转小程序，不需要任何的广告，
0: 非常的清爽，
1: 也不需要去支付会员费啊。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海南就业的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
0: 风铃的问说你们到哪儿了？我们在文明东蹲你们呢，我看看啊，
1: 我们还没到，
0: 我们马上要上长堤路了。我们马上要出岛了。
1: 对，我们马上出去了。
0: 对，我们现在前面此时此刻应该是人民桥，应该是人民桥
1: 上桥了，
0: 马上就要上桥，然后进长堤路，我们就要进滨江路，就顺着
1: 你们在哪儿蹲到我们啦？
0: 啊，不要拦我们的车啊，注意行车安全。
1: 你可以跟随我们的车。
0: 对，因为现在5:12，马上就要到下班的时间了。
1: 啊，外面的感觉还蛮好的，这个绿意朦胧的感觉。
0: 头一次在下班的路上。
1: 陪伴大家是吧？
0: 我看到咱们海口下班的这个光景，尤其是从海淀岛出来的这个光景
1: 啊，可以让导播老师给我们看看外面的景色，
0: 给大家看看吧。我们上桥了，
1: 这边很漂亮
0: 啊，我们上桥了。
1: 嗯，
0: 哎呀，真好啊，
1: 真好呀，
0: 下班就是好啊，下班整个这个我们车里的空气变得都清爽起来了，由衷的开心。而且提醒大家，因为这两天它那个阳光会比较大，太阳比较刺眼，云比较少，所以在上下班这个时间呢，面对着太阳去走的那个方向会特别特别的刺眼，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墨镜一定要戴，防晒一年四季都必须要做好，
0: 戴墨镜不是为了耍帅，是为了
1: 安全，
0: 对，为了安全，
1: 为了我们的安全啊。
0: 嗯，
1: 我们现在拐下来了，马上要
0: 进入匝道了，
1: 对，下小口了啊。
0: 其实以前的时候我们也想说带大家走一下我们这个下班路，
1: 这样吧，我们每周五就走一下下班路，
0: 但奈何平常就是比较堵
1: 啊，
0: 可能时不时的就堵在路上，我们也就怕大家会
1: 找我们、跟着我们。我们下一次看看老巴沙巴士它的整个的运营时间，看看能不能比如说每周五我们带大家出来逛一圈，然后给大家送点类似于我们叶小将的文创啊，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一些点痣的优惠呀、或者是咱们美容科的一些冰敷面膜啊等等啊。我们再一次感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对节目的冠名播出，大家也可以去移步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官方微信，然后输入天马行空四个字，给我们的天马行空的听友专属伴手礼，大家可以去领一领啊。
0: 朋友们啊，
1: 有很多，你想要面膜还是点痣？
0: 我吗？我想要个点痣吧。来吧，
1: 想要个点痣啊，
0: 赚回来了。
1: 山老师能回来了吗？能回来，我们准备好 pose 了。
0: 大家、大家现在下班在哪儿呢？在哪条路上呢？可以来我们这儿打个卡、说一下我现在在哪条路上，我下班了没有？
1: 哎，点赞遗忘了，怎么今天点赞这么快呀、又要送礼了。
0: 你们真是啊，一说到有奖品，你们点赞可小手可快了。
1: 哎，遗忘刚才咱俩说的是什么来着？
0: 冰箱贴
1: 啊，冰箱贴。
0: 我们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对，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1: 冰箱贴和这个香片是一组啊，
0: 是
1: 不是他们一组给大家送？
0: 哎，
1: 好，那我们就，我们这个冰箱贴就给大家来飘屏青春开学季，那就后面嘛，匠心助未来，好不好？
0: 可以。
1: 哎，匠心助未来这五个字，匠心助未来这五个字，然后再点赞现在1.1万哦，1.1万来给大家抽冰箱贴和香片的套组，一共抽10位啊。
0: 霓裳停运的说，哎呦，我天热大主播大美女，
1: 哎呀，
0: 哎，夸也没用，点赞还才能抽奖啊。
1: 对，快点快点点啊，
0: 夸也不能直接送给你，还得点赞。
1: 今天小马妆发完毕啊，从二楼下来的时候穿了一身这个西装下来，然后
0: 我们今天就是因为要去学校嘛，
1: 对，
0: 特地换了一身啊，这个进学校不违和的衣服，
1: 对，就是有一种青春洋溢的感觉。我专门把这个粉色的，就是装嫩的衣服穿上了。
0: 是啊，就是特地穿上这个上学时候的这衬衫嘛。
1: 然后咖啡厅的这个姐姐说：“天哪，小马，阳光明媚的这种感觉。”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学校？太帅了！”
0: 哎呀，大家好，我26岁，未婚啊。来吧，也欢迎大家可以。

0: 继续来给我们点赞。我们下一轮抽奖是
1: 抽这个包包了，
0: 多少多少赞？
1: 1.6万，
0: 1.6万
1: 赞。
0: 嗯，
1: 抽包包和这个啥钥匙扣。
0: 对，
1: 我们后面也有两个。
0: 是的，我们接下来会抽
1: 的是下一个，1.6万赞要抽这个了啊！
0: 因为我们今天的奖品比较多，所以我们抽奖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一点。
1: 大家抓紧时间发朋友圈，发朋友圈就能
0: 快，可能就抽完了，
1: 就有车贴啊！发朋友圈就有车贴。
0: 我们今天抽的会特别快，所以大家一定要尽快。
1: 对，
0: 可能稍后我们到了那个学校之后呢，主要的一个重心内容就是放在跟大家介绍咱们海南政法职业学院了，
1: 对，
0: 所以可能就不会那么频繁的跟大家去抽奖了，
1: 抽礼物了啊。然后只要分享到朋友圈，我们都会送车贴。这个车贴刚刚我们给大家说告了啊，可以贴着我们的车贴，然后在我们市区，如果车有比如说抛锚啦，或者需要搭电了，可以找到我们交通救护司的应急救援车队来帮忙大家。这我们新版的车贴啊，还是非常可爱，质量也非常好，还是个异形的啊。
0: 此时此刻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已经是刚上到滨江路，哎，我们已经过了白龙北路和滨江路的那个路口了。
1: 嗯，
0: 现在已经是一路往南走了，看看能不能遇到咱们的听友们啊。
1: 匠心助未来的助写错了啊，大家不要复制给错了啊。
0: 对，
1: 匠心助未来是助建筑的助。
0: 我们在这个时候呢，等待大家发来抽奖信息的同时，也继续和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海南就业的这个公众号。
1: 嗯，
0: 我们刚才说了半天都是他发的一些推文嘛，
1: 嗯，
0: 啊，会发一些平常大家需要找工作的推文。
1: 嗯，
0: 但是点开我们海南就业啊，点开这儿，点有一个私信，我们打开私信之后，
1: 嗯，
0: 哦，下面这三列就会有平常大伙可能需要用到的一些功能了。
1: 嗯，
0: 比如说最左下角这个是资讯，然后中间这个是服务，右下角这个就是找工作。然后找工作这个就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一点进去之后呢，会有一个他们专门的这种小程序，啊，这个小程序里面呢，就是会有很多很多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工作的汇总，
1: 对，
0: 然后包含以及紧急招工专区，就比如说哪些岗位它特别的
1: 急需人才，
0: 急需人才，我点进去之后呢，像有一些我们说业务推广经理啊，
1: 嗯，
0: 推拿的中医技师啊，客房的服务员呢，它都是急招的。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个比如说是长期招工专区啊，也是相关于客户经理啊、餐馆员、保洁，就这样往下滑滑滑，非常非常的多啊。
1: 按照紧急的程度来分嘛啊，大家如果真的说最近其实想要赶快找一个工作安定下来，
0: 嗯，
1: 刚刚来到海口，然后想要快速的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有第一份工作慢慢先熟悉着，那就可以在这个紧急招工的这个过程当中来找到心仪的岗位啊。
0: 而且他对，而且
1: 他的门槛就比较低嘛，是不是？
0: 是的。而且它里面包含的这个一些岗位呢，也都不仅仅局限于咱们海口，
1: 嗯，
0: 像很多咱们海南其他城市，像文昌啊、万宁啊、儋州啊，包括五指山啊，也都有，包括三亚也都有。所以大家可以点进去之后，这有一个最下面啊，有一个找工作啊，点一下这个找工作，然后往下滑就可以了。
1: 然后它最上面也有一个，就岗位，现在有587万个岗位等待大家来投递简历。嗯，然后目前为止的浏览量已经达到了496万，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滚动的就业信息啊，比如说某某某投递了这个什么什么岗位，出纳文员，
0: 嗯，
1: 啊，质检专员啊，班主任等等啊。然后另外呢，它会有一个海南省退役军人的就业专区，还有一个专门给这个园区招聘的这个人才专区。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不定时的有这个
0: 还有青年，
1: 青年人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到了毕业季还会有这个专门校园招聘的这个专区啊，就根据一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划分。
0: 而且像很多青年，比如说尤其是刚刚毕业来到咱们美丽的海南岛来找工作的各位年轻朋友们，
1: 嗯，
0: 啊，刚来了之后大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住，对吧？总得找一个地方住吧。但是租房子呢，你未必说一下子就能很快找到你心仪的房子，而且有的一些租房子可能你要起码要一年租，或者是两年租起。
1: 嗯，一年起租。
0: 但是在我们这个小程序当中呢，它会有一个叫做海南青年人才驿站的这么一个内容。
1: 嗯，
0: 就是在一进去之后的上面那个栏儿里点进去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界面，叫做海南青年人才驿站。
1: 嗯，
0: 这个服务专线大家也可以记一下，是0898-12355-12355，然后转7号线，非常好记。然后点击这个海南青年人才驿站进去之后啊，包括有海口、三亚、儋州、澄迈、文昌、五指山、琼海等等，我们所有的市县都会有这些各种各样的酒店啊，这些酒店它就包含了我们这个海南青年人才，它可以 去住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一个驿站，
1: 嗯，
0: 啊，就免去大家可能临时找不到租房子这样的一个难题吧。
1: 对，很多的驿站呢，它对于我们已经比如说拿到咱们的就业 offer 的，
0: 嗯，
1: 还会给一个7天到15天不等的这个免费入住的一个时间啊，
0: 对，
1: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0: 后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滨江路，这个应该是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了啊，在我们的左手边应该就是了啊，已经到滨江路的靠近到滨江新苑的这个位置了啊，这个滨江路还是比较顺的，虽然车比较多啊。已经是5:10了吧？
1: 嗯，
0: 21分了，
1: 20出头。
0: 21分了啊！现在路面上的情况，通行压力还是 OK 的，还可以在滨江路上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哎，在晚上的这种放学啊、下班的一个时间段，夕阳西下的这个感觉，跟大家在路面上来聊聊天，我觉得蛮好的。
1: 对，
0: 嗯，
1: 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软件，还是说是
0: 是我公众号
1: 、是公众号啊，海南就业微信公众号。
0: 嗯，
1: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直播画面没有？我们直播画面左上角看到没有？这个圆的、黄的，对，就是我们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个标志啊。大家直接去微信上搜海南就业微信公众号，它就长这个样，然后关注一下呢，就可以找到刚才小马说到的这么多的内容。然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是关于他找工作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其他的话比如说还有资讯啊、服务啊，这个资讯它里面就包含了海南省人社厅以及海南政务服务网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服务网就是我们平常用的海一办，
0: 嗯
1: 啊，大家平常用海一办的时候可能里面东西特别多，你想单独找跟人才相关的东西找得特别费劲，但是你在这个小程序公众号当中直接去点进它的这个海南政务服务网，它进来之后就只有人才专区了，就是你想跟人才找相关的所有东西，你都可以在这里面搜很多啊，很多，大家可以直接用这个功能去试一下，
0: 非常的方便。不单有每一个这个办的窗口可以进入到的这个资讯区啊，
1: 对，
0: 然后服务区啊，还有这个小程序的跳转啊，能够让大家在最开始的这个非常难的一个时刻啊，刚刚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刻，找到一个归属感。然后风铃说，哎，看到我了吗？看到我了吗？
1: 你在哪儿呢？
0: 你在哪儿？你在我们前方吗？
1: 在我们前面吗？
0: 贴着车贴吗？
1: 你别堵我们前面啊！注意安全。
0: 有我们贴着车贴的听友吗？还是在我们后面啊？我们后面是一个，因为我们俩这个位置是一个重新装扮的一个位置啊，就是相当于每天我们老巴沙巴士出发的时候，会有我们的巴掌在这里跟大家互动啊。
1: 对。
0: 所以这块是看不到后面的啊。室友吗？贴着车贴了吗？
1: 我们请天宇老师看一下，注意安全啊！
0: 我看看啊，我帮你们看看啊。
1: 对。
0: 嗯，
1: 天宇老师来看一看有没有我们的这个
0: 啊，是是是，看到你啦。
1: 同时小朋友们不要起来，
0: 幺幺五八
1: 在车上不要站起来。
0: 看到你啦，他在这儿。
1: 嗯，
0: 他前面还有我们的，还有我们的啊，他的车贴在那儿。啊，他贴了我们好多的车贴。啊，看到了，看到了。
1: 对，我们请天宇老师回来坐一下。
0: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看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腿脚还是很利索的。
1: 同时
0: 看到你啦，风铃。
1: 对。
0: 可以让我们导播老师看一下，给他一个镜头，他贴着我们的车贴。
1: 嗯，
0: 对，前面那辆车。
1: 我们的车上老师也注意安全。
0: 啊，风铃，你慢一点开，我们去拍一下你的车。
1: 嗯，
0: 你贴着我们交通救护司的车贴啊。
1: 我们现在点赞数呢是1.5万，也请大家可以继续来点赞，我们马上点到1.6万的就要抽奖了。
0: 啊，看到了吗？我们的风铃，啊，风铃的车贴应该是最全的。他的车贴是最全的，这样风铃，我要给你两张车贴，你一个放在左面，一个放在右面啊。我们现在老巴沙巴士前方的这一台车是风铃，他贴了我们很多的车贴，包括最早的那个黑色的车贴、红色的车贴，然后文明城市海口的车贴、反诈的车贴，还有我们穷开心的车贴，还有今天的我们的叶小娇的车贴，我一定要给你两张啊！谢谢风铃，来跟我们一起保驾护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比心，爱你哦！啊，可以看清楚吗？啊，我给个特写。啊，我们倒了，让我们施亚老师，还有熊老师给个特写。嗯，噔噔噔噔啊，车贴非常的多啊，下一次我们就有这个车贴了。 OK 啊，谢谢风铃，谢谢风铃大老远的过来找我们啊。哇，他那个车上全是车贴，左右两边是，
1: 快坐好，快坐，
0: 左右两边是，左右两边是那个对称的啊。
1: 嗯，
0: 啊，而且我们答应给风铃两张车贴，也让它对称贴上啊，非常的漂亮。
1: 因为我们之前有发过一款是那个蓝色的，然后长条的那个车贴嘛。
0: 对，
1: 我们平常发的都是圆的。
0: 对，
1: 然后有强迫症的朋友呢把那个圆的贴完了，那个蓝的贴一边，发现另外一边没

0: 没有长条跟它对称，那我们这不就又出了一款长条吗？
1: 长条的
0: 啊，你把那个贴在左边，这个贴在右边就对称了啊。
1: 终于对称了啊。
0: 对，有朋友还在问说这个看工作的是什么？海南就业微信公众号啊，海南就业微信公众号。怎么可乐小姨是准备换工作了？这是
1: 帅马奔跑的牛哥说帅马你好呀，
0: 谢谢你牛哥啊，但是我们今天的不猜歌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点赞，1.6万了
1: 啊。然后可乐小姨说网红车，网红车，对，真的是网红车啊，好漂亮的一台车车，谢谢风铃。
0: 来吧，我们1.6万了，准备和大家来抽取这个
1: 抽出这包包，
0: 包包是吧，
1: 包包和挂件
0: 啊，包包和挂件，这俩是一组是吧？
1: 他俩一组。
0: 好，
1: 越来越大了，五个了啊，也是。嗯，
0: 大家珍惜啊，这是我们
1: 珍惜啊，我俩还没有
0: 倒数第二轮了。
1: 这个我们还没，咱俩都没有呢，这个我们俩都没有啊。
0: 对，
1: 第一次见。
0: 这应该是我们今天抽奖的倒数第二轮了。
1: 对，
0: 我们最后就要抽那个盲盒了。
1: 对，最后抽盲盒是结束专访之后，然后给大家抽盲盒啊。
0: 对，
1: 因为那盲盒我想买 F 试手。
0: 是的，
1: 刚才在车上就研究了半天了啊，
0: 可老贵了，大家都知道盲盒现在多少钱一个啊
1: 很贵，它的质量又很好，然后我们又是专门给我们的椰小酱打板的，你看椰小酱它的样子就有点复杂啊，打板其实就是还是蛮费时费力的。
0: 哎， Victoria 蓝来了，说我呢我也要车贴，咱们您现在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直播转发出去，然后截图发回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跟导播老师说我想要车贴，我们导播老师就可以给您发一个这个车贴的中奖位置啊，
1: 只要转发了都有车贴啊，今天只要转发到朋友圈的都有车贴、
0: 见者有份儿，我们最大方的一集。
1: 现在左上方，因为我们第一次走出直播间嘛，在天马行空的时间段、其实我们俩也经常出去视频直播，但是在天马行空的时间段第一次出来直播还是第一次啊，我们也谢谢安琪在第一个小时给我们顶班啊，
0: 是的，
1: 比心了安琪啊。
0: 我们现在呢已经是马上要到我们的最终的终点了，很快了啊，
1: 马上就要到我们的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了
0: 大概还有个5到10分钟吧。
1: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抽第三轮第四轮的奖品了，就是我们的一个包包加上我们今天新鲜出炉的一个挂件啊，这个挂件非常可爱，是皮质的钥匙扣，上面是那种非常粗制的
0: 绳子，
1: 有质感的绳子，我喜欢这种软软糯糯的，就是它这样鼓起来的这种感觉。
0: 对，因为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啊，市区路面上现在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还算是能够保持稳定通行，但是肉眼可见的就是这个路面上车辆啊跟之前相比是有所增加的。首先就是在海修快速路桥面上，目前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在秋海上匝道，包括在桥中的这个路段上啊，这两段路上车辆跟之前相比是有明显的增多，通行的速度呢

0: 没有出现滞留，但是速度会稍微有一点点慢。还有现在国兴大道去快速路的话呢，是在美院路口以及大营山东二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还有在红春湖路跟环湖路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龙昆南路跟海德路交叉路口往南大桥的方向，现在信号灯前车辆也都是慢慢的有所增加。还有现在从迎宾大道去龙昆南，在一海大道路口的位置出现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以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

0: 汤刺客给盯上了。
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变亮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过来呀、啊，让我好好夸夸你。让我给你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7:42，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啊，名字叫《城市新动力》的。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呢是工作日啊，工作日的傍晚的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啊。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那是贼拉的舒服啊！18:00之前啊，咱们节目都是夸夸局呀、啊，大家来跟我们的节目报道啊，没准被主持人逮到一顿乱夸。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关注完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之后，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我们节目肯定是会优先关注，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喽。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啊。那么9月20日呢，坏坏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新疆度假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当然也可以直接致电13976620142 139010多少号来着，大丸子不在我就报不准这个电话号，13976620142啊，13976620142。大小丸子已经提前去乌鲁木齐等我们了啊！那今天晚上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呢，还是坏坏单挑所有听众。欢迎呆头呆脑杨小姐，

0: 我从来是不骗人的，可是我骗了呆头呆脑杨小姐。那有听众问了，你的意思就是说杨小姐她不是人呗？对啊，我骗的那不是人呐，我骗的那是仙女儿。那仙女儿跟人能一样？欢迎刚哥。哎呀，这刚哥的五官长得依然是那么的标准啊，你长得跟雕塑一样，跟 AI 一样啊。标准过了头了，简直。OK 呀、啊、那接下来呢，由我带开心大丸子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有有有有有。
1: 5: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目前通过监控来看，龙坤北路车辆跟上时段相比是有非常明显的增多啊，尤其是往南大桥的这个方向，从下了世纪大桥滨海立交这个桥底下的位置就开始出现明显的排队的情况。整个这一段的话，需要在过了南大桥快速路的这个匝道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而反方向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北路，继续往世纪大桥的方向，就是靠左边的这几条车道车辆会比较集中，就是上世纪大桥的车辆比较多。最右边的车道的话呢，也就是右转要去长堤路这个方向倒还行啊，能够保持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的状态了。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桥中路跟金宇东路交叉路口，目前从桥中路往金垦路这个方向

有比较明显的排队，队尾是接近到海秀中路的这个路口的位置，还有现在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桥面上的话现在主要还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目前在永万上匝道以及秋海上匝道这两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通行的速度会比较缓慢。反方向往西海岸的话，是在金垦匝道位置车辆会比较集中啊，就是在这个快速路桥面上的话，总共这三段

现在车辆是有点多，不太好走的一个状态。迎宾大道去龙坤南的话，现在队尾是排到了美社河桥的附近，在过了椰海大道之后继续再往前，凤翔西路口的位置也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现在17:50，我要继续逮听众一顿乱夸了。这位叫阿修的听友，你被我抓到了，呦呦呦，我最喜欢抓帅哥了。阿修今天穿的这套真的是跟你很配啊，显得你特别的精神。每次看到你呀、我们整个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员工们心情都变好了。

花开尽无声说，阿坏呀，你就是我在交通94的心头肉啊，我就是那么的稀罕你。听着没有，女听众也老稀罕我了。我不是只有男听众才稀罕的啊。花开尽无声啊，这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情，你的脸就占了99.9%，都不是99%，而是99.9%啊！花开尽无声，宝宝。你说你稍微有点姿色就得了，你美得如此满分干什么？你天天的可劲儿美啊，死劲儿美、啊！快来，让我好好的夸夸你啊！

学口才的话呢，大家可以来融媒口才啊，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啊，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会更加的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出彩。4到16岁都可以参与啊，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的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字母全部都是小写字母，没有大写字母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我告诉你，演播厅也不能装下还

口市的所有的小孩啊。欢迎宛若非我。哎呀，宛若非我，你太自私了，你把你的头像给我撤掉。你这个微信头像啊，让我一见了都睡不着觉。拍的什么玩意儿啊，真是服了，为什么这么好看一点都没有不好看呢？

开竟无声说，我现在每天都得打扮一下，不然都辜负了坏坏把我夸成这个样子。姐妹给别人留条活路了啊，别打扮了，你再美下去的话我都要窒息了。

迎墨哥啊。来墨哥离我近点，让我好好瞅瞅你这张帅脸。哎呀这家伙墨哥的笑容就好像刚才你见到的那缕阳光洒落，温暖而明亮啊，确实让人没有办法离开视线呢。我就想盯着墨哥这小脸一直瞅啊，那简直就是个大帅哥，谁见了谁能忍住不瞅啊，是不是墨哥啊？

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啊。我们不仅给大家安排了琼海味道这家餐厅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同时呢我们还为大家安排了这个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啊，三两母蟹两只，四两公蟹两只，总共价值280元啊。孜然羊小排一份是价值88元的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发送琼海味道到交通主席的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看到孜然羊小排的图片的。那么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呢，这也绝对是好东西的了啊。膏黄丰腴啊，肉质鲜美，就是不一样啊。就在海岛国际名城1-03铺面啊，领取地址呢就在海岛国际名城1-03铺面啊，是不是就在你家楼下？嗯。所以大家积极参与节目互动啊，将会获得有机会获得，应该说是有机会获得我刚才提到的以上福利啊。永恒说：“坏坏，你夸我一下呗。”永恒过来，让我仔细瞅瞅你。哎呀，你的眼睛像星星，亮晶晶。你的眼睛里好像藏着星星啊。嗯，是一个有故事感的帅哥呀。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啊，永恒公子。春风十里不如你，永恒公子气质这块真是狠狠的把坏主播给拿捏了呢。欢迎永恒公子来到小女摸坏的直播间。哎呀，又不知道带孩子上哪玩去了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呢，给你们推荐一个好去处，那就是农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小动物。

0: 可以互动的，但是绝对没有大野狼。还有披萨跟手工巧克力制作啊，一玩就能玩老半天了呢。赶紧去买票，怎么买票呢？你可以发送门票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啊。那孩子玩你干啥呀？你在那块不尴尬吗？我有办法让你在那儿不尴尬，因为农农村还可以钓鱼，适合你。农农村还可以骑车，也适合你。农农村还可以让你好好的去拍照打卡一番，这不都是你平时特别爱做的事情吗？那你就直接发送门票啊，发送门票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啊。全家玩完之后大喊一声：“哎呦我去，可真好玩！”记得全家玩完之后必须喊这句，要不然就算是白玩了。我可不想让你们一家人都白玩了。嗯，坏坏面前的男人说世纪大桥进海淀岛。哎，他是说世纪大桥进岛南塔附近啊。世纪大桥进海淀岛南塔附近中间车道有只小猫咪，能不能安排交警救助一下呀？妈呀，在中间车道上的吗？世纪大桥进岛的那个方向南塔附近中间车道有只小猫啊，大家给我留意一下啊，千万别给我压着啊。我们也通知一下交警部门啊，大家都留意一下路上有没有猫啊，有猫的话直接抱上车，搞不好是招财猫。好了，我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下午6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快速路桥面上，目前还是往国兴大道这个方向，像在永万上匝道还有秋海上匝道两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啊，整个的通行速度还是稍微有些缓慢的。另外呢，在滨海立交这边，也提醒大家，根据交警发来的温情提示啊，截止到目前为止，滨海立交桥由南往西的这个匝道这边，因为受到了车辆故障的影响，车流量比较大，目前整个队尾呢是排到南大桥的这个桥面上，还是请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呢，注意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提前选择从其他路段呢来稍微绕行一下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上时段的时候我们提醒大家，就是龙坤北路啊这边往世纪大桥的方向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另外呢，这个龙华分控这边也提醒大家，截至目前为止，南大桥现在由北往南去龙坤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所以交警呢是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这个匝道去龙坤南的匝道啊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还是请大家呢提前选择从其他路段来绕行一下啊，规划好自己的绕行路线。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在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过了滨海立交之后开始有明显的排队，整个这一段是需要在过了南大桥海秀中路的这个匝道口之后，排队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啊，不要随意的变道夹塞儿。国兴大道往快速路的方向是从海府立交桥下边一直到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车辆会稍微有一些偏多。还有五公祠路口从海府路过来的车辆往琼州大道的方向，龙坤南路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往迎宾大道的方向，还有南海大道在

0: 龙困南路口的位置往红城湖路的方向，现在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迎宾大道去龙困南的话，队尾依然是排到了现在美社河桥的附近，大家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下载 APP 可投资理财，投资越多赚得越多，一键提现马上到账，是不是很心动？
4: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一定要警惕虚假投资类诈骗，骗子会先发布虚假投资理财广告，并伪装投资大师，诱导你下载第三方理财平台，给予小额利益，引诱你加大投入，实施诈骗，携款逃跑，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1: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1: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

0: 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章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我一笑那都是为了
1: 兄弟
0: 让你们感觉到舒服。
2: 单纯复杂的心，
0: 我不想让你们不得劲儿啊。深海在说啥？
3: 哎，大伙下大伙什么互动节目，抓紧抓紧，我要领奖，我要领奖。
0: 抓那么紧干嘛？
1: 抓那么紧干嘛？你松手。
0: 真烦人，最讨厌别人揪我脖领子了。欢迎皇冠啊。
4: 最深的色就是喝呀，
0: 皇冠是帅哥，
4: 不是点炮就这么啊。
0: 得怎么夸一夸这位叫皇冠的帅哥呢？
4: 就是三千奈我喝。
0: 我就想问问这皇冠哥哥，你的颜值是真实存在的不？
4: 男人，
0: 嗯，还是女娲娘娘的毕业设计作品？
4: 真有钱，
0: 怎么每一处线条都精准的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了呢？啊，这位叫皇冠的小少爷啊，每次看到你啊，我们导播老师都说他那个心脏就像被丘比特给射中了靶心儿啊，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啊。

你多害人呢。全是复杂的心理，谁把谁当那真的套路玩的深。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节目还是整个互动的内容跟你们互动一把吧哈，要不然我怕你们吧觉得我在摸鱼。咱们互动的内容整一个吧，就叫我即兴发挥一个啊，就叫一场秋雨一场凉好了，行不行？因为今天下午啊，咱们海口有一些路段还是有下雨的情况啊，现在也是秋天了啊。那一场秋雨一场凉，用这句话作为开场，然后大家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呗，行不行？

场秋雨一场凉，我已经一个月没吃清补凉。一场秋雨一场凉，你们想不想到我家来挑大梁？啊，我是不想当我们家顶梁柱了，太累了，换个人来我们家挑大梁吧。

0: 脑筋想一想啊，一场秋雨一场凉，用这句话作为开场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今天如果你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依然会有机会获得接下来我说到的这些福利啊。其中呢一种福利是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孜然羊小排呀，一份价值88元啊，发送琼海味道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就可以看到这道菜了。另一种福利呢就是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啊，有三两母蟹两只，四两公蟹两只，总共到手呢是四只，价值280元啊。哎呀，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高黄丰腴，肉质鲜美，就是不一样啊！各位兄弟姐妹们，如果你们没有中奖的话，想吃大闸蟹，也欢迎大家到他们家去选购。地址呢就在海岛国际名城1-03号铺面，海岛国际名城1-03号铺面啊，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记住了啊！秋雨一场凉，我就知道大闸蟹你特别想尝一尝。接下来坏坏还要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应该是带开心大丸子发射的啊，带开心大丸子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广播。
1: 6:1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啊，这个快速路桥面上啊车啊是真的多啊，目前主要还是往龙坤北路包括去国兴大道这个方向车辆会更加集中，基本上就是在从永万匝道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排队，目前像在这个海秀桥正上方，也就是秋海匝道这个路段上，现在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然后过了金垦匝道之后情况会稍微好一些，但是还是处于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啊，虽然说没有滞留了，但是车辆还是有点多，然后整个这一段的话是需要在过了龙坤南匝道口之后才能够恢复到顺畅的通行的，所以大家这么长一段路上啊，咱们耐心的来等待一下了。反方向国兴大道去海秀快速路，目前呢是在过了海福利交桥之后一直到吴志山南路路口，这一段路上车辆会比较集中，然后上到快速路之后，目前是在金垦匝道这个位置队尾直接排到了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路段上。再来关注一下滨海大道，滨海大道目前往长堤路的方向主要是在这个满福龙酒楼路口的位置，需要各位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目前这个队尾的话呢是排到了世贸东路的路口位置，而反方向目前往西海岸的话是在万绿园的门前路段包括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车辆会比较集中。世纪大桥桥面上现在往龙坤北路能够保持顺畅通行没问题。

0: 但是呢，去海淀岛这个方向，在这个桥面上啊，世界大桥桥中间的位置，包括在南塔附近，都有短暂的这个车辆滞留，然后也是处于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2: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心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Now come back。来吧，各位听众朋友们，才来听节目的话，注意，今天我们节目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呢，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啊，一场秋雨一场凉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呗。我不信你脑子里没词儿啊。这位叫 ZHY 的听友就说了，一场秋雨一场凉，牛马依然非常忙。一场秋雨一场凉，坏坏有副好心肠。这都是听友 ZHY 的杰作啊。秋雨一场凉，晚上睡觉你盖好被子别逞强。老胳膊老腿的了可别着凉。前世今生说一场秋雨一场凉，怎么我还没中奖？那肯定是你互动内容有问题。你互动内容有问题，他中奖信息就会不积极。你互动的不积极，中奖信息也会有问题啊。相互的。

0: 在双木林在说什么啊？
1: 一百经理一百粮。
0: 嗯。
1: 坏坏杠杠的。
0: 坏坏杠杠的。
1: 老妹老妹，下午晚上好，打个卡，打个羊卡。
0: 啊。
1: 夸夸我啦。
0: 夸夸你啊。双木林是吧？哎呦，你的眼睛里呀，藏着浩瀚星辰和大海，笑容里仿佛拥有整个凉爽的秋天，能治愈所有的不开心的瞬间。双木林那不光是长得帅呀，简直就是行走的荷尔蒙，人间理想型啊。怎么样，夸你夸的是不是非常特别？一场秋雨一场凉，

排成行。最大的人潮最的路就是个贱皮洗的木就像红灯一枪跳在树把人都要表情照样哭现在会上班找个很足老板问定不定得住我说没问题我是绝对管心有余而力不足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上班上的我只喊娘为什么没有人上班上的只喊我呢好久没有人对着我喊了、啊、我特别喜欢有人跟我喊

0: 京大吕布。
1: 一场秋雨一场凉，多吃地瓜叶我身体强。小蜜蜂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不打麻将心发慌。那你要是打输了岂不是心更突突咯。还不如不打呢。万一打输了就整个心脏都不好了。比不打那玩意儿啊心里更不是滋味。小蜜蜂，哎哎哎哎，离我远点，我怕蜜蜂啊！我小时候被蜜蜂给叮过，就把我大拇指给叮得肿肿的。我现在见着蜜蜂，我心里都有阴影。小蜜蜂这位听众，你能不能改个名叫小飞虫。杨梅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坏坏是个好姑娘啊。这杨梅把我夸的是心里美洋洋啊。杨梅还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奶茶火锅也可以安排上啊。一场秋雨一场凉，杨梅那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啊。这位叫椰晨的听友说了，一场秋雨一场凉，奶茶捧在手中央。唉，什么时候也能有人把我捧在手心里。我体积不大，很好捧的。我体重基数也比较小，很容易就捧起来了。咬咬一场秋雨一场凉，我们家最让我欣赏的就是我那张床。

0: 我们听听坏坏的迎客松怎么说啊？
1: 一场修理一场凉，坏坏就是我一场凉。
0: 什么玩意儿？
1: 一场修理一场凉，坏坏就是我一场凉。
0: 坏坏种树你去乘凉啊？你咋那么会贪小便宜呢？我要是种树的话，我肯定种椰子树。一场秋雨一场凉，椰子小树苗我往身上扛。

0: 呢，杨小姐怎么说？
1: 坏坏，我昨天中奖了那个阳澄湖的大闸蟹，
0: 恭喜！
1: 等我明天下班了，我去领一下，到时候再跟你测评一下哦。
0: 啊、嗯，不用跟我显摆了啊！显摆啥呀？不就是四只大闸蟹，两公两母吗？10年前我也吃过。

0: 正气又说什么嘞？
1: 一场修理是长梁，一到晚高峰海口各主要交通要道堵得心发凉发凉。
0: 哪有那么夸张？你这有点儿夸大啊，宣传的。一场秋雨一场凉，咱们可别给交警帮倒忙啊。咱们准备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下午6: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纪大桥，目前世纪大桥的桥面上往龙坤北路的方向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反方向去海淀岛，车辆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包括在上桥口、桥中间、下桥口，整体的通行速度呢都是比较缓慢的。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跟其他车辆啊，咱们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就行了。再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这边，目前通过监控来看，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整体现在已经是恢复到了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那么反方向去世纪大桥的话，也就是在南大桥下桥口这个地方车辆稍微有点多，就主要就是从海秀东路匝道口一直到下桥口这一段路上通行效率会慢一些，然后过了这个南大桥之后，然后再去到世纪大桥基本上就会好很多啊。大家呢就正常的来开就行了，然后也是要注意这个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啊。海秀快速路现在往国兴大道的方向，从过了永万匝道开始一直到金垦匝道这一段路上车辆呢依然比较集中，尤其在海秀桥正上方，包括

0: 汽车西站这个路段上，这块车辆是比较集中的，车多啊，然后不太好走。过了金垦匝道之后，再往前去到国兴大道，能够保持顺畅通行。反方向，国兴大道往快速路，主要是在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现在队尾呢排到了富力首府这个路段上。然后上到快速路之后呢，现在在金垦匝道的位置，队尾呢排到桥中隧道的路段上。龙昆南路，首先从南大桥进入到龙昆南路，目前这一块现在车辆也是有明显的增加，就是在面前坡天桥底下一直到南海大道路口这一段路上啊，现在车辆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面前坡天桥底下，还有一些车辆到了这儿之后有临时变道的情况，也会对其他车辆通行造成一些影响，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3: 少不了琼珍，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2: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4: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5: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6: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1: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1: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银鹰守护一起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银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60。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8: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

0: 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0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啊！想跟我们开心欢乐组合跟着交通主司前往新疆过中秋的各位宝子们啊！我们已经建出发群了啊！赶紧把同行人员拉进出发群啊！后续相关重要的通知全部在新群里进行发布啊！活动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指交通主司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也可以直接致电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听友一玄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中秋国庆双节连续放假特别爽，13天呢。哦，确实啊，值得期待。

场秋雨一场凉，小猫混的都比我强。好雨知时节说了，阿欢呀，晚上好呀。一场秋雨一场凉，阿欢你推荐的定安两天一晚游真好玩。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那个产品是吧，想要的都可以直接发特惠啊，发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啊。感谢好雨知时节的反馈啊，玩的开心就好了啊。我看这位叫林俊亮的听友也发来了一段互动哦，他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台风来前要备凉。一场秋雨一场凉，我想台风天的时候当新娘。能不能把我新郎官吹跑了吧。我乃老周也说一场秋雨一场凉，我没钱买月饼送我丈母娘啊。我们节目推荐的月饼你肯定是能买得起的，你要不要看一看，直接发送月饼啊，发送月饼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啊，丈母娘保证爱吃，专门为各位丈母娘量身定制的月饼，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夜半雨下说一场秋雨一场凉，观众互动全上场，那倒不至于，还有好多听众不敢上场呢，畏首畏尾的，哎呀怂的不要不要的。咱也不知道他互动有什么顾虑，你是怕你互动我收费吗？啊，你互动一下我还能给你隐藏消费哦。这位叫 Juice 的听友说一场秋雨一场凉，我最喜欢看的动画片就叫喜羊羊。哎，一场秋雨一场凉，动画片开演了我才下床。或者一场秋雨一场凉，外卖到了我才下床。花开静无声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中秋我得回家看看我老娘。带我向咱娘问好啊。不整两颗月饼给咱娘啊，空手去呀。哎呀你真是回家空手空惯了。一场秋雨一场凉，从新疆回来我减肥估计得比谁都忙。那还不得吃胖六七斤回来呀。

0: 来听一下 LJ 怎么说呀。
1: 嘿嘿，下午好。
0: 嗯，
1: 一场秋雨一场凉。
0: 然后呢，
1: 今天的节目很精彩。
0: 虽然不押韵，但是我还是挺爱听的。一场秋雨一场凉。没有对象我心骂凉。小蜜蜂说一场秋雨一场凉，这小蜜蜂怎么又到我身边嗡嗡转了呢？他说中秋国庆排成行，济南东北钱花光，回来继续找班上。哎呀，这位小蜜蜂你可真胆大呀，还敢辞职呢。

在由南往西的匝道啊，这个交通呢已经恢复到正常的通行了。另外呢，现在海秀快速路往龙昆北路的方向也是已经恢复到正常的通行了。咱们有需要的各位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当然还是提醒大家啊，目前从龙昆北路上世纪大桥这个方向，在这个玉河路口的位置最右边车道上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因为有不少车辆想右转进入到玉河路，但是因为这个路段上就是有很多的电动自行车要过啊，所以说呢，这个机动车就得来耐心等待一下，咱们呢就要注意来礼让斑马线了。再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快速路桥面上目前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在汽车西站这个路段，包括一直到金垦匝道这一段路上，没有滞留了，但是依然车辆还稍有点多，就处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大家呢就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行啊，没有太大的问题。滨海大道往长堤路，在秋海大道路口以及满福龙九楼路口的位置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还有秀英大道跟海盛路交叉路口往滨海大道的方向，目前队尾依然是排到秀华路这个路口的位置。再来关注一下龙昆南，从南大桥进入到龙昆南路，目前呢是从下桥口这个地方开始，也就是面前坡天桥这个路段上就有明显的滞留，然后一直要等过了南海大道路口之后，拥堵情况会得到一些缓解，尤其像在面前坡天桥底下呀，包括还有在龙昆南大润发这个路段上，这两段上现在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通行的效率也是比较低的。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目前像在这个坡巷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排队的情况，然后进入到红城湖路之后呢，在朱云路口的位置现在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估计得需要2到3个灯次的等候时间。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我唱错词了。
1: 开口的风跟着我们一起快乐唱，
0: 是快乐不重要，城市行动力怎么的呢？
1: 永远在身旁，
0: 够意思啊。我们节目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啊，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啊，请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哦。一场秋雨一场凉。有没有人帮我呀？我现在手脚冰凉。这个叫喜的听友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开车别慌，你别逞强。一场秋雨一场凉，你现在的腰围是几尺几呀？能不能有空量一量？黄先生整了一句，一场秋雨一场凉，一寸相思一寸灰。咱也不知道哪来的灰。想互动的听友啊，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找到之后点关注，关注完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之后呢，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想发几条发几条，不限流不收费的啊。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会优先关注我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了。
2: Lady Go！
0: 给大家出一道知识问答题吧，题目是这样的哦，下列世界奇迹哪个是位于伊拉克的呢？

第一个是金字塔，第二个是空中花园，第三个是宙斯神像，第四个是太阳神像。哎呦我的天哪，那请问这些世界奇迹到底哪个是位于伊拉克的呢？到底是哪个呢？是金字塔吗？金字塔肯定不是啊。空中花园，宙斯神像，还是太阳神像啊？来吧，抢答开始，打满了不播。打满了没办法播出啊。那么这一轮我们要送清济会阳澄湖大闸蟹三两母蟹两只，四两公蟹两只，价值280元。另外我们还要再送琼海味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啊。来吧各位听众朋友们，争取一下获得福利的机会，没准一会儿获得福利的就是你。快来试试运气吧。

位听友，这个名字是怎么读的 ？AF low 吗？他说一场秋雨一场凉，臣妾要告发宛平娘娘。我就是宛平娘娘。不是，我说姐妹你咋事这么多呢？我又哪招你惹你了啊？本来皇上就特别不宠我了，你还要告发我？

场秋雨一场凉，哎呀，我这小腿啥时候能长长？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开动脑筋想一想啊，下列世界奇迹哪个是位于伊拉克的呢 ？A 是金字塔 ，B 是空中花园 ，C 呢是宙斯神像，还有一个参考答案是太阳神像啊。他们到底哪个是位于伊拉克的？

有没有人想去农农村农场玩一玩的呀？啊，农农村农场可好玩了呢，大人小孩都适合去那儿玩啊，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哦，还有披萨呀，包括巧克力手工制作啊，一玩能玩老半天了呢，赶紧买票吧，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接发送门票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啊。那孩子玩你是不是也得跟着玩一玩嘛？那你能玩点啥？有没有具体的项目推荐呢？那肯定是有的啦。我推荐你在那块钓鱼、骑车、拍照打卡。所以想去的朋友们赶紧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啊，贼拉的好玩哦。我再来重复一下啊，就这四个东西到底哪个是位于伊拉克的呢？一个是金字塔，一个是空中花园，一个是宙斯神像，还有一个是太阳神像啊。这四个参考选项到底哪个是位于伊拉克的，大家心里有数了吗？赶紧告诉我你心中的那个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吧啊。农夫三全有点疼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去换回家必须带只羊。你不能把寒字给我改成凉字吗？要不这也太不押韵了，一场风雨不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去换回家必须带只羊，这样的话还能押韵一点啊。你干嘛

0: 秋雨一场凉。火锅店里排队排的也挺长啊。李肥豆说是空中花园吧，空中花园是位于伊拉克的，然后光为棉达的也是空中花园啊，刚哥一身正气选的也是空中花园，萌鸡小队说应该是宙斯神像啊，他选第三个参考选项，那第三个参考选项不就是宙斯神像吗？村长的大爷爷选的是太阳神像啊，副哥选的也是太阳神像，耳钉呢选的是空中花园，村长的三舅选的也是太阳神像啊。村长的二弟还说呢，一场秋雨一场凉，坏坏啥时候当新娘。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等刮台风的时候就是担心能不能把我新郎官给刮跑了。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7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啊，现在这个海口市区各条道路上的车流量跟上个时段相比的话呢，都是慢慢的有所减少了。尤其像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啊，基本上已经是恢复到了稳定的一个通行。包括像在之前一直提到的永万上匝道，还有秋海上匝道往国兴的方向，现在呢都是已经恢复到了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的状态了，没有问题。但是反方向，现在往这个西海岸的方向，在金垦匝道这个位置的话呢，车辆还是稍微有点多，但是并没有明显的滞留，大家呢只要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可以了。现在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在秋海大道路口，包括在这个国贸三横路路口的位置有短暂的一个排队的情况，还有现在在这个南大桥桥面上，目前是去到龙坤北路，在海秀东路匝道口的位置车辆稍微有点多，然后在过了这一段之后呢，进入到龙坤北路可以保持顺畅通行，然后上世纪大桥目前就是在滨海立交上世纪大桥这一块啊，通行的速度会稍有些缓慢，大家就耐心的来等待一下就行了。整个这一段的话呢，反正肯定不如出海淀岛这个方向那么顺畅，但是整体跟上个时段相比也是好了很多了。目前世纪大桥上啊，车辆虽然有点多，但是并没有滞留，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咱们从这儿走也行啊，没必要去跑到其他地方来绕行了。再来关注龙坤南路，目前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下桥口的位置开始，一直到南海大道路口这一段路上车辆稍微有点多，尤其在面前坡天桥底下，还有在龙坤南大润发这个路段上，这两段路上车辆稍微有一些集中。好在是过了这个南海大道路口之后，继续再去到迎宾大道的方向，可以保持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五公祠路口目前是琼州大道往海辅路的方向车辆稍微有点多，迎宾大道去龙坤南目前队尾排到中海油加油站的附近，大家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还是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

0: 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1: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0: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1: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0: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1: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3: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了。
8: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8: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9: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8: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9: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8: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突然挡住。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自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

纯金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一会儿你就栽在国庆大道喽。来 Mr. 嘎嘎说啥呢？
1: 一场秋雨一场寒，我从大美青海来海南。
0: 你从大美青海来海南呢？

0: 场秋雨场凉。在新疆，我得把秋裤塞进袜子里才显得很安详。你们青海的小烧烤也挺好吃。听听夏鹏怎么说啊？
1: 八米人空中花园。
0: 选的是空中花园。刚才咱们节目进行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啊，给大家出了一道知识问答题，题目是下列世界奇迹啊，哪个位于伊拉克？一个是金字塔，一个是空中花园，一个是宙斯神像，一个是太阳神像。其实你们可以运用一下排除法，我说世界奇迹，那有的可能不在世界奇迹当中啊，像这个金字塔、空中花园应该是在里头的，那两个它不属于世界七大奇迹的范畴啊。那你就可以在金字塔、空中花园里选一个。这样的话难度不就降低了吗？

0: 东啊？
1: 太阳神像。
0: 微幸福啊。
2: 这个原来是太阳神像吧？
0: 逸璇呢？
2: 原来是空中花园啊，是空中花园。
0: 这道题也是答什么的都有啊。深海怎么说呢？
1: 一场春雨一场凉，喝场大酒心敞亮。
0: 这酒蒙子啥时候能不在我们节目里出现的？爬都爬说什么？
1: 快快滴答滴轮空中花园。
0: 一场秋雨一场凉，小丸子现在在新疆冻的呀，那大鼻涕比面条子还要长。世界七大奇迹，世界七大奇迹一个就是埃及的那个胡夫金字塔了嘛，这个是差不多在公元前啥时候建造的来着？2600年吧。

就在埃及吉萨啊，差不多高个140多米吧，因为我去过这个地方啊，所以我对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知识点还是在脑子里面啊。是唯一啊，是唯一保存至今的奇迹了，这个胡夫金字塔。还有什么呀，世界七大奇迹，还有什么呀，巴比伦空中花园啊，这个是差不多应该在公元前60纪建造的吧。正确答案确实是应该选择伊拉克，它就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的。另一个是啥来着，另一个是阿尔特弥斯神庙吧。约公元前550年建造，这个地方好像是在土耳其，是在土耳其还是在希腊来着？我印象不深刻了，好像是在土耳其，应该是在土耳其啊！我就记得当时我看到说，它好像是用大理石建筑的，然后是毁于大火和地震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奥林匹亚宙斯神像嘛，这个是位于希腊，这个肯定是位于希腊了。这个是象牙跟黄金制成的啊，它是毁于公元50纪嘛。这玩意儿我是亲眼见过的，我去过希腊。还有一个摩索拉斯陵墓啊，这个是位于土耳其。应该是在土耳其的西南部啊，差不多有45米高吧，是毁于，也是毁于地震了啊。罗德岛太阳神巨像，这个是也是在希腊，这个也是在希腊，这个也是毁于地震，毁于公元前的哪一年的地震了？这个我记不住了，反正是毁于地震的啊。然后亚历山大灯塔，哎，我没说对的地方大家可以更正啊。亚历山大灯塔呢是在哪儿呢？在埃及，在埃及啊，在那个埃及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港。亚历山大灯塔这个差不多高120米左右吧，也是毁于地震啊，毁于14世纪的地震。

刚才呢有听友啊获得了这个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的孜然羊小排了，一份价值88元啊，是有3位幸运听友全都获得了这份福利啊。然后还有2位听友呢获得了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有3两母蟹2只，4两公蟹2只，总共价值280元，到手4只啊。因为中奖人数稍微多了一些，所以我就不一一公布了，大家自己看看手机上有没有收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给您发送的中奖信息啊，别等你发现的时候奖都过期了，而且我也刷不到了谁中奖了啊，我要是看到了我就会节目里提醒一嘴，看不到我也没招。然后坐以待毙跟我们反映说机场联络线那个龙城互通还有差不多700-800米左右的位置，机场联络线距离龙城互通那里还有700-800米左右的这个位置的地方，是不是有很大的一张铁皮在路面上了，大概20分钟之前的事情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龙桥互通往府城的那个方向啊，龙桥互通往府城的那个方向，大家要是走这条路线的话留意一下啊，有听友发现路面上有一张大铁皮，20分钟之前的事情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清理啊。啊，我看到了，有圆圆。

圆圆是获得了一份那个青基会阳澄湖大闸蟹了。啊，还有一个是李肥豆啊，李肥豆我看见了。李肥豆也是拿走了大闸蟹了啊。那刚才没有获得大闸蟹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呢，咱们还有三份要送出哦，还有三份要送出哦。接下来你继续参与节目互动啊，依然是有机会拿到大闸蟹的机会，依然是有机会拿到大闸蟹啊。

0: 不知道带孩子上哪玩的啊，咱们都可以直接考虑农村农场啊，发送门票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够在线下单了。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哦，还有披萨跟那个巧克力手工制作，老好玩了，一玩能玩老半天了啊。你想不想一玩就玩老半天？你老想了吧？那就赶紧发送门票吧，发送门票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啊。大朋友在农村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赶紧发送门票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
1: Let's go！
0: 哎呦我去，老好玩了呢。这会儿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啊，来给大家继续派发阳澄湖大闸蟹。
2: Ready go！
0: 问问大家世界上最贵的水果是什么吧？世界上最贵的水果是什么呀？知道不？世界上最贵的水果，给大家三个参考选项 ：A 呢是葡萄 ，B 呢是哈密瓜 ，C 呢是荔枝。我觉得这道题，利用排除法的话，它也是变得很简单了。葡萄、哈密瓜跟荔枝，我的天哪！世界上最贵的水果到底是他们仨中的哪一个呢？兄弟姐妹们，世界上最贵的水果到底是什么？是葡萄吗？是哈密瓜吗？还是荔枝呢？抢答继续，
3: Ready, go！
0: 哪满都不去啊！

0: 王教练来了，
1: 快快，我来了，
0: 欢迎啊！
1: 没有大文具、小文具，你也能开心起来哦。
0: 哎呀，我的世界里没有谁都一样。谁都左右不了我的情绪。

好好思考一下啊，世界上最贵的水果是什么呢？ A 是葡萄， B 是哈密瓜， C 是荔枝啊。另外也跟大家继续宣传一下啊，咱们交通九四有一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真的好加 very good。 针对交通九四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有专属特惠哦，成本价给你们咯。浓缩型的啊，浓缩型的，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啊，一瓶是250毫升的浓缩型的啊，没有防腐剂，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实打实的浓缩原浆，市场零售价23一瓶，但是通过我们交通九四这个平台呢，23肯定不用花了，20也不用花了，19也不用花，15也不用花，14块钱都不用花，12块钱也不用花，11块钱都不用花，你就直接给10块，10块钱你到位了就拿走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两瓶，下单两瓶啊，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对酸辣口的调味品有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一下糟粕醋的新品种，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啊，在海南你哪能没吃过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呢？那不是在海南白混了吗？

0: 找吴老师切割。哎，没给阿坏不坏这个微信这个抖音账号啊，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啊，就可以给坏坏点上关注了。这次新疆之行有一些精彩瞬间，我会在这个账号的日常里头做记录的啊，现实日常里做记录啊，有兴趣的都可以关注一下啊，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就能关注得到我了，或者直接发送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也能扫码关注啊。老朋友说肯定是荔枝最贵了，粉条说我选哈密瓜。青然说什么？
1: 欢迎欢迎，你好你好。
0: 我也觉得。

儿 X 橙说，这三种水果都不贵啊，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那就选荔枝吧。你可真有钱，还都不贵啊，都不贵那也不便宜啊，都不便宜啊。耳钉选的是哈密瓜，穷游说选荔枝吧，松虎说选荔枝，林寒也选荔枝，青寒选荔枝，三个太阳选荔枝，天涯0616选的是葡萄，Destiny 选的是荔枝，叶圣克啊，不叶克圣啊，选的也是荔枝。糖炒栗子选的也是荔枝，富哥选的荔枝啊。

0: 然说什么？
1: 老关，今天你还不开心吗？
0: 我没有哪一天是不开心的呀。
1: 我也选哈密瓜。
0: 你也选哈密瓜呀？

0: 黄冠怎么说？
1: 那关的关系六斤，你觉得永兴的六斤粮食多少钱一吨？
0: 多少钱一吨？我又没买过一吨，我哪知道是多少钱一吨？如果只按照公开拍卖记录来看的话，目前公认最贵的单颗水果，那就是在2002年拍出的55.5万元人民币的荔枝。

0: 就是那个增城挂绿荔枝啊，2002年的时候拍出了55.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啊，这个价格还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所以这道题，世界上最贵的水果，如果要从葡萄、哈密瓜、荔枝当中选一个的话，那肯定是选荔枝啊。这真是55.5万元的天价了。倩倩妈妈，
1: 会不会荔枝呀？会不会荔枝王吗？嗯，
0: 木子哥啊，
2: 最贵的水果是荔枝，快快。
0: 爬都爬。
2: 快快地打底轮空中花园。
0: 这个已经播过了。完了又扣10块钱，播错互动消息要扣10块钱。哎呀，行了，各位老铁们呢，你们看看手机上是不是又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了呢？刚才有3位幸运听友啊，全都获得了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了哟。3两母蟹2只，4两公蟹2只，到手4只，总共价值280啊。哦，我看到 Mr.X 成他是获得了一份这个福利的啊，糖炒梨子也拿走了啊，还有一个是老朋友啊，恭喜老朋友也获得了一份阳澄湖大闸蟹啊。好，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城市行动力节目到这就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哟，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没有拿过大闸蟹的，没有获得自然养小排的，没有获得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各种好菜的，咱们明天依然有机会啊！明天继续来，明天咱们还是各种福利管够啊，朋友们不够那也不能说啊，不够也不能说不够啊，朋友们知足者常乐啊！明天傍晚17点半，我们相约城市新动力；12点半，咱们继续相约直播带回的节目《一路乐淘淘》。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晚上7点32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边，大多数的主干道呢都是已经恢复到了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啊，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了。像现在的海秀快速路，还有这个在龙昆南路这边，包括龙昆北路，以及现在长堤路、世纪大桥啊，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问题。在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目前还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比如说在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是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有一个小的队伍，估计也就是1到2个灯次，差不多也就可以完全通过了，因为这边队尾的话它是排到了

0: 东方阳路这个路口的位置，咱们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还有在国兴大道跟大英山东二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快速路的方向。然后现在也是正在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有这个排队的一个情况。还有迎宾大道去龙坤南，在椰海大道路口的位置啊，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都没问题，可以保持顺畅通行。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局54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9: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8: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8: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

0: 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周四的晚上，那今天的快乐就从此刻开始吧。来，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0，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稿我离达多吉 M9， 大家晚上好，我是行辰。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们。吃饭了吗？节目了吧？此刻老板回下来修老酒，哗哗回下都一安算。对，这会儿开车下班回家路上都注意行车安全，慢慢开车。当然了，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也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已经不堵车了，晚高峰的状态已经过去了，所以各地来了。我多么希望每天到这个点大家堵在站路重新来，不专业了。我多么希望每天这个点大家都能堵车在路上，然后跟各地来聊聊天啊，很多久违了的不见了的朋友，在各地上节目之前他都已经到家了，是吧？也有朋友跟我说了，说你为什么不上早节目呢？起不来。对，确实起不来，你太难受了。相比于晚睡，早起更痛苦。哥弟就是兄弟的意思啊，哥弟就是兄弟的意思。北京话哥们儿。来吧来吧，哥弟姐妹呀，今晚俺就来顿水哦搞嘞。今天晚上咱们来聊聊天哦。安琪节目是早上9点哦，11点啊。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的沙发是谁？今天晚上的沙发是笑对人生。然后是我开心来了吗？
5: 你好，星辰，我今天在幼儿园唱歌了。
6: 哇，你好棒，好棒，好棒！你今天在幼儿园唱歌了？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不会唱的奇迹再现吧？你给小朋友们唱了一首《奥特曼》。
5: 我早上还抱着姥姥的，快哭了。
6: 哦，去上学抱着姥姥都快哭了。你不能再哭了，你幼儿园你都上了半个月幼儿园了，不能再哭了哦。来吧，听听在 America 那小月亮刚起床，他说他们那儿6:30多。
7: 早上好，西城区猫咪猫咪，我来了。

0: 今天一个陕西童谣。
1: 嗯。
0: 月亮曰：江山高，西北慢。单摇道，摇岛长。撒个羊，羊油蟹，撒个瘪，瘪有油。撒个麻花，吃肉肉。
1: 嗯。我就
0: 你们应该看过主角吧？主角。
1: 嗯。
0: 他们有一个叫月亮曰江山高那儿，就是和这个就有点像。
1: 我呢，除了你前面的问候，后边我基本就没听明白，啊，就听到了一个麻花。欢迎冯欣姐，来，秦小然也来了，今天好点没呀？
2: 小哥哥，晚上好，我是秦小然妈妈。喵！
1: 哎呀，这是感冒了的秦小然猫猫，你感冒了，咱就不喵了啊，宝贝。上了几天幼儿园感冒了，在家里好好养一养哦，很快就放假了。来，林花。
3: 你想说你叫你安久
1: 不
3: 嘎了
1: 哦，
3: 我走了。
1: 来，大爷爷。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啦。
1: 你比人那小朋友大几百个月啊。哦，欢迎 Mr. 嘎嘎。月亮说哭个啥，幼儿园多好玩，那是你觉得。那小朋友离开家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他没有安全感啊，那哭很正常啊，是吧。曾曾，那是星辰的海南木屋公开越来越好啦。每天讲嘛，就反复说反复说，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啊。有人说你说的不标，我就说的不标准，说的不标准我才说呢，说的不标准了我还不说了呢，对吧。说的多了熟能生巧嘛，慢慢就找到那个感觉了啊。来，航仔。
4: 又来打卡了，专门为了陪你来打卡了。
1: 哦，专门为了陪我来打卡了，这个我理解。后边那个哦是什么意思？那么快乐，那么兴奋，那么高兴吗？来，大林。
5: 到家了，
1: 欢迎阿军。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不管是心情状态，最近的工作生活，感情，也都可以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我想呼叫一下前几天分享心情啊，分享自己故事的那个姐妹还在不在，不知道你近况如何。如果听到了的话，可以跟各地来分享分享啊，最近状态调整过来了吗？啊。上次呢劝了那么多啊，但是我敢肯定的是，他指定是没分手啊，俩人还在一块儿呢，他选择了忍受。来，
6: 我也来啦。
1: 哦，
6: 今天怎么热闹？
1: 欢迎，今天热闹就热闹这一会儿，你看过了八点以后还热闹吗？过了八点以后都到家了就。哦，月亮说呀，分享了个陕西童谣啊，是你这个用普通话念出来就没那个感觉了，我读一下。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如果收音机前有西安的朋友，他们应该能共鸣，对吧。你不行，你来一个海南话童谣呢？啊，在海南话里边有没有那小童谣，哄小朋友的？有没有会的朋友？就你小时候是爷爷奶奶怎么哄你的那小童谣，海南话的，不用太长的，来两句啊，咱分享分享，我也学一学，回头有小朋友来，我可以哄他们，是吧？哎，这就完美了。张姐说小猫猫感冒了，嗓子不舒服，听着让人心疼啊，赶快好起来，马上到假期了啊，还要和哥哥一起出去玩呢。哥哥上了小学之后啊，出去玩的机会肯定是越来越少了。

啊，除了寒暑假，其他时间呢应该要学习。张一说了，说小猫猫多喝水，好好休息哦。这几天那是，不要吃棒棒糖，不要吃奶酪棒，不要吃小蛋糕，不行，他又是在哭，他又是哭了。

0: 来奔跑的牛。
1: 清晨这里安久儿，
0: 安久儿，
1: 我也喜欢听清晨这歌的你嘎我你嘎
0: 哦，
1: 快乐拿我的脚起了
0: 哦，咱们俩海南话都是不都是不一样的。他也喜欢听我的节目嘞。我学的这个海口话是 Miga Volida Hoylo Nagu Gibdi 啦，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是咱们节目的 slogan、外地的朋友肯定是听不明白，我给你们翻译翻译啊。欢迎天道酬勤，他说你是星辰久仰，就是你这也算是来了啊。就是山东话讲，闲言碎语不要讲，先把关注给点上。来，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了，哎呀，那小可爱变成小可怜了，真让人心疼啊，听着这个声音。来吧，全姐来了，全姐好久不见呐，寂寞呀，姑姑我给啦，姑姑我给姑姑给，姑姑丢给那无依，全姐喂，来，
2: 清晨清晨去吃手饼啦。
0: 去吃球又吃去吃球饼了，嗨，怎么咱打了那么长时间的球了还没进步呢，还吃球饼。他说他去吃球饼了，就是打羽毛球，别人把球扣他身上就是吃球饼。你看人家去锻炼身体，你是去受伤的，天天再说了，跟你打球的这几个人他们这个技术啊也就那样，还能让你吃球饼，你加紧练习练习，你说不定你过两天你就抄他们了。叶城少年说，今晚有互动话题吗？有啊，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大家有没有知道的海南话的童谣，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就你小时候，你要是你不好好睡觉，就是奶奶呀、外婆呀、阿伯啊、阿公啊，是吧？他们是怎么哄你的？来，
2: 总被队友打呀！
0: 总被队友打，你打回去打队友。你就朝他身上发球。

来吧，周四的晚上，朋友们。今天晚上不吃饭，也得来跟哥弟聊一聊天。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周四，哎，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毫不夸张的讲，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这个日子啊，它特别到什么程度？它在你的这一生当中，它就只会出现这一次。错过了也就错过了，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你说它不重要吗？小鱼说废话文学，怎么就是废话文学了呢？啊，我说的多有道理是吧？每天晚上在节目当中，其他不说，主要就想给大家传递一些正能量，传递一些情绪价值。关键是哥弟纯公益呀，是吧？不收大家一分一毫，不拿大家一针一线，你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朋友？人民和偶像说刚出差回来海口，还没吃饭呢。

0: 小时候海南话童谣，晚上不要玩火啊，会尿床。那不是童谣，那全国都是统一的。所以有一度是真的挺害怕啊。来，
1: 哇、哦，好神奇哦！原来今天这么特殊啊！这边只有一这一间
0: 啊、哦，
1: 不说我都不知道。
0: 不，你看看，哦，我不说够低，嗯，都不带哟。

没有吗？朋友们，是没有还是大家都不记得呀？小时候没有童谣，晚上不睡觉的时候，不睡觉就拿欧维达啊帕卡苏呀，晚上不睡觉就拿拖鞋打屁股，给我睡觉。

反正我们小时候不睡觉呀，啊，老人哄怎么哄呢？快睡觉啊、哦！不睡觉，一会儿就要大猫猴给你抓走啊！猫猴，山东话猫猴，哎，就是我这个几十年我都没弄明白什么叫猫猴。哎，但是从小你听到这个东西，你就感觉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就很害怕，你赶紧睡吧。就相当于那个猫猴，就相当于现在给小朋友说二蛋叔叔。

你看在山东，在河南、安徽、江苏这一带，基本都是统一的，就说这个叫猫猴啊。是大人用来吓唬小孩的传说当中的怪物。

小玉说，小时候还有一个说不要指月亮啊、要不然的话月亮会在人睡觉的时候割耳朵。就这些谣言可太多了，那小时候还说太多了，都骗孩子的，主要就是让你乖一点啊。医生少年说对啊，大人常说外面带大麻袋啊，专门抓不好好吃饭睡觉的小朋友。关键小时候是真信呢

来，这会儿咱们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0度，乡镇气温24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9月19号星期六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4到30度。9月20号星期天多云，气温24到33度。有星期天会稍微热一点啊，星期天没有雨了，完全没有雨了，但是那天要上班啊，朋友们，星期天上班。

0: 时通过交通就事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分享到节目当中。你说到海南话童谣啊，大家没有分享的，我还真听过一个，但是呢有朋友说那是三亚的童谣，有可能还是梨化的。我给大家听听啊，看看有没有朋友能听懂的。来，
1: 你到城城城城回去了，寂寞不哪大平安城。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7: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6: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8: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回来了，回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稿不离达罗基阿姆纽。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哥的，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老朋友说今天确实是个特殊的日子，他们家二女儿新历生日。那他过生日是过新历还是过农历啊？以他过的那个生日为准。海南张学友说，各地你们中秋节发啥？我们中秋节发了个通知，发了个工作通知，发了个放假通知，那还能发啥呢？你干不好，你工作你要是出状况就会发火。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包括这会儿刚下班在开车回家路上的朋友们都注意行车安全，万家慢行，滑滑微信呀，顺利到家。

对，刚才跟大家分享的那个童谣啊，听了一点点。人这个歌啊，他本来他就说的是三亚歌谣，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能听明白。来，再听一下啊。

0: 马不马大，乒乓冲冲真鬼真鬼呀。
1: 就这一段，这是个童谣，阿婆阿婆唱的啊。兜里兜匆匆，嗯，这位朋友说裁员真好，有补偿金嘛，羡慕。你被裁了啊？还是夜空中最亮的星？他说他收到了裁员通知，有没有补偿金？那得看情况。

如果是单位违法解除，那是赔偿金啊。如果合同到期不续签啊，或者呢，基于合法的理由来给你解除劳动合同，会有补偿金。祝你们幸福啊，祝你们前路坦荡，宽阔平坦。老话说呀，条条大路通罗马，关键咱也到不了罗马呀。能到罗马的人，人家出生就在罗马了。嗯，这位朋友说，第一次刷到主播，这是一档什么节目呀？这是一档，你应该听得出来，这是一档非常严肃认真，非常有深度，有内涵，有温度，哎，有爱，这各种好词儿，哎，集于一身的这么一档正经节目。这位说呀，天天做梦被裁员，想拿补偿金回家啊，他说不想待了。怎么就不想待了呢？啊？怎么做梦被裁员呢？野城少年说，他们是牛马，一直在路上。不要那么惨兮兮，不要讲什么牛马孤伟，是吧？咱哎，我也没有那个劲儿了。今年上半年我还说呢，朋友们不要说自己是牛马，我们要当藏獒，要当孤狼。后来发现还是当牛马吧，是吧？当牛马，那性格温和。心态好。这个明年的高考生来了啊，他说其实被裁员也不是坏事儿，继续工作可能发不下来工资，还要垫资就麻烦了。你不是明年才高考了吗？你怎么有这么深刻的感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你。垫资，垫资就垫嘛。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这份事业，热爱这个岗位，是吧？别的不，至少还有信用卡。啊，那歌怎么唱呢？写给信用卡的那个歌。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就这个意思吧啊。夜空中最亮的星说，这是电台节目吗？当然非常明显，显而易见。

0: 来吧，朋友们啊，大家如果有想分享的心情和生活，都可以随时留言过来。海峰，好久不见呐，个弟呀！
1: 星辰，星辰，
0: 哎，
1: 那个五公尺红绿灯这里，
0: 嗯，
1: 中间车道有一个车，可能是抛锚了，
0: 嗯，
1: 有个中间车道，
0: 好的，
1: 靠近红绿灯这里，
0: 收到。
1: 然后过往的车辆，大家，就是红城湖这里五公尺北往南，
0: 嗯。红城湖和海辅路交叉路口，你说的北往南应该是在海辅路上，海辅路北往南。

往南五公尺门前有事故，大家注意避让，稳驾慢行。这位朋友说这里还能处理公交车的问题啊。啊，能，咱这啥问题都能处理。对吧，你有什么疑问呢，遇到什么困难呀、哎、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当场就给你判了。何其说看着有点面熟，面熟就对了，哥弟长了一张大众明星脸。夜空中的形容说电台一般都是俩人男女搭配的那一种，但是也不能绝对呀。啊，谁规定的就必须啊得是俩人呢，一个人不也挺好的是吧。那就像很多朋友单身一样，谁规定的必须得俩人呢？啊，人单身一个人不也挺好的吗？你能说人家单身就错了吗？不不不不不，要允许一切可能存在。哎，你看看这位说希望主播天天加班，热爱加班啊，崇尚加班。嘿，这话你就说对了。哎，中秋节我也上班，十一我也上班，哎，各种放假我都上班，羡慕吧？羡慕不来。欢迎与光同尘的说呀，好久没有这个点儿下班了，来报道。不容易呀、啊，加个班也挺好的。夜城少年说，今天他们刚通知，今年不补班，驾照放啊，就想他说就想让他们消费，关键是工资发了没呀、啊，就消费。你工资都没发，往哪儿消费？消谁的费？

那问大家一个扎心的问题哦，如果不发工资了，以你目前的积攒积蓄，你能坚持多久呢？

来吧，咱们关注一下宣传啊，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四到十六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啊。最亮的星啊，夜城少年说他可以撑三个月。最亮的星说怎么也得坚持到明天晚上。嗯，老朋友说付几十个 W， 一天不发工资就只能吃清水煮面了。呼啦哗啦，他说他工资肯定是便宜的，不吃饼。不喝西北风，金钱是他努力奋斗的动力。你是有目标的，你能行啊。余光同志说，这个点儿电动车都站着大马路，看着手机慢慢悠悠的。你别说电动车，开车的那些那慢慢悠悠的不也是在看手机啊？所以呀，都得注意安全。还是那句话，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会，有可能就一次就没有第二回了。兰子说呀，如果不发工资，他的积蓄能坚持五年。就是说这位是姐妹，是位姐妹，我看他后边标了一个 TCL， 咱就是说卖 TCL 是这么挣钱的吗，姐妹？你们那儿还招人吗？我有些各地几模呀，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子。

那其他人都不敢说自己能坚持5个月，咱们这一下能坚持5年，太有实力了。最亮的星说星辰想去啊，星辰可以去兼职。这看看怎么又改名了，钟逸轩他说回家肚子饿，买了包方便面，煮精心煮了美美的，打个蛋放进去，说一股臭鸡蛋的味道扑鼻而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盯着一锅面发呆了1分钟，意难平啊，哥爹，就是说那个鸡蛋都放坏了，天哪。就是说你现在你都已经能吃到吃泡面的程度了，那个鸡蛋还能给它放坏了哦。其实这种也有解救的方法，把面捞出来过遍凉水洗吧洗吧，再煮一遍，如果有那个腥味的话放点料酒。最亮的星说试试，下次试试那个无菌蛋，那个无菌蛋放时间长了它也臭。余光同志说 TCL 需要搬运工吗？ TCL 他也人家不需要搬运工，人都送货上门。

不管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在家了的朋友们，哎，这会儿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来。来吧，接下来咱们一起听首歌。

这首歌忘记。又有新朋友来到直播间了，说这是个什么节目啊？这是海口晚间，海口夜空，晚间这个时间段，一档充满了正能量，充满了温暖，充满了爱，有深度，有内涵，有各种好词儿，集于一身的这么一档正经节目。一切随风说了，不发工资下一顿饭都没有着落了，不至于吧，那么夸张，不发工资下一顿饭都没着落了，没有朋友吗？嗨，我吃不上饭我都找我朋友，我就趁中午那个点儿我去找他，我说你吃饭了，吃饭了吗？他说没呢，我说那就一起吃吧，然后你还可以点菜，点完菜你说我想吃那个，你点吧，是不是？这不就下一顿饭有着落了吗？朋友，这关键时刻那就得请你吃饭呢。来，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晚上的20:28，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一会儿见了。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每到中秋夜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

0: 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又来了又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6，欢迎大家，欢迎各地，欢迎节目，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稿玻璃大罗迪 M 九，大家晚上好，我的星辰罗迪降魔了吧，大家吃了吗？来吧，回到节目当中，大家这会儿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在直播间的朋友可以随时留言过来，咱们一起来聊聊天。蹲随欧搞，海南话是聊聊天，蹲随欧搞。英语讲是 If you talk about something with me, you can come on.

这会儿有多少刚下班在开车回家路上还没到家没吃饭的朋友，举个手我看一看。哎，对，唠唠嗑，山东话，拉拉呱。

陈小猫说，刚刚那个广告声音是您的吗？好好听啊。哦，你看都被你听出来了。呼噜哗啦说没有下班，跟我一样在上班。你跟我可不一样，我上班我这是在认真工作，包括我跟大家聊天这也是在认真工作。你一上班你跟我聊天那就不是认真工作了。对，不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表达方法，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节奏，不一样的状态，这叫什么？这就叫专业。

0: 哎呀，这个柴小猫这个留言呢，我看到这个留言，我最近我就有点上火。注意言辞，注意言辞。各地是正儿八经的山东毕格曼，哎，你懂山东毕格曼不？啊，山东大汉。来，阿修。
1: 新城，下班。牛杂，牛杂包搞起。
0: 牛杂包。
1: 炒粉加俩蛋。
0: 炒粉加俩蛋。再来碗米饭。吃饱就行，吃饱就行。爸曼妮这会儿应该也是在回家路上，还是要继续奋战奋斗一下呀。最亮的星说看着像山东烟台的，不，这还能看出来像山东哪儿的啊？

0: 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了啊。杰哥说呀，星辰，我看了一下你们公众号发了2025平均工资120000多，那是认真的吗？
1: 哦，是啊，
0: 反正我是没敢看。他都不单单是拖后腿啊，杰哥，
1: 那你就别参与这个事儿了呗。啊，你一年平均工资还能按10万算吗？你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家生意，你作为法人，作为老板，然后你媳妇儿不给你发工资，那你不是这样算的呀？你就别凑到我们这些工薪阶层里来了呗。

来，朋友们啊，咱们接下来听听歌，聊聊天。哎，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呢，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在周四的晚上相互陪伴。杰哥说他媳妇儿给他发6000，是不是太低了？明天去投诉他。他给你发6000，你这样，回头咱哥俩合作一下子。啊，咱们在你们现有的渠道以外，咱哥俩开发一个另外的渠道，是吧？以后大家订幸福喜饼来找哥弟，然后呢，咱们订这个就直接找你，你这个钱你就不要交给他了。给我挣个手续费就行，哎，然后咱们就正常交个税嘛，哎，正常交个税就行了。

浪费路过人间。欢迎满松。呼噜话来说，好像到了深夜，收音机里传来安抚的声音。现在不能用这个安抚的声音这种状态做节目啊啊！毕竟很多朋友这会儿在下班的路上，本来累了一天了，在听着你那个大家晚上好那种声音啊，就容易犯困，谁也不愿意听。是吧，你要是过了12点大家都在家里边躺床上，哎，听节目你可以，哎，宝贝晚上好，哎，大家觉得好听。但是呢咱们这交通广播是吧，更多的面向的是开车在路上的车主，所以咱声音里边还是要有点激情，有点活力，哎，让大家能够清醒，才能让大家更好的安全的开车在路上。这个怎么还有王子音呢？王子音是一个什么样的音呢？我也是头一次听说还有这个声音呢，王子音。对，我是

Bravo, bravo, bravo. 杰哥说呀，刚刚那条路行不通啊，因为呢，他媳妇儿管财务进出的订单系统，他一目了然。除非我们开发另外一个品牌，不让他知道。然后呢，杰哥负责制作，我负责销售。哎，咱们强强联合，咱哥俩，咱兄弟俩强强联合。然后呢，跟你们家的家族企业来进行 PK， 是吧？这叫什么呢？这叫良性竞争，有点压力。好同学说播这么久啊，没播那么久，晚上就两个小时。

不，朋友们，下班回家路上呢，如果想来聊聊天，就可以直接留言到节目当中。9点半之前，格力会一直在直播间陪伴着收音机前所有的。

来了，朋友们，那接下来咱们听上一首陈奕迅的歌吧。最近听陈奕迅的歌听的是有点少了。这位，你看看，这是抖音上的名字呀，就是不如微信上的名字正经。你看这位朋友啊，就把自己的爱好当成这个自己的抖音名，但是主播好显老，主播81年的，那显老显老呗，那就长这个样，那显老显老呗，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哦，你看哥弟其实性格脾气都挺好的，我在节目里我都不怼人，但是看到这种呢忍不住。来吧，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很温暖的一首歌，就是这么好听的歌，这么温暖的歌，但是依然有人可能他感受不到。所以啊，感知温暖，感知幸福啊，感知善意也是一种能力，但这种能力呢，那不是谁都有的。有些朋友没有，当然我们也会理解，但是要有学习的能力，这个是最重要的，要不然呢，哎呀，就是很让人心疼。这句话是对直播间的朋友说的啊，是对视频直播间的朋友说的。来，大家下班回家路上啊，多注意行车安全。如果等红灯的时候、停车的时候、到家的时候，都可以给各地来发个消息。

0: 来，北京时间晚上的20:59啊，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稍后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各位。
1: 等等，突然落下的夜。
0: 欢迎糖果，欢迎糖果啊。

0: 在等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5: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4: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5: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6: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6: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5: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6啊，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朋友。咱们节目的最后一趴了，方欣姐说任素汐演的几部电视剧啊都很好看，演技好，歌声还美，人演的是电影姐。来吧，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可以随时啊通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咱们直播间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再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来，这个时间点呢，咱们听听歌，聊聊天，希望能够陪伴大家轻松的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0: 哦，这首周杰伦的《轨迹》不知道又勾起了多少人的回忆啊。嗯，看一下 HYC 说可以读吗？他可能想参加我们的口才班来考验我一下，给我发了一个绕口令。这个绕口令是第十关，叫石狮子咬死色柿子树。说的是山前有44棵色柿子树，山后有44只石狮子，山前的44棵色柿子树色死了山后的44只石狮子，山后的44只石狮子咬死了山前的44棵色柿子树，不知是山前的44棵色柿子树咬色死了山后的44只石狮子，还是山后的44只石狮子咬死了山前的44棵色柿子树。我做完这个，我读一遍了，做完示范了是吧，给孩子报名吧。拿第十关最难的一个绕口令来考验我一下子啊，拿绕口令来考验主持人呢，这不都基本功吗？这都属于是基操物料啊，这都是基本操作了，这都属于是。
1: 山后的44只石狮子咬死了山前的44棵色柿子树，不知是山前的44棵色柿子树咬色死了山后的44只石狮子，还是山后的44只石狮子咬死了山前的44棵色柿子树。
0: 这录我的声音干嘛呢？你可以录你自己的呀。

0: 你录你自己的呀。他说这俩也能读吧？读一个就行了，不能读太多了。一个是黑灰化肥，一个是花化肥，这都太简单了，一点难度都没有，不读啊，一点挑战性都没有。来，要来就来点难的。
1: 江辉，
0: 哦，他说你现在播的是我的录，哦，你的录音呢，我听听。
1: 江辉的四十四只狮狮子咬死了山前的四十四棵色柿子树，不知是山前的四十四棵色柿子树咬刺死了山后的四十四只狮狮子，还是山后的四十四只狮狮子咬死了山前的四十四棵色柿子树？
0: 哦，那你这样你挺可以，你这个绕口令整的也挺好啊，可以可以，非常好啊。我姐来了，我姐说口才班你亲自授课吗？口才班我暂时我还得往后排一排，排队呢，我得。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优秀的主持人，这个新闻的主播、电视的主播啊，还有其他广播主持人，都非常的优秀啊。我呢，你老弟呀、啊，你老弟现在是要上节目，工作比较繁忙，所以我呢就可能就是得往后排一排。

0: 曲伟生活说呀，他要录我的音，是你是要录我的音，就是我给你读一下，你要录我的音听一听是吗？啊，你要纠正一下，现在是小朋友对吧？没问题。那星辰哥哥给你念一遍啊，他说人家是小女孩，你理解错啊，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哦，我给你念一遍啊，这个第八关叫黑灰化肥。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黑化肥发灰会挥发，灰化肥挥发会发黑，黑化肥挥发发灰会花飞，灰化肥挥发发黑会飞花。这我这样说是不是会有点快呀？嗯，小女孩，这宝贝啊，不是小朋友，是大朋友啊。我收回刚才的宝贝，我以为是小朋友呢。他说人家是小女孩，哦，那就是小女孩。但是你又说不是小朋友，是小女孩不是小朋友，人家是女孩，到底是？刚才我那个声音，那个称呼，我是给小朋友的啊。一人说怎么个事儿？今天还有才艺展示环节，不知道他是不是想练绕口令？他一直给我发绕口令，他是想人家三年级啊，三年级，那我可以给你做个示范，他想练练口才啊。你整点简单难的，他给我发了个数枣啊，还有时间。这位小朋友呢，他可能是想学口才，让我给他打个样，做个示范啊。这个数枣其实它虽然基础，但它要求的是什么呢？要求的是快加清晰，而且要一口气儿。那个枣要一口气儿啊，叫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这是一个绕口令，一气儿说完才算好，就一口气儿。哎，就是我们那个枣，哎，我能给你数到五十个枣一口气儿。这不就是我们上大学就练这个早上，没事就数枣，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一百个枣。
1: 哦，一人说，话说成人班啥时候开？真的很需要一些普通话正音练习。哎，放心吧，都会有的，一定会有的。啊，就普通话正音这一块呢，到时候各地可以教你啦。各地普通话这一块也是说很可以嘞。

0: 我呀，如果我也露西露西在那里哦。啊，我姐说了，等我亲自授课的时候，就报名。我们现在目前是针对小朋友口才，没有大朋友的，没有大朋友的。来，王教练。
1: 平时呢，听你这个绕口令，我那个戏都快接不上了。
0: 你那个戏快接不上了，跟你呀。
1: 太给力了，太给力了。
0: 嗯。哎，这都是
1: 主持人都是很厉害的，
0: 这是基本功，他来考主持人基本功，那不手拿把掐的。怎么样，那三年级的小朋友啊，我刚刚给你展示的还可以吗？你还满意吗？

0: 我现在
1: 就是销售。这个你们那儿还需要销售吗？
0: 一人说他慢慢讲不会有口音，讲快了就会有点台湾腔。为什么会？怎么会有台湾腔呢？怎么呀？没有关系啦，稍微带一点就显得很温柔，在那里那样讲话啦。女孩子说话就是要温柔一点，就软软糯糯那种才可爱喽。
1: 来吧，这会儿咱们听首歌吧。

算了，一会儿再听歌，跟姐妹分享一下啊，这个成人普通话正音的方法啊，其实很简单啊，其实很简单。首先你要知道啊，所有的字音啊，所有的字的发音它是有声调的，就是一二三四声。为什么有些时候会有口音呢？就是声调，你就讲普通话的时候啊，声调没有发满。你只要训练一下，很快就能有成效，很快就能有效果。哦，一人说因为讲快了就会夹起来，那就没有办法喽。讲快了就会着急，着急就夹起来，就变成夹子音了，是吗？菜菜说广普你们能听懂吗？当然可以啦，咱华南 F3 咱们普通话其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嘞。但是我们和你说的广普是广东普还是广西普？如果是广西普的话跟我们其实差不多，都非常的好听好爱嘞。

这首歌门没锁啊。我建友哥说了，不是十点下班吗？你最少你都得两年没听我节目了。我明哥来了，明哥说下班了，哥你过来加萨布拉，嗯，胡宅呀，哥呀，晚上这个点不能再吃炒粉啦，必须得控制一下，要不然收不住啊。对啊，建友哥说得三四年没听节目了，那最少了，真是最少了。自从你踏足了这个商业板块之后啊，基本上就跟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没有太多的联系了。就你上次听我们节目在平台上互动的时候，你们家姑娘还没上小学呢，你就想吧，多久了？卓信说半个点不算加班，眼都没眨过没哭过，一分钟都不行啊。您哥说在老城啊，他免费接送。你免费接送没来过没来过，太远了哥，鞋都没脏过没走过，回头你在金牌买套房啊，是吧？你说下了班去你家吃饭，马上就去啊。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哎呀，上次互动啊180斤，现在互动220斤，你增加了40斤呢。你看来咱还是说这个商业板块是养人呢，你得控制控制你这个体重啦。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的1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这里依然是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八九不离十，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了，各位晚安。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5: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7: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8: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0: FM 九点四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

0: 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4: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3: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4: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4: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4: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

先生。

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

0: 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4: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3: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4: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3: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4: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3: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看看你这

0: 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3: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时的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

0: 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向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

0: 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

0: 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

0: 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导航的灯塔将会是风浪中我所背

0: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因无人驾驶。
1: 就是这种 Michael 站立30秒的感觉。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早上的7点钟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七点钟。目前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啊，学校周边的这个路段，这真的是每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四十五，甚至有一些路段呢到八点钟都是比较堵车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堵车的路段并不相同，像海秀中路的桥中门口这块，现在是右侧的三车道通行缓慢，左侧车道呢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只是途经，那么走左侧车道还是完全可以顺利通行的。滨海大道海口中学这里呢，有一些些通行缓慢啊，主要是集中在最右侧的车道，右侧第二车道呢就好很多，左边呢会更好。也同样是啊，这块呢还有一个专属的进入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的一个内部路线，然后来接送孩子，所以大家呢要根据这个线路上的指示啊，及时的进入到专属车道当中。再来关注到的是长堤路，长堤路上呢现在往滨江路和白龙北的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但车确实比较多，请各位注意稳驾慢行。继续提醒大家啊，截止到今天为止，那目前的话呢，在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这个路段依然是双向封闭施工，目前还是不能够正常通行啊，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是需要大家呢借用海秀桥，或者是借用到海秀西路、海秀中路，包括海垦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周边路线作为绕行的一个线路。另外呢，在高登街和新丹路这个路口往红城会银长线的方向之前呢有这个塌方，目前也是在施工的一个状态，说是到这周天啊，应该是会稍微修好，或者是能够保证大家能够通行，所以现在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注意安全吧啊，朋友们。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目前天气预报显示海口呢是晴天，但是呢它在上午的十点钟左右啊，可能会有突如其来的降水，然后这个降水的概率会一直维持到下午的八点钟，所以今天可能是一个晴天转降水啊，这样的一个天气，所以也是需要各位呢享受早高峰的一个美好时光啊，因为到上午十点钟可能在部分地区呢就会有这个降水了。在今天中午和下午有出门的朋友可能要多多计划一下，尤其是在晚高峰出行啊，或者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接孩子们的这个出行要早做打算。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丑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9: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8: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9: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8: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

0: 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6: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流行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3: 人送别名赵美丽，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2: 一

来，早上的9:09，欢迎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每天早上最早的一呼百应啊，今天周五啦，欢迎朋友们。在路面当中啊，大家如果遇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啊，或者呢朋友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呐、求助，都可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到交通954，搜索到交通954给我们留言啊。如果说有哪些特别是涉及到了一些事故路况啊，大家呢也可以及时的分享一下，同样啊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看看有多少朋友已经出门

欢迎爽爽。今天天气啊格外的好啊，看到海口市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分享到的短时气象预报，反正早晨这个时候呢咱们市区当中是没有雨的啊，市区和乡镇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温度呢在23到27度之间，阳光非常的美好。这周日是要补班的朋友们啊，这周日呢是要补班的，明天单休一天，周日是要补班的，大家记得哦，要提前的把闹钟调好。另外呢，今天是9月18号，9月18号这一天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日子啊。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了。9点钟之后呢，全国各地会鸣响防空警报，来铭记国耻的同时呢，有很多的像沈阳啊，包括南京啊等等啊，各大的博物馆也会举办一些纪念的活动。当然了，每年的防空警报呢，都是在提醒我们勿忘历史，吾辈自强，要时刻的铭记这一天的日子。来吧啊，大家呢这会儿路上有路况啊，或者是有哪些问题要了解咨询求助啊，或者是涉及到大家呢孩子们要上学的问题啊，包括房子社保啊、公积金呐、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啊、各种证件的办理啊、换证，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及时的分享到咱们的平台当中来哦。我刚刚说的是9点09分啊，7点09啊，让大家的这个时间一下子过得好像已经下节目了，因为想说9月18号来着啊，结果呢刚好看到了这个时间点，就说到了9点钟。你说说我的口误，口误啊。欢迎老朋友啊。另外呢，就是大家如果说想在周末的时候休息的时间啊，带着小朋友在海口周边来活动一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农农村农场，这个是在一海大道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来回复门票，回复门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有成人的门票啊，也有儿童的门票，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回复门票就可以。小糖果说呢，明天单休，他要去爬山，明天去哪里爬山呀？

另外呢，就是因为下一周就开始到中秋的小长假了，中秋小长假回来之后呢，再上三天的班儿，迎来一个国庆大长假啊。大家呢，假期的计划有出来了吗？有没有朋友是准备调休个13天的大长假，准备好好的休息一下呢？你们单位可以允许这样调休吗？问问大家啊。截至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这个国庆节已经收到了2位朋友的结婚的邀请了。周末呢已经收到3位了，所以不知道大家国庆期间要不要去喝喜酒啊？你们会有几场喜酒等待着要喝呢？要去哪儿沾喜气呀？

双喜妈妈分享了说，下周呢他们要去看一个珠宝展，在成都这样的一线大城市啊，各种各样的展览啊活动啊肯定相对更多一些，选择性也更大吧。一粒豆说，口误要扣钱吗？欣欣。

那当然啦，口误也是一样的啊，那也是错误嘛。这个有一些朋友如果还睡得不是特别清醒的话，让我这9:09一下子啊一激灵直接清醒了，给大家吓坏了。

0: 来吧，听一听这会儿要去上学的小朋友们啊，已经开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留言了。
1: 大新姐姐，早上好，
0: 早上好，欢迎。
1: 我要去上学了。
0: 嗯，新的一天继续加油啊！今天啊，再上一天的课，那明天就可以小小的休息一下了。QQ 说呢，后天补班，明天你又正常上班，那你这个星期又是没得休了，那可不。最痛苦的就是选择周天补班的这一个周末啊，就意味着我要连上整整的两周的班，挺痛苦的。因为后天补的这个班呢，它是补国庆的班。我昨天在看国庆这个假期的时候呢，有看到国庆回来之后还有一个周六也是要补班的，补的也是国庆的班，所以相对来说能量守恒嘛。你这一周是连上了，到下一周的时候啊，补班周六上，周六周天上班的朋友就会比较痛苦了。他带着一脸笑容，半糖超标，他说大英山西二街呀，那个移动的红绿灯，绿灯都显示不清楚，他是已经模糊了，还是说因为阳光比较刺眼会反射的，他让我们在等信号灯的时候看不太清楚呢？大英山西二街移动信号灯绿灯显示的不是特别明显啊。姐妹说呀，国庆节二号要去喝喜酒，三号啊就出发去成都了啊，玩得开心。Q 说呀，他身边的人都结完婚了，再结婚呀都是小辈儿了，就比我们年龄小一点的吧。我们呢这边就是大家都要去参加苗仔的婚礼吗？啊，还有一位同龄的朋友，是三号跟六号。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国庆假期啊，每一天都是好日子啊。没有

0: 在的话还没有完全的进入早高峰，所以呢大部分的这个路况啊通行都还是比较平稳的啊。姐妹说呢，秋假呀没有连中秋国庆，所以就没有办法连放13天的假了。因为昨天早上有很多朋友说咱们海口的高校大学是陆续的在公众号当中发了通知，大学生们呢是中秋和国庆连放13天了。然后昨天碰到了一位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同学的家长，问了他一下啊，他说呢女儿已经收到了学校的通知了，他们是放13天的。懒胜啊说国庆呢要去成都看薛之谦的演唱会，哦也挺快乐的。小糖果说呢，他现在啊已经很少有结婚的请帖了，但是呢22号他们村里的人结婚需要他去帮忙接新娘，本来呢是打算拒绝的啊，妈妈说呀村里这个是村里面的风俗，是不是要找一个未婚的女生，找不到别人了都是一家人就去帮个忙吧。
1: 梧桐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
0: 就说呀，他也想吃苗宝的喜酒，这么爱喝喜酒呢。
1: 不具名的言人不管有没，
0: 当然是喜事儿，大家都想沾一沾喜气嘛，好事情啊好事情。

啊，我好像以前也收到过这样的邀请，我们那边啊，他说男方呢要出两个未婚的女生去接亲，一般就是村里的人呐、啊、或者是表妹。我是记着有一年应该是高中同学吧，要结婚，然后给我打个电话说也是要找个

没结婚的女生好像，但是我们这边是女方的啊，说是要找个没结婚的女生一起去。那你说这2000多公里呢，一下子也没有办法赶回去啊，所以只能拒绝。每个地方对于接亲方面的这个风俗习惯还真是不太一样的啊。王新满他说刚刚的 BGM 很古早诶，我刚刚放的那个吗？一个是陈奕迅的谢谢侬，还有一个是这个任贤齐他们唱的 OK OK， 你去看一看到底是哪一个啊，这两个歌都挺有年代的了。

家跟着家里的亲戚朋友们，或者是你自己身边的好朋友们结婚，有去接亲的这个经历吗？每个地方应该都不一样吧。但是我觉得接亲的过程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啊。同时呢，有朋友如果说啊，囤了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那个非常非常价格便宜的定安和丹尔追光驿站的这两个特惠门票的话，要注意一下啊，中秋和国庆假期是不能用的，平常的周末时间是可以用的啊。如果有朋友想要去定安玩啊，咱们给大家呢谈了一个特别实惠的价格，这个酒店呢叫做海旅春阳大酒店啊，还有一个呢是儋州的丹尔追光驿站，这两个酒店的价格都比较优惠。如果有去这两个地方玩的朋友啊，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来回复特惠，回复特惠啊，就可以去下单来购买这两个特价的门票，特价的酒店了。

另外呢要特别的提示到朋友们，咱们2027年的海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长护险的征缴期从10号就已经开始了。大家呢家里面的老人呐、小朋友啊，或者是啊有购买这个城乡居民医保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的通过线上或者是线下平台来给他们来购买。线上的话可以选择海南医保 APP、 海南医保的公众号啊、海医办平台都可以，包括海南农商银行的这个二维码都可以扫码去购给家人来购买。线下的话可以选择各大银行的柜台呀，包括社区啊这些征缴机构啊都可以来购买的。今年跟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啊，都是426，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呢是400，长护险是26啊。阿南老师说呀，昨天正好啊有一个好朋友呢跟他说要让阿南老师去给他当姐妹团呢。11月份结婚啊，他已经当过3次姐妹团了。你们听过那个说法吗？说当3次是伴娘，时间就差不多了。我不太懂这个姐妹团跟伴娘之间是一个概念不？因为我们那边没有伴娘和姐妹团这一说，就是一个新娘子和新郎就好了，所以倒是也给别人当这个伴娘也当了3回了。

啊，梅梅说呀，这个姐妹团呢可以是已婚的啊，但是伴娘啊一定得是未婚才可以的。哦，心中最想的人有讲究。来吧，朋友们啊，都可以分享分享啊，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大家有做哪些计划和安排吗？如果有要外出的朋友，订票了没有呢？准备去哪儿呢？出不出岛啊？

这个国庆假期，大家都收到婚礼的邀约了吗？你身边有朋友要结婚吗？蓝胜说呀，身边的人都结婚了，就差自己了。这个不就看咱自己吗？缘分到了咱就结啊，缘分还没到的话，我们就快乐的做自己，都挺好。阿南老师说呀，姐妹团呢一般就是3到5个人或者6到7个人嘛，啊，然后里面呢会有一个是主伴娘。参加婚礼啊，有时候会新娘子可能会觉得挺累的吧，但是呢整个过程应该是挺开心的啊。西纯呢他说他们这边呀接亲的伴娘和伴郎呢都是要求未婚的，伴娘和伴郎一般都得是未婚吧，就是姐，就像梅梅说的，姐妹团这个成员里面呢，那好朋友嘛都可以有这个已婚啊，收红包的时候很开心，一会儿让梅梅分享一下。

0: 像是担心。
1: 阿南老师说啊，家里人也是说当过三次姐妹就行啦，不要当那么多，当太多了嫁不出去。但是呢他都会跟他们说没关系的哈，因为都是关系很好的姐妹嘛。你缘分到了呀，你当几次姐妹团的，你的该结婚还是会结婚的啦。糖果说啊，他每次都姐妹团啊，伴娘不行啊，咱喝不了酒。糖果说呢，伴娘啊是姐妹团的头头啊，姐妹团可以多几次。

0: 自己
1: 啊、哦。伴娘是最辛苦的那一个啊，提包啊，拿东西啊，但是肯定是跟新娘子感情也是最好的那一个吧。来，大家呢如果想要去农农村农场带着小朋友去玩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来回复门票啊，回复门票。如果是想要预定这个定安呀或者是丹尔追光驿站啊这两个酒店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特惠啊，来提示大家一下，中秋和国庆呢这两个酒店是暂时不能用的，但是平常的周末，平常的周末是可以使用的。
0: 我喜欢你的手，
1: 周末休假应该是今天返程，周末这一周的假期应该是今天返程了，下周就回来啦。这一周过得可真漫长啊。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和广告宣传啊，宣传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

0: 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啊，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是能够正常通行，一小部分的位置重点来注意啊。像现在呢，在秀英大道海盛路路口的路段，南往北的方向通行呢是比较缓慢，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但是，一旦到了海盛路路口的红绿灯就好很多，倒是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金垦路跟海垦路的这个路口的位置，是有一些轻微的通行缓慢的状况。这个呢是受到农垦总局机关幼儿园的影响啊，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不算是特别的高，大家如果从这一路段行驶的话注意谨慎驾驶。海秀快速路呢，从东往西方向秋海匝道的下桥口目前看起来有一小段啊是通行比较缓慢，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暂时是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啊，它就是流量比较大一些。如果说是从这一路段去行驶的话，因为是四车道的，所以还是选好车道以后呢，不要随意的变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龙科南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的路段，从北往南出城方向是排了一顶小队啊，都是在直行的这个方位上，目前是排的这个队伍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就都过去了，南北向的绿灯时间呢其实还是挺长的，所以也是请大家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现在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河北路路口的路段，然后再继续往前的话也有轻微的滞留这个主要是受到道路设计的影响啊，就是从宽变窄，它确实呢进入到道路的效率没有那么高。另外呢，在椰博路和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椰博路的里边椰风水运的这个小区旁边过来的车辆还是略微有一些多的，后面呢大概是滞留到永昌路路口的路段。其他的各主干道今天早上7:30目前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6: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7: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6: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7: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8: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2: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9: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10: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

0: 期盼，嘉明那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明那月饼。
1: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我这两天呀、啊、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7: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病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8: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2: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8: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0: 午在7:40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一呼百应。早啊，朋友们，我是赵鑫。
1: 早啊，朋友们，我是梅梅。
0: 今天盲盒把梅梅开进来了啊。因为刚才呢跟大家一直在聊嘛，这个关于结婚的事儿，反正到了国庆期间呢，身边还是有不少的朋友要办喜酒的。我们这边是有个苗仔，然后我还收到了另外一位朋友要结婚的通知。你在结婚的时候是有选了这种节假日吗？还是
1: 我跟你说非常巧，
0: 嗯，
1: 就是我那个结婚的时间跟苗仔的是一样的
0: 啊。你也是10月3号啊？
1: 对，然后我是23年结的婚，然后23年的、
0: 哦，
1: 他的那个女方家办的那个时间跟
0: 我，那不就是你家哦？
1: 也是跟我的一模一样，
0: 哦、也是。
1: 然后男方家办的时间也是跟我的一模一样
0: 哦，这么巧？
1: 对，非常巧。所以这个大日子好像都是、
0: 差不多，
1: 对，都是那几天。
0: 咱们海南这边，反正我看，因为很多朋友都涉及到要工作嘛，刚好趁着这个国庆期间有假期，所以大家可能会选择办喜酒的更多一些吧。你当时结婚的时候，像你的这个伴娘团呀、伴郎团，该不会都是很多我们台里的同事吧？
1: 不是，因为我没有在海口办，我是在儋州办了一场、
0: 哦、
1: 然后回了云南办了一场、我就把了我最好的两个
0: 朋友
1: 带过去了。
0: 所以你的伴娘团是有几个人？
1: 就两个
0: 哦，就是两个伴娘，既是伴娘也是姐妹。
1: 对，
0: 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看有很多朋友分享照片的时候呢，这个伴娘团有4、5、6个人，好像是凑个十全十美吧。就女生这边有5个，男生这边有5个，
1: 只要是双数就可以了。
0: 哦，
1: 因为我们要去到云南就有点远嘛，所以就没有带太多的朋友一起去了，就选了一个、两个我比较从小一起长大好的那些
0: 朋好
1: 朋友。对，
0: 看看大家说的啊，这个糖果说啊，他们一般呢村里有酒席，每家还要出一个或者两个人去帮厨。他们家呢、他妈妈就说派他和他爸爸去，他妈每次都不去，他就有点不服气哈。那家里面妈妈那肯定是说了算的嘛。像你们儋州这边，可能咱们海南每个市县他的结婚风俗习惯也不一样吧？
1: 不太一样。我们那边的一个习俗就是，我当时是在家里面有一个习俗是我记忆比较深的，就是我跟我的老公我们就站在那个地方，然后拿着端着一盘的糖果，里面还有饼干，然后家里面的亲戚啊就逐个来认识，然后
0: 叫认亲
1: 认亲，然后每一个都要给一个红包。
0: 那感情好啊。因为我记着之前是周末吧，他有聊，他说去参加过一个朋友的婚礼，他当时是伴郎嘛，是娶的成麦的媳妇儿，然后呢他这个男性的朋友是要裹被子的，就是要背着披着被子的。
1: 对，我上个月我有一个发小就是嫁到澄迈去了，她的老公也是背了一个被子，我听说好像是一辈子的意思。
0: 哦，原来是，肯定都是有寓意的。每一个咱们当地的风俗习惯呢一定都是有寓意的。反正每次看到有朋友去结婚的话呢，有很多我们觉着挺新鲜的啊，或者是每一个地方它都有不一样的风俗习惯，总归就是让人觉着挺长见识的。大家呢可以跟我们都分享分享啊，你们这个国庆假期有接到喝喜酒的通知吗？准备要去喝几场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另外呢，在早高峰出门的路上啊，碰到了哪些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也可以分享到咱们的平台当中。891说，秋海大道和秀英港的十字路口怎么了那么堵呢？秋海大道和秀英港，那就是丽晶路路口，丽晶路秋海大道滨海大道这个路口。丽晶路上暂时到大数据平台从这儿看没看到排队，但是滨海大道啊，东西双向挺堵的啊，不管是去西海岸方向还是往市区走，这个滨海大道上面压力都很大。珍妮儿帮忙看一看这边是不是有事故了。小葵说呀，滨江路的北往南，从琼州大桥桥底呢就开始堵车了，前方斑马线左侧有3车追尾，刚刚发生的事故啊，大家注意一下。滨江路的北往南，琼州大桥桥底就开始排队堵车，前方的斑马线左侧车道啊有3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啊，大家呢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小心避障。

0: 初见呢曝光了一个不文明的行车行为啊，尾号是 R36Z， 这辆车开着车变道不打转向灯，直接横插了过来啊，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大家呢路上行车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新郎说呀，他就是背了被子呀，七月份结的婚，好热好热呀。对啊，我之前就是觉得说，因为咱们海南本来的热的时间又比较久，你如果是个夏天结婚的话，那你背上被子你也确实是挺不容易的啊。
1: 他好像就是背一段时间吧，从
0: 背一阵儿，
1: 对，从女方家出门然后到男方家就放下就 OK 了。
0: 那如果他是从澄迈接到儋州去呢，这个距离也上车就好了
1: 啊。对，他是从儋州出门然后到了澄迈去，然后这段时间他又背那个被子，
0: 他要背着，
1: 对，
0: 背一辈子。
1: 对，
0: 来吧，咱们继续有请珍妮儿啊，有请珍妮儿啊，来关注到这个时候的警方路况啊，怎么能不播呢？
2: 来，早上的7:4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呢，是看到目前在海秀快速路啊，从金垦到秋海中间这一段的一个堵车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啊，好在是没有交通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有通行缓慢和有点走不动的，其实是西往东方向的汽车西站，还有在秋海匝道上桥口的这个位置。因为上桥呢是匝道上两车道变一车道，然后在快速路的靠右侧的主干线也是走着走着两车道变一车道，最终还要跟匝道上上来的车再变成一车道啊，所以通行的这个效率会非常非常低。但是如果你只是途经的话呢，走到左侧的三车道去会非常的顺畅，左侧三车道的这个车目前的车速还是能够维持在个60往上的，所以大家选好车道啊，走的会更顺。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东西向的流量还是略大，尤其是西往东方向，目前呢是滞留到港吉路路口的路段，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现在是直接滞留到金茂西路路口的位置上。南海大道刚才是看到坡向路路口这块有个车故障，但是现在应该已经走掉了啊，就没有再看到了，而且现场的这个车呢没有更多的堵车情况了，基本上是能够顺畅通行的。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路口呢是出城方向排了一顶小队啊，排了一顶小队到迎宾大道，大概恒大月龙府的这个区域当中是受到之前的交通事故影响，堵车呢大概有个100米左右啊，这样的一小段。S81 海口联络线呢上绕城高速，在匝道入口处也有大概100到150米左右这样的一段通行缓慢。上了高速之后，高速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不管你是去机场啊还是去东线啊，这个都挺顺的，比较能够顺利通行。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是海瑞大桥的匝道一下来就开始堵车，然后一直要到过了博雅上路的这个路口才会逐渐的有所好转，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另外在滨江路的北往南往机场方向尾丹村的这个路口处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呢，后方的车队是直接已经滞留到了省委旁边的那个匝道处啊，就是去国兴的那个匝道分岔口的地方，所以现在也比较堵车，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江东这边的话主要是白驹大道和琼山大道的左转弯方向去琼州大桥比较的堵车，现在已经是快要排队出去可能有个200-300米啊，甚至更长，所以这一段的左转弯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进入到琼州大桥往市区。再就是几个学校周边的路段上啊，这个堵车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像和风家园的绿水居碧海居这边，还有美林南三路啊，北师大附属学校的附小的这边，整个的堵车情况都还是比较明显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感谢珍妮儿啊，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开盲盒开到了梅梅啊，咱们跟大家呢来聊一聊这个假期，聊一聊假期当中大家喝喜酒的这些事儿。辛娜刚刚说呀，说听别人说了这么久结婚的好处，你看。

0: echo 的话呀，还有红包收，你不想体验一下吗？大家哪有说结婚的好处了？当然了啊，肯定是迈入了一个幸福的另外一个起点嘛，是吧，妹妹？
1: 但是不结婚，我们在海南也有红包收啊。
0: 啊，哦，长辈是要给小辈红包的是吗？
1: 过年是要给的。
0: 哦，我没有。但之前呢，有一次，哎，我就是去儋州，有一次过年没有回家，跟一个朋友呢，就去儋州他的一个朋友家去拜年，那大年初几，初三还是初四，我忘记了。反正进到人家家里面，我们是中午去了一家，晚上去了一家，反正到下午啊，不管是什么时候去人家家里拜年，人家都会给我们给一个小红包，就是意思一下。
1: 是的，是的，
0: 喜庆喜庆。
1: 嗯，我们是未婚的都会可以拿红包，
0: 就是嘛，你看
1: 家人会给
0: 啊，你不结婚也能收到红包的啊。来看看大家说到的这个消息 ，Via 他说10月3号的婚礼是去当兄弟。当司机开车接亲啊，他的车啊还是头车，新郎呢会给每个车和每个兄弟发红包。我去接过亲是星辰结婚的时候，因为都是我们身边的这些同事们，其实还挺热闹的。我是去跟着他去，我不是跟着他接亲的。哦，周末他们是跟着他过来接亲的，我去给他的爱人当了姐妹团。
1: 就是你是送嫁的。
0: 对对对，我是送嫁的啊，刚想起来。哦，那还不是去接亲。来看看这个 David 啊，他说几年前呢去温州啊参加同学的婚礼，吃饭的时候呢就有人每桌发红包，他还匀了200，其他地方没有遇到过现场发红包给宾客。哎，我们有一位之前的同事啊，
1: 我听说了，曾姐跟我说过。
0: 对，就是在定安。我们参加完他的婚礼，回的时候人家也给了回礼，就是这个我也是第一次见。总之就每个地方不一样，感觉还挺好。而且呢，因为咱们在海口的话参加婚礼都是酒店里面嘛，我就觉着酒店里面的这个菜呀，你说它不好吧，它也好啊，其实人家都有，该有的都有，就但是就觉着有一点千篇一律的。但是呢农村的那个宴席就不一样了。
1: 我觉得就是我听说啊，我文昌的酒席非常
0: 好吃，我吃过一回啊，我吃过一回。
1: 那个什么
0: 全家福，闻着就挺香。因为有一次也是在文昌吧，好像在一个酒店是去帮忙去了，没吃，但是我边走边说，这闻着是真香啊。而且大家好像也都常常说嘛，说这个文昌的席是好吃的。
1: 对，有没有文昌的朋友什么时候结婚呢？
0: 我们跟着去。因为本来想着说能去吃一下琼海的席嘛，这不是吃不上琼海的席了嘛，得吃昌江的席了。看看其他朋友们在平台上面分享过来的消息啊。表妹说呀，这个当了2次伴娘3次姐妹团，伴娘是要能扛事儿的，那天有很多事情要找伴娘的。
1: 对，伴娘要拿包，然后还要跟爸爸妈妈也要把事情啊，新娘要什么要跟爸爸妈妈
0: 对接
1: 去了，然后还有的会喝的还得挡一下酒。
0: 哦，所以说是个大管家来的啊。天海山说什么时候聊一下私车公用这个话题呢，就是自己的车用来干公家的活呗。是你遇到这事儿了？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时候在工作当中其实也难免吧。
1: 对，
0: 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情。
1: 我们已经习惯了。
0: 因为你有的时候去采访的话很难，因为虽然说单位也有公车，但是呢你想想每天出去跑线的记者其实也挺多的。
1: 对啊，
0: 他很难派得过来。
1: 你要出门，比如说你要来我们单位坐车的话，和你直接过去的话会更快，那你何不如选择直接过去呢？
0: 就是新闻它讲究一个时效性嘛，要快一点啊。草样年华呀，他说这滨江路和风江岸往红城湖方向是怎么回事呢？堵车了，刚才是不是有说到有事故呢？对，小葵啊，之前有分享过那边呢是有交通事故。林娜她说国庆是没有喜酒，但是国庆后的第一个周末要去当兄弟团，那也是有兄弟结婚呐。我看大家这个假期还挺热闹的啊，喜事儿多多，
1: 大日子。
0: 航仔说呀，10月1号呢是他爸爸表妹的女儿，他的远房表姐结婚，嫁的呀就是儋州的老公 A， 就是梅梅老乡啊。不过呢他们是回女方那边喝出嫁的喜酒啊，从文昌嫁到儋州。哎，你们儋州除了你刚刚说到的就是

0: 改口啊，改口是这么一个习俗之外的话，还有没有其他的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
1: 我结婚那回是没有，因为我们结婚那回是觉得不想搞太复杂，然后就是大家来了，吃吧，
0: 喝吧，把红包留下啊。哎，他们云南是不是也不一样？
1: 云南的话，其实是跟大部分结婚的流程是一样的，就是从酒店接的新。

0: 那天的流程非常的快，我觉得。
1: 哦，他们因可能城里的是吗？城里和这个农村还是会有点不一样，可能农村相对来说就更热闹一点。
0: 农村的话，就是上菜了，大家就吃完了就打包就走。
1: 每个地方都要打包。我也是记得有一年，我们家老母亲去家里面啊，也是家里的亲戚嘛。喝完喜酒之后呢，他说："哎呀，他们都在那儿拿袋子装，我就不好意思。"我说："人家这个结婚呐，你走的时候就是要打包。
0: 就
1: ”我说："我们这边走的时候，人家专门给你拿袋子，让你去打包呢。
0: 我们有些是自带的，
1: 哦，自带的。
0: 自带的快一点，你等别人分了，你都没有了。
1: 哦，这样啊，挺有意思啊。反正我看阿姨们在那儿打包，挺好玩的。这位朋友他说呢，有没有可能啊，是你们不打包，人家给你回礼啊？他遇到回礼，一般都是主家吃完饭之后啊，他会给你打包肉，主家打包肉。如果主家不打包呢，一般会给一个小红包。也不是
0: 不是吧？
1: 不是不是，因为我们当时是全部所有的宾客，人家都给回礼了。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路况啊。随缘的我说，在西往东方向的一海大道左转琼山大道，在琼山大道斑马线的位置啊，小车撞到了电动车，大家注意安全。西往东方向一海大道左转琼山大道啊，在琼山大道斑马线那个位置呢，有小车撞到电动车了，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然后这个和顺志祥啊，他说这和风家园、蓝天居、碧海居、千江月那一带啊，最近容易堵车，主要是围栏太多了。原来呢，不放围栏就没那么堵。你指的是中间的护栏吗？双向中间的隔离护栏导致堵车啦。来吧，朋友们，分享分享啊！这个中秋呢，国庆啊，大家这假期都有一些什么计划跟安排呢？收到结婚的请帖了吗？准备到哪里去喝喜酒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小丑鱼说啊，沿途滨海大道东往东，东往西方向啊，西秀海滩路边好多人在绿化带洗澡
0: 啊，
1: 这个也太夸张了吧？他说这个那确实是对于我们这个城市形象，那影响挺大的啊。这天儿也不暖和了，其实，这多不合适啊，
0: 多不好意思。
1: 对呀，多不好意思呀。世浪啊，他说因为海口是没有这种习俗的嘛，澄迈有，他去澄迈接亲啊，然后背着被子，在女方那边的摆酒50几桌，哦，你敬酒的时候也得背着那个被子呀。他在那边吃的午饭，再赶回海口，7月的天儿，不容易呀啊，辛苦辛苦。想想，这就是你们一辈子的幸福啊！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稍后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民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